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

0: 江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2: 14亿人的心愿，
3: 富强、
4: 民主、
3: 文明、
4: 和谐，
2: 56个民族的祝福，
3: 自由、
4: 平等、
3: 公正、
4: 法治，
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3: 爱国、
4: 敬业、
3: 诚信、
4: 友善，
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十四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六集。
2: 克里斯蒂娜信任你吗？
3: 很信任，我执行他的计划从来没有出过错。
2: 陈军肯定地回答。那好，接下来给你的任务就是你要继续寻找天剑计划。杨之成的话令在场的刘丽和林天阳等人都不由得睁大了眼睛，看着刘丽等人迷惑的目光，杨之成笑了。克里斯蒂娜不是很想得到天剑计划吗？那我就满足她的梦想。不瞒你们各位，天剑计划马上就会有大的动作，所以从现在开始，你陈军要继续为克里斯蒂娜寻找天剑计划。我们驻西都情报站的同志会配合你，你记住了，这是你唯一的活路。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你知道了吗？对于此时的陈军来说，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3: 是，我一定听您的。
2: 杨之成随后挥了挥手，起来吧，别跪着了，现在不是古时候。林天阳此时已经猜出了杨之成的用意，那就是要逆用陈军，要他假装继续配合克里斯蒂娜，为保证天剑计划的顺利进行实施障眼法。从现在开始，你将要执行一项绝密计划，对你们国安局也要保密，以免泄露风声。杨之成对陈军说完，又转向刘丽和林天阳，大家都一样，要严守秘密，懂吗？陈军被捕的消息要严密封锁，克里斯蒂娜在西都可能不止一个情报员，一旦泄露一点消息，这个计划就会前功尽弃。杨之成说完，看看陈军，又看看刘丽等人，几个人听完都用力地点了点头。杨之成随后命令道，陈军，你今天照常回国安局去上班，以后由林天阳负责跟你联系，曾敏负责行动安全，刘丽负责行动资源的协调。杨之成说完又补充了一句，陈军，你可不要耍花招啊！我们的人会随时监控你的一举一动，你明白吗？啊！陈军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好吧，你先找地方洗个澡，别这副德行回去让你的同事看出问题了。杨之成说完用力地摆了一下手。
3: 是，
2: 陈军立刻立正回答。对了，克里斯蒂娜给你的代号叫什么来着？杨之成随口问了一句。
3: 狐狸，
2: 陈军回答。好，那我们这个行动就叫猎狐行动。送走陈军之后，几个人在一起吃了早饭。在吃饭的时候，曾敏发现林天阳一直显得心神不安。吃过饭以后，曾敏把林天阳拉到一边，轻声地问他，
4: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好像是有心事啊。
2: 林天阳迟疑了一下，小声地说，
5: 曾敏，就这样放陈军出去会不会有什么不妥呀？现在在西都除了陈军之外还难以确定没有克里斯蒂娜布置的其他情报员，万一再有狐狸二号、狐狸三号什么的，或者陈军一旦跑了，那可怎么办呢？
2: 林天阳的问话一下子把曾敏的眉头给问紧了，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4: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跟杨局说呢？
5: 杨局是位大首长，他肯定想到这一层了，我哪敢多嘴啊。
2: 林天阳说着现出了难言之隐。 曾敏望着林天阳，心里不免也有些七上八下。
4: 天阳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A 国情报局为了获得天剑计划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在西都绝不会只有一只狐狸，说不定在这里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狐狸正在一直监视着陈军，一旦陈军失手就立刻干掉陈军。
2: 曾敏想到这儿立刻说，
4: 天阳，杨将军很快就会到总部来，我一定会在杨将军离开之前把你的顾虑告诉他。
2: 当天上午，杨之成便来到西都国际机场，准备飞回北京总部。当曾敏拉着旅行箱把杨之成送到贵宾通道口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
4: 杨局，有个情况林天阳才告诉我。
2: 啊，什么情况？杨之成立刻转过头来注意地看着曾敏。曾敏迟疑了一下，而后决绝地说，
4: 林天阳觉得陈军的后面还会有人，在西都不可能只有陈军一只狐狸。
2: 曾敏说完，注意地听着杨之成的回答，谁知杨之成的反应却并不明显，他习惯性地梳理了一下头发说，你们随机应变吧，啊，要做大事没有风险那是不可能的。杨之成说完便接过旅行箱走进了登机通道。清凉的水花从喷头里洒下来，令陈军眼前是一片迷蒙，仿佛自己在梦里，而在陈军这里却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大震荡。过去他是克里斯蒂娜手里的一张牌，他的代号叫狐狸，现在他也是克里斯蒂娜手里的一张牌，而他的真正老板不再是克里斯蒂娜，而是杨之成了。
4: 狐狸，猎狐，我现在到底是狐狸还是抓狐狸的猎人？
2: 陈军的眼前一片迷蒙，仿佛自己现在都依稀生活在梦境里。他刚刚洗过澡，门铃就响了。他通过猫眼向外看去，发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崔仁杰，便赶紧打起精神开了门。
6: 崔处，怎么这么早就到我这儿来了？
2: 崔仁杰随口嗯了一声，便警惕地四下打量。他随便扫了几眼，便突然地推开其他几个房间的门，一一查看了一遍，甚至连衣柜都拉开摸了一下。
6: 崔处，您这是？
2: 陈军站在一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7: 你昨晚上去哪儿了？好像一晚上都不在家嘛。
2: 确定屋里确实没有其他人，崔仁杰瞪起眼睛来问陈军。
6: 我
2: 想起杨之成的警告，陈军立刻搪塞说，
6: 我和情报站的林天阳晚上一起吃饭，聊得太晚就没回家，清早刚刚赶回来。
7: 那你们应该聊得很投机喽，啊，聊什么呢？
2: 崔仁杰说完逼视着陈军，眼里闪射着寒光。
6: 嗨，无外乎是家庭嘛，爱情啊什么的，林天阳和我一样都是单身。
2: 陈军赶紧掩饰地回答。崔仁杰审视地看着陈军又问道，
7: 你们没聊你那个朋友？
6: 什么朋友？
2: 陈军勉强地笑了一下，心已经悬到了嗓子眼儿。
7: 黑狼嘛，怎么你们聊得那么开心就没聊到你那个黑道朋友黑狼吗？
2: 崔仁杰说着眼睛里冒出了火，右手也禁不住摸向了腰间。经历了昨晚生死炼狱的陈军，没想到今天早晨又要面对崔仁杰的威逼，真实的连死的心都有了。
6: 崔处，我……
2: 谁知没等陈军把话说完，崔仁杰已经飞快地从腰里拔出手枪，愤怒地抵在了陈军的脑门上。
6: 崔处，您这是干什么？
2: 被凉冰冰的枪管抵着的陈军，此时反而镇定了下来。
7: 说，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连手机都没带。说。
2: 崔仁杰说完，眼睛血红的瞪着陈军。陈军此刻完全镇定了，他知道崔仁杰并没有掌握什么，而只是知道自己昨晚神秘的消失了而已。
6: 崔叔，您冷静点，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只要我能说我都告诉你。
7: 你昨天晚上去见黑狼了吧？害怕被手机定位跟踪，连手机都不带。
2: 崔仁杰的声音放缓了，可是举着的手枪仍然没有放下了。陈军只觉得自己的头皮一阵阵发凉。
6: 崔叔，您能把手枪放下吗？我真的就和林天阳聊聊天，不信您打电话问他，他不可能和黑狼是一伙的吧。
2: 崔仁杰听了，马上掏出手机拨通了林天阳的电话。
7: 小林吗？我是国安局的崔仁杰。
8: 啊，崔叔你好，有什么事吗？
2: 刚进办公室的林天阳一听就立刻警惕起来。
7: 我昨天晚上在老街的酒吧看到你和一个姑娘在一起喝酒，是不是你女朋友啊？
2: 崔仁杰马上编了个瞎话去套林天阳。陈军在一旁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他担心林天阳因为没有事先和他通气而被崔仁杰炸出什么来。
8: 不可能吧？
2: 林天阳在电话那头立刻就笑了。
8: 我昨晚是和你们单位的陈军一起吃的饭，绝对没有什么姑娘。您这个大处长老侦查了，怎么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
7: 哦，是吗？你和陈军在一起聊了一整夜？
2: 崔仁杰马上追问了一句。
8: 是啊，怎么了？
2: 林天阳立刻回了一句。
7: 啊，没什么，随便问问。
2: 崔仁杰说完挂了电话，随后把枪收了起来，看着陈军问：
7: 上次是不是你给黑狼报的信？
2: 陈军迟疑了一下，想到自己已经有了杨之城的猎狐计划，便决定扛到底了。
6: 崔叔，我真的没给黑狼报过信，真的。
2: 崔仁杰突然叹了口气。
7: 哦，你既然决心死扛着，我现在不逼你，你千万别让我抓住把柄。
2: 崔仁杰说完摔门走了出去。此时在西都情报站保密会议室里，刘丽正召集林天阳和曾敏讨论着下一步的行动细节。期间刘丽拿出一个木匣递给了林天阳。
9: 因为目前的行动具有危险性，所以给你配把枪，子弹在里面。
2: 林天阳兴奋地打开了木匣，只见里面有一把崭新的920手枪和20发排列整齐的锃亮的子弹。
5: 但愿永远都不会使用这要命的家伙。
2: 林天阳在心里为自己许了个愿。刘丽接着说：
9: 根据杨局的指示，林天阳负责跟陈军联系，曾敏负责整个行动的安全，你们要密切注意陈军的一切，防止他三心二意。至于局里反间谍处的其他人，由曾敏负责指挥他们配合行动，但是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任何背景，整个行动的组织和协调由我来负责。
2: 刘丽说完，林天阳立刻问：
10: 那国安局那边怎么办？
9: 不能让他们知道，杨局对此有明确的指示，这次行动是高度保密的，万一人多嘴杂泄露了真相，引起 A 国情报局的怀疑，那就一切都泡汤了。
2: 刘丽立刻回答。刘丽说完，曾敏汇报说：
11: 陈军和克里斯蒂娜一直通过70年代论坛进行联系，我们已经通过无线接入的方式监控他们的每一句话，同时我们要求陈军在每一次接头时都把电脑的屏幕对着我们便于摄像的角度，这样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字都会被我们记录下来进行分析，以防止他的小动作。还有对陈军的手机我们也布置了监听，
10: 那陈军的办公室呢？
2: 林天阳禁不住问了一句。曾敏摇了摇头，
4: 那是在国安局，我们不能安排窃听。
2: 林天阳听到这儿又禁不住摇了摇头。
10: 最大的麻烦是国安局，我们不能对他们公开这个秘密，而国安局他们自身他也在侦查，这样很容易发生误会啊。能不能通过上头出面暂时让国安局停止调查？今天早晨国安局的崔仁杰就打电话探问过我昨天晚上的行踪，我想是对着陈军去的，我担心万一躲不开很容易发生误会啊。
2: 刘丽想了想不屑地说，
9: 最好让他们继续调查，否则难保克里斯蒂娜不嗅出味来。唱戏就得把锣鼓唢呐都配齐了，场子才扯得圆。这次行动高度机密，只能先瞒住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对他们透露。
10: 那我现在的任务是什么？
2: 林天阳向刘丽问了一句。
9: 你让陈军和克里斯蒂娜继续保持联系，就说已经从郑小天那儿获得天剑计划的情况，只是对方防备的严密，需要$10,000的酬劳。
10: 乖乖，陈军这回要发大财了。
2: 林天阳说完，刘丽和曾敏都忍不住笑了。此时在 A 国，克里斯蒂娜因为担心狐狸受到监控，所以一直不主动和陈军联系，只是每天习惯性地登录到70年代论坛，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12: 亲爱的，你最喜欢的婚纱已经到了，美丽的天蓝色，我想它是全城唯一的，专为你量身打造，只配你。
2: 这一天晚上，当克里斯蒂娜再次进入70年代论坛，并发现了这个短短的帖子时，禁不住兴奋地手舞足蹈。
9: 天哪，我亲爱的狐狸，你真是太棒了！天剑计划，这可是中国军方最高机密。多少年了，为了这个天剑计划，我几乎耗尽心力在奔波。今天你终于得手了，天哪，真是上帝保佑 A 国！
2: 克里斯蒂娜一边想着，一边不住地在胸前画起了十字架。
9: 亲爱的，我为你骄傲。
2: 克里斯蒂娜赶紧回复了一条。几分钟以后，对方要求见面的帖子便跟了上来。
12: 浣花溪的风景很美，会有传说中的神龙出现。
2: 克里斯蒂娜稍作迟疑，便很快回复了一条。
9: 亲爱的，我后天来看神龙。
2: 看到克里斯蒂娜发来的帖子，陈军懂了。
4: 克里斯蒂娜要在第三天早上和我见面，可是地点呢？她为什么没有明确见面的地点是浣花溪呢？
2: 陈军刚要发一个帖子询问克里斯蒂娜，便看见克里斯蒂娜已经发了新的帖子。
9: 老街的咖啡很不错，那里会有跳舞的猴子。
2: 看到克里斯蒂娜发出的新帖，陈军明白了，克里斯蒂娜是要在老街的咖啡馆里和他见面，见面的时间是下午3点到5点，因为猴子代表的是申时，指的就是这个时间段。单说克里斯蒂娜在发了新帖之后，便注意地看着狐狸的回复。过了一会儿，他所盼望的标志出现了，电脑屏幕上闪动着一只舞动的红狐狸。
9: 他已经同意了我们见面的地点和时间，但愿老街的咖啡也合乎我的口味。
2: 克里斯蒂娜想到这儿，优雅地端起杯子，习惯性地浅浅地抿了一口。第三天下午，曾敏和科技情报局的人每两人一组，分散在老街的咖啡店、餐厅和酒吧等部位，静静地等待着克里斯蒂娜的出现。当曾敏手表上的指针指向下午4点的时候，有两位外国游客进入了星巴克喝咖啡。这两个人，一个是克里斯蒂娜，另一个是他的助手安德森。克里斯蒂娜进门以后， 不动声色地观察了一下店内的环境。这里除了几个正在喝咖啡的外国游客之外，还有几对年轻的中国情侣。从年龄上看，这些中国情侣不应该是特工，而只有一个靠窗坐着的青年让克里斯蒂娜提高了警觉。那个人面前摆着一杯咖啡，正独自翻看着一本时尚杂志，那样子很像是在等人。
9: 没有绝对的安全，
2: 克里斯蒂娜在心里叨念了一句她经常要说的话，便给助手安德森使了一个眼色，提醒安德森注意那个青年，自己便悠闲地走向了另一个靠窗的咖啡桌。克里斯蒂娜不知道，这个正在看杂志的青年正是这次行动的指挥曾敏。由于不确定克里斯蒂娜会在哪一个咖啡屋里出现，曾敏便安排手下的特工们分别到几个咖啡屋里假装喝咖啡，而他自己也随便地选了一家。碰巧的是，他所选的这一家正是克里斯蒂娜要来的这一家。此时曾敏已经感觉出克里斯蒂娜在怀疑自己。
4: 我太疏忽了，我为什么就没想着带着一个女同志过来打掩护呢？一个人来这儿喝咖啡显然是不合适的。
2: 曾敏想到这儿，便放下了杂志，朝女招待挥了一下手，结完账便悠闲地走了出去。曾敏刚刚迈出门，安德森就向克里斯蒂娜点了一下头，表示安全。克里斯蒂娜立刻打开了电脑，开启了无线短距离的通信联络。
6: 狐狸最喜欢什么？
2: 双方一连接上，陈军就按照约定的规矩先发了一条暗语以验证身份。
9: 北美红花。
2: 克里斯蒂娜很快就回复了，接着反问对方，
9: 北美红花长在什么地方？
6: 芬尼家的窗台。
2: 陈军也回了一句。克里斯蒂娜看到陈军的回复，兴奋地笑了，而后以领导的口气写道，
9: 辛苦了，高层肯定了你的贡献，并将提供酬劳。
2: 陈军的回答很快就过来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露露、建勇、王宇、李森、小雪等。
13: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4: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3: 你呢？
15: 我把这支铅笔当作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3: 你来讲讲。
16: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3: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6: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

0: 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以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小张，擦车呢？
6: 早上好，赵大爷。
5: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6: 是呀。
5: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6: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5: 300公里？
6: 厉害吧？全靠这个。
5: 这啥？
6: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5: 这安全吗？
6: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7: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6: 早上好，赵大爷。
5: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6: 是呀。
5: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6: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5: 才20公里，够用吗？
6: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8: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9: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1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1: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在上午的9: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您送出的是交通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瑞。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农历的8月25，在国庆黄金周期的第5天呢，相信很多朋友的假期出行、周边游玩和探亲返程都在准备当中了。不同于假期前3天的出行高峰，10月5号开始，我们正式迎来了假期的中段和提前返程、短途流动叠加的交通出行新阶段。那么在城区呢，车流量的回升和高速局部返程车流量增多，景区周边的路段依旧是比较的繁忙，所以在这儿我们要重点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的路况板块，也提醒到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通过30分钟的时间，欢迎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车友朋友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大家在路上遇到了道路拥堵或者是路面施工事故、栈道违停、栈道或者是红绿灯的故障、道路积水湿滑等各类交通问题，以及您在出行的时候有任何需要咨询、路况求助、交通违法疑问，都可以实时互动，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播报解答和反馈。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要分为三大板块。首先呢，是实时关注我们全程的路况，那也包含我们的这个主城区的主次干道，以及高速入口，在我们的景区、商圈还有省道附近的情况。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国庆假期返程出行，我们有一些必读攻略，那么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的重点提醒也会给大家分享。在第三个板块当中呢，将会开放听众热线互动，那也是实时可以解答大家的出行问题，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

首先呢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口播报环节啊，我们提醒到各位听众朋友，那此时此刻在我们的主城区通行的时候呢，整体来说您不会迎来太长时间的排队等待，那通行的状态呢也是比较的良好。那我们依然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我们出行到这个景区或者是大型商场附近的话，可能在稍后啊会迎来出行的高峰，那么大家在通行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啊，及时避让。那么同时呢，我们关注到像此时此刻在这个曹操地下运兵道的景区门口的路段当中，可能已经迎来了一个出行的小高峰，大家如果说经过以上路段的话，一定要谨慎驾驶。目前呢，城区的整体车流量是处于一个稳步回升的状态，与清晨相比呢，车流量肯定是明显增多了，但是大面积的来看的话，大家也不会出现拥堵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老城区的核心商圈沿河路政务区的周边路段呢，目前还会比较的顺畅，大家在通行的过程中，市区内车速不宜开得太快。在国庆假期，市民短途出行、逛街、遛弯和亲子出游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么大家在这个景点景区一定要注意。那像以往会出现比较拥堵情况的学校周边呢，可能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拥堵情况，虽然是没有上学的车流，因为小区相对来说比较密集。那么还有一些需要关注呢，就是我们的公园出入口可能相对来说人会有一些增加，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呢，在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

进入了一个错峰返程的车流模式。目前我市所有的高速入口通行都是正常的，没有封闭和管制。那在出城方向的车流是比较的平稳，进城返程的车流量呢是出现了逐步的增加情况。比如说像咱们省内的往返合肥、阜阳、宿州、淮北、淮南等周边城市的一些高速路段呢，局部地方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流量偏大的情况，那么大家在通行的时候车速相对来说会明显放缓，也此时此刻呢没有关注到这个交通事故占道的情况。那依然要提醒大家，目前的高速虽然说是整体畅通，但是我们在高速通行一定要谨慎驾驶，不可分心啊。午后的12点到晚间的20点，返程的车流会迎来一个全天的最高峰，建议大家在下午和晚上返程的车友呢尽量提前出行，或者是错峰到晚饭后的返程时间，相对来说能够避开拥堵高峰。

最后这个阶段呢，是提醒大家这个主城区的施工和隐患路段的提醒啊。那么在假期呢，城区临时施工已经全部暂停了，全市主次干道没有占道的施工，也没有道路围挡，但是部分的老旧小区呢，可能会在出入口会有一些这个路面略不平整的情况，部分路段呢，清晨可能会出现道路的潮湿和湿滑的情况。因为这个前两天呢是小雨的天气啊，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了路面湿滑的话，更要谨慎驾驶。

那么在国庆返程专项行车安全方面一定要给大家做出一些科普安全。 首先呢，我们是提醒大家，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出游的过程中会出现比较疲劳的情况，那么再加上这个高速的赶车赶行程，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司机朋友会出现比较疲劳，或者是这个饮酒后驾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首先提醒大家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假期出行的头号隐患呢就是疲劳驾驶了。很多朋友在假期连续几天赶路，然后短途的往返和熬夜的游玩，本身呢您的身体可能已经处于一个比较疲惫的状态了，早晨呢我们在开车返程或者是白天赶路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反应变慢的情况，那么也是在这儿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 感觉自己的身体比较疲惫，一定要休息，完成这个长时间的休息之后，我们再选择返程，保证安全。也提醒到所有的车友朋友啊，在连续驾驶这个机动车辆4小时的时候，必须要休息20分钟以上，绝对不要抱着离家很近或者是开快点就能够到达目的地的这种侥幸心理。 尤其呢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是人特别容易犯困的时候，开车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像疲惫呀、头晕啊、走神啊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就近的寻找服务区停车场进行停车休息，安全永远是我们返程的第一准则，而不是迅速。 还有呢，在这个高速上通行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比较头疼的一种情况，就是有些高速路上我们会看到像这种随意变道加塞或者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 首先说一下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哈，朋友们，假期高速的车流量明显增大，很多的车友为了抢快几秒钟频繁变道不打转向灯，近距离进行加塞，这个是高速追尾事故的主要诱因了吧。同时呢也再次重申，如果说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出现了这种拥堵的情况，应急车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应急车道是应急用的，是我们车道是生命的通道，任何非紧急情况都是

严禁占用的。那么可能有些朋友会看到部分的这个新闻当中啊，像这种不太紧急的情况去占用应急车道的这个情况呢，也是比比皆是的。那么可能大家对这个应急的这种认知啊，不太相同。总之呢，一定是因为这个情况十分的紧急才能够去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大家不能有一点小事儿就去占用啊。在假期高速，我们也是看到交警同志严查占用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一旦是抓拍的话，就是记分和罚款，得不偿失。遇到前方的通行呢比较缓慢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耐心排队等待通行，有序通行呢才是大家最快的一种通行方式了。第三点也是大家常见的一个误区，在通行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杜绝不系安全带的路袭。很多像市区的一些短途出行的朋友特别容易存在这方面的误区，觉得市区的车速慢呢，副驾驶后排乘客不用系安全带，甚至还有人抱着孩子乘车。我们要提醒大家，根据交通法，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驾驶人员必须全车这个驾乘人员啊，不光是驾驶员，包括乘车的所有的人员必须规范的系好安全带。像这个儿童必须使用专属的儿童安全座椅，严禁怀抱儿童乘车。市区如果出现了突发刹车或者是追尾的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安全带就是我们生命带，不分长途还是短途，也不分车速的快还是慢，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好，第四点呢，我们要讲到的是电动车和行人出行的安全提醒。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呢，我们非机动车的出行量也是明显增加的。很多的市民朋友在逛街出行，可能会出现这种随意横穿马路啊，甚至还有一些低头看手机过马路，电动车闯红灯逆行，那甚至还有一些人是手抱着孩子去驾乘这个非机动车辆。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到各位车友朋友，在途经斑马线、小区路口、学校路口，一定要提前减速礼让通行，同时也提醒到我们的非机动车驾驶人，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像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超员超载的这种驾驶，一定是保证您的安全，而不是让大家抱有侥幸心理的一种选择的出行方式。那更是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非机动车通行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哈，未成年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来出行。

好，接下来说到第五点了，朋友们，在高速上通行的时候，前两天啊，我们也是看到出现了这种，尤其是咱们亳州附近啊，也是出现了这种阴雨天气。那么在雨天通行的时候呢，路面是比较的湿滑，雨天湿滑路面的行车技巧分享给您。近期呢，我们这个城建路面比较潮湿，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叫轻点刹车，缓慢转向，匀速行驶，千万不要这个紧急加速、紧急刹车，避免车辆出现侧滑或者是追尾的情况。如果您遇到了零星小雨，一定要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提升车辆的辨识度。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交通热线时间，那此时此刻呢，大家如果说在路面上遇到了这种拥堵啊，或者是事故啊、占道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下面看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的问题哈，最近也是看到一个高频的问题，国庆假期高速免费的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返程需要卡点吗？那今年的这个高速时间呢，依然是到10月7号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的时间为准，只要是您在10月7号的24点之前下高速是全程免费的。如果大家是10月7号的夜间返程，不要过度卡点，要合理的规划这个出行的时间。那么有朋友问到这个路边临停的情况，路边临停呢，几分钟之内是不会被抓拍的这个问题哈。市区的主干道和沿管的街道、景区、商圈是全时段禁止临时停车，全时段哈禁止。没有这种临时停靠牌的时候，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没有临时停靠时间的这种豁免，只要是违停就立刻被抓拍。像小区的一些这个支路啊，或者是非沿管路段临时上下人的时候，急停急走快速驶离是不会被处罚的，建议大家不要存侥幸心理。

啊，还看到一个朋友的问题哈，假期闯了红灯，压了实线，能不能申诉减免的问题？正常呢，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道路像信号灯是正常的，标线有这种抓拍行为的，然后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申诉。只有信号灯出现了这种故障啊，或者是警车紧急引导，避让特种车辆这种特殊情况下产生的违法行为才可以申请撤销。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在假期呢，我们行车更是要严格的要求自己遵守标线信号灯。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不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7: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交通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瑞。好，接下来呢是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在亳州市区内进行这个短途旅行啊，一些这个出行的建议。首先第一处呢是给大家讲到这个北关历史街区花戏楼和曹操运兵道片区，现在呢这个已经进入到了人流车流的一个高位运行状态。像周边的人民路北段、郭河北路和新兴路花戏楼渡，很多的这个路面当中呢都是车多人密，间断性这个缓行的情况。这里要特别大的跟大家，特别重要的跟大家去说清楚的，就是我们的老城区本身呢很多的道路就是比较窄的，支路比较多，岔路口呢也是比较多，路边一旦有人临时停车就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堵车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假期期间咱们亳州交警是全员在岗的，古城的周边呢全路段是严管违停，所以没有所谓的三分钟即停即走的豁免，不要想着停靠一分钟啊，或者是说这个随便停靠休息这种特殊的情况啊。那么自驾来的朋友呢，如果说你导航到北关的历史街区停车场或者是花戏楼配套的停车场的话，目前车位也是相当的紧张，可能会出现这种排队的情况。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上午的10点到3点到下午3点啊是人流的顶峰。如果说您的时间比较灵活的哈啊，可以选择在下午的3点之后，像4点钟左右，然后再到这个地方来游玩，车流人流会明显回落，夜景呢也非常的好看，停车的位置相对来说也更好找一些。我们再关注到我们亳州的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去处，就是我们的凌雍城啊。整体的通行是今天三个里面就是比较顺畅的，加来还有这个华佗百草园，相对来说比较顺畅。在进出口景区的时候呢，道路也不怎么堵车，正门口的停车场的车位呢也是比较的充足的。今天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舒服，很多的家庭像带着孩子过来骑行啊，或者是散步啊、露营啊。虽然不堵车，但是景区的出入口附近的行人电动车是比较多，有不少小朋友在路边行走，大家途经到这一片的时候要把车速降下来，多留意路边的行人。我们还是提醒一句啊，像车辆只能是停在外围的停车场，园区里面是不能自驾进入的，可以租自行车或者是步行。这里给大家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凌雍城的情况。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华佗百草园。在去往华佗百草园的城郊道路通行的时候呢，是比较的平稳和畅通的，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停车位也是比较充足。这边呢，亲子游客相对来说更多一些，周边不是城区的主干道，所以红绿灯也比较少，不少朋友容易出现啊不自觉开车比较快的情况哈。那么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像这个百草园附近啊，景点景区路段的时候，不能因为这个红绿灯偏少就加快车速，要注意放慢车速，尤其是路边啊，可能遛娃的比较多，小朋友容易出现的路段呢，大家更需要谨慎驾驶。再加上在这个附近呢，绿植比较多一些，那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绿植遮挡您的视线，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关注到自己的车速，谨慎通过路段。说完了景区呢，我们再看一下商圈的路段。像在万达广场、静安文化广场，也就是我们的韶华里和金桥购物中心，车位相对来说呢可能会出现比较紧张的情况，在进出车库会出现排队或者是这种特殊的一种状况。我们提醒大家，很多朋友呢可能在逛完景点景区的时候会到附近的商场里面进行吃饭购物，在通过出入口的时候要减速慢行。

0: 好，最后提醒大家，在明天也就是10月6号返程高峰会出现，那么在高速上通行的时候呢，车辆也会明显增大，建议大家尽量是选择错峰出行，避开到这个下午甚至晚上的时间啊，然后可能会影响到您的通行的时间，然后甚至会拉长到夜间，那么可能会有一些驾驶朋友比较的疲劳，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出行的规划。此时此刻已经假期过半，但是相信各位朋友们呢，在电波前也是快乐不减，但是安全不能放松，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不违停，不抢道，不疲劳驾驶。也欢迎我们的各位游客朋友到咱们亳州的景点景区去感受亳州的古城魅力。在节目之外呢，大家有路况的线索或者是交通的问题，可以关注到咱们亳州的官方平台进行留言。今天上午的这个交通热线节目呢，给大家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我是主持人雪瑞，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大家在通行的过程中一路平安，假期愉快，明天再见喽，拜拜。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6: 今天是你的生日。
7: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0: 我参与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11: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9: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12: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13: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14: 我宣誓，从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9: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13: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5: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2: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6: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7: 你们明白没有？明白。
9: 走。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8: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9: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父母。
16: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0: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9: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5: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9: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5: 十四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7: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5: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7: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5: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7: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5: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七集。
20: 辛苦了，高层肯定了你的贡献，并将提供酬劳。
21: 陈军的回答很快就过来了。
22: 这是非常敏感的资料，他们防守得很严密。
20: 具体是什么情况？
21: 克里斯蒂娜立刻问。
22: 我从郑小天那里弄清楚了，天剑计划马上就要秘密进行组装实验，就在这几天。
21: 克里斯蒂娜的脸上因为兴奋而浮上了红晕。
20: 狐狸，你太棒了。
22: 可能在一周内，他们要过来做最后的测试，然后就要进行太空攻击实验。
21: 陈军很快又送过了一句，克里斯蒂娜看后不禁目瞪口呆。
20: 天剑计划马上就要进行实战测试，这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了从地面发起对太空目标攻击的能力。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们竟然现在才知道。天剑计划真不愧是中国的最高机密。
21: 克里斯蒂娜想到这儿，又不免感到庆幸。
20: 幸亏我们在西都布下了这个棋子，而且一直耐心地等待了十几年，否则便难以发现这么重要的情报。狐狸，你要不惜一切获取这次测试的资料。
21: 陈军随即开出了价码。
22: 我要1000万美元，还有 A 国的绿卡，弄来后立即送我到 A 国定居。
20: 呵，
21: 克里斯蒂娜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20: 这可真是个天文数字，美元就是再贬值也还是美元呢，何况是1000万，就是副局长瑞森也做不了这个主啊。狐狸，这个数目可能太高了，100万美元还是有可能的，1000万美元我得向上头汇报。你有什么途径可以弄到天剑吗？
22: 这得冒险，这次实验每天的数据都要先汇总，而且就在郑小天所使用的电脑里。每天5点半结束实验，到6点钟下班，中间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汇总数据，然后所有的人都得离开实验室。6点以后是林天阳来接管检查安全设施，到6点半整个实验室就会全面封闭，所以最后的机会就是6点到6点半这段时间。
20: 可怎么进去呢？
21: 克里斯蒂娜不明白怎么能躲过这么严密的防范。
22: 由于出了泄密案，军方邀请我们国安局参与安全工作，而我是最理想的人员。
20: 天赐良机，
21: 克里斯蒂娜立即在心里做了评估。
2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是最好的机会了。你抓紧，我立即向高层报告，以满足你的要求。
22: 我有一个安全的手机号，没有登记，也没有被监控，你可以找一个安全的电话直接打给我。
20: 好的。
21: 陈军随即输入了一个手机号码，便切断了联系。咖啡店里，克里斯蒂娜和安德森继续品尝了一会儿咖啡，便一前一后地走了出去。走到门口时，克里斯蒂娜没有忘记对女招待说：
20: 这里的咖啡很不错，和我家里的一样可口。
21: 晚上，克里斯蒂娜独自一人走进了领事馆的保密室，用保密联络和詹姆斯通了话，并提出了陈俊的要求。
23: 什么？1000万？这个数额实在是太大了，我会尽力向高层争取的。
20: 我们要严格控制局里的那两个人，防止他们逃脱或者他们向他们的老板泄密。
23: 啊，放心吧，克里斯蒂娜，他们还在定期的向他们的老板做报告，只是他们的报告都是我们事先定好的。
21: 詹姆斯不无得意地回答。夜晚月色正好，克里斯蒂娜走出保密室，仰头望着朗朗的夜空，禁不住说了一句：
20: 啊，绝妙的星空，绝妙的计划。
21: 此时在一间秘密办公室里，林天阳和曾敏正在紧张地复制着陈军电脑上的通讯记录。看着陈军和克里斯蒂娜的对话，林天阳禁不住对曾敏眨了眨眼睛。
0: 不出所料，克里斯蒂娜上钩了。
21: 曾敏看着克里斯蒂娜和陈军的对话，不无感慨地说：
1: 杨局的计划是对的，陈军这个家伙真是太有用了，只要克里斯蒂娜没有发现他已经为我们所用，那我们想让克里斯蒂娜知道什么，克里斯蒂娜就只能知道什么，源源不断下去，说不定弄个十年八年的都可以，你信不？
21: 林天阳兴奋地点了点头。
0: 不过我得把保密工作做好才行，苏联的克格勃就曾经干过，他们派了个情报员向敌方假投降，然后以帮助敌方查找暗藏的克格勃为名，查阅了敌方反间谍部门的大量档案。我的天哪，等于是让惦记着你家钱的小偷帮着看保险柜啊。
21: 曾敏听到这儿不禁笑了。
1: 哼，咱们的情报机关也不赖呀，从中央的特科开始就出现了许多的人物，到现在我们的情报机关也是全球情报界著名的机关的。
21: 林天阳听了不免有些怀疑。
0: 哎，我怎么没听说呢？
1: 嗨，那是我们国家低调，哪儿像老外呀，还在电视台打招聘广告呢。
0: 啊，是吗？
21: 两个人说完都开心的大笑起来。三天后的清晨，从西都市高速公路收费站开始，每隔100米便有一辆猎豹军车停在路边，沿着公路一直排到三环边上的激光实验室。每辆车附近都有一名军官，腰上别着手枪，身旁有两名战士挎着95式冲锋枪，左臂配着标有执勤两个字的袖套，在紧张地注视着过往的车辆。天上不时有3架一组的直升机编队低空飞过，发动机的巨响和螺旋桨卷起的气流让人感觉好像是贴着头皮飞过一样。过惯了慢节奏生活的西都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有人还以为真的要打仗。林天阳今天也别着手枪，刘丽则双手叉腰地站在一个矮坡上，正望着远方。情报站的人今天几乎全部出动了，集中在收费站附近，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天舰车队。此时，距离地面几百里的高空上，由 A 国情报局直接使用的间谍卫星，像一只鹰眼，正实时地将这里的图像发送到地面站，再传到 A 国情报局的分析中心。詹姆斯此刻正坐在超大屏幕跟前，和来自国防部的官员们一起全神贯注地盯着这一切。在詹姆斯面前有一部保密电话，那是和克里斯蒂娜直接通话用的。此时电话上的红灯突然闪烁起来，詹姆斯立即拿起了电话。我是詹姆斯，电话里传出克里斯蒂娜来自中国西部的充满兴奋的声音。
2: 狐狸已经接近目标。
21: OK， 很好，非常好。詹姆斯说完，吩咐手下人立即接通从 A 国驻西都总领馆传送的声音信号。窃听设备是从陈军身上携带的一部手机传出来的。这只特殊的手机将一定范围内的声音信号源源不断地传送到 A 国驻西都市的总领事馆，然后再由总领事馆传至 A 国。
3: 刘主任， 这么早啊？
21: 詹姆斯和国防部的官员都从耳机里听到了十分清晰的问候语，随之的翻译立刻用英文同声翻译给在座的不懂中文的 A 国官员。詹姆斯是懂中文的，听到这句问候语之后不觉得开心的笑了。无疑这是对中国情报工作的一个重大胜利。此时在西都高速公路收费站，刘丽用手指住了陈军的问候。
20: 陈军，上级有规定不能说任何人名和地名。
4: 是，我是单位派来协助你们的。
21: 陈军随即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20: 好，等一会儿车队就要来了。
21: 刘丽说完便不再理睬他。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密集的警铃声由远而近的传来，那是警备森严的天剑车队驶进了西都市。在前面三辆警车闪烁着警灯呼啸而来，后面跟着一辆猛士战车，上面有一名战士紧握着重型机枪，将枪口指向天空。长长的机枪子弹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让人不寒而栗。战车的后面是一辆东风牌卡车，巨大的车厢是密封的，整个车身都涂成了迷彩绿色。卡车后面则又是一群荷枪实弹的猛士战车和三辆警备车。车队通过收费站之后便减缓了速度。站在路边的刘丽一挥手，他身旁的林天阳便钻进了早已经停在附近的情报站的猎豹车，迅速地开到车队的前面为天剑带路。刘丽则带着其他人分成不同的车辆紧跟其后，一路呼啸着直接开进了已经布了密密麻麻岗哨的激光实验室。与此同时，在 A 国情报局分析中心里，一名分析员正在向所有在座的 A 国官员报告，
6: 车队已经进入室内，卫星无法拍摄。
21: 紧跟着另一名分析员报告，
20: 从领事馆失去联系。
21: 一见信号消失，几名在座的 A 国国防部官员立刻不满地扭头看向了詹姆斯。詹姆斯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因为激光实验室可以屏蔽一切信号，狐狸带的手机自然无法将信号传送，而实验室里有个巨大的仓库，也足以让那辆东风卡车躲开卫星的监视。
23: 啊，各位，你们不要着急，我们在中国西都的狐狸此时已经进入了激光实验室，不久他一定会发回来足以令各位满意的信息的啊。
21: 此时在西都曾经来过激光实验室的陈军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哪里是实验室，应该叫研究院才对，上次到这里只进入了办公楼和其中的一栋实验楼，并且在那里带走了郑小天的电脑，而后在办公楼的后面，在一排排高大的水杉和炮筒树的掩饰下，这栋不起眼但全部覆盖了草绿色伪装的实验大楼里面却是别有洞天。这栋楼在地面上只有十来米高，而地面下却有着近20米高的空间，使得整个空间变得足有30多米高。那辆东风卡车直接从门口便开进了这栋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大楼里。一走进大楼，林天阳就没收了陈军身上所有的一切，包括手机、打火机、皮夹和手枪，然后将这些通通锁进了一个金属箱子，那是防止一切发射信号的屏蔽箱。通过安全门时，卫兵用探测器检查了陈军的全身，以确定陈军身上是否带有可以作为窃听用的任何东西。随后林天阳带着陈军来到一面全部是玻璃的控制室，刘丽和一批科研人员此时已经坐在了那里。 天剑车队的一名官员郑重地交给刘丽一份文件。刘丽迅速浏览了一下之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并交给了林天阳。面对这样的场面，站在林天阳身边的陈军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了。
4: 需要我做些什么？
21: 文件是需要陈军当天知道的内容。林天阳看过文件之后，朝刘丽点了点头，然后让陈军坐在自己的身边，看下面正在忙碌的实验。
3: 下面那辆卡车装载的就是天剑，也就是激光炮，它由卡车运载，具有高机动性，利用强大的定向发射激光束直接毁伤目标或者令其失效。天剑的总能量达50兆瓦，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战略威慑武器，可以从地面上攻击太空中的卫星和航天器。今天的工作是安装和调试设备，明天进行太空攻击的模拟实验。
21: 按照文件上的指示，林天阳试图说得更简单些，以便让陈军听明白。
4: 哦，那真是厉害。
21: 陈军在一旁忍不住附和道。就在这时，下面卡车车厢的门缓缓地打开，从里面露出了像大炮筒子一样的激光发射器。炮口的镜片是蓝色的，口径足有2米长。
4: 这东西一开就能把卫星给打下来？
21: 陈军张着的嘴看着眼前的怪物，不免十分的惊讶。林天阳对他笑了笑说，
3: 打卫星是小意思，我们的天剑是一个系统，是专门对付太空战斗机的，只要一按按钮，在天上几百公里高空飞的太空战斗机就会被打下来。
21: 看看林天阳，又看看正在眼前的天剑，陈军有个问题想问，却又不敢。
1: 眼前这个巨大的家伙真的就是天剑吗？杨之城的官再大，也不可能把真的天剑给我看呢。如果这个天剑是假的，却弄出这么大的阵势，那也真是太大的手笔了吧。克里斯蒂娜这回肯定要入局了。
21: 此时陈军可以确定，迄今为止，克里斯蒂娜对他这个代号狐狸的间谍还是信任。如今科技情报局又下了这么大的血本，克里斯蒂娜想不中招都难了。此时林天阳怕陈军记不住他讲过的这些，便整理出需要陈军当天知道的内容，打印了一份文件交给了他，上面有林天阳和陈军交谈时的对话脚本，以及这次实验要进行的时间与时限。随后这套天剑系统就要在他们眼前消失，连林天阳也不知道真正的实弹攻击试验会在哪里进行。弄清楚林天阳交给他的一切内容之后，陈军终于忍不住问林天阳：“
4: 啊，兄弟，你说这杨局弄个假的不就行了吗？怎么做的这么像啊？这本钱可贪大了。”“
3: 谁说是假的？这就是真的天剑。”
21: 林天阳立刻回了一句：“
4: 真的？不可能吧？”
21: 陈军望着林天阳，惊讶了半天都合不拢嘴。晚上老街两旁的店铺陆续挂起了红红的灯笼，把古色古香的老街映照得更加富有情调。在实验室里闷了一天的陈军并不想走进老街去消费，他把车停在老街街口，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和克里斯蒂娜联系。曾敏带着的人会每天24小时监控自己，他和克里斯蒂娜相互联系的一切对话都会被曾敏拷贝走。果然克里斯蒂娜就在附近的不远处等待着他。完成接头暗语之后，陈军便把林天阳告诉他的内容和他的亲眼所见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克里斯蒂娜。
20: 你做得非常好，他们明天开始的实验数据一定要搞到。
21: 克里斯蒂娜随后发来了指令。
1: 当然搞得到。
21: 陈军则心里面笑了一下，而后回答：
4: 我会努力去做的，
8: 可是他们警备森严，我实在是很困难。
20: 只要你努力，上面一定会重重的奖励你。
21: 克里斯蒂娜立刻向他抛来了橄榄枝。陈军冷笑了一下，回复了一句：“
8: 那我的酬劳怎么办？”
20: 1000万美元太高了，我们还没有这个价格的先例。100万吧，加上你的绿卡，再把你秘密的送到 A 国。
8: 有没有搞错？100万，买中国最高的军事机密？
21: 陈军努力表现出自己的不快。此时的克里斯蒂娜已经得到了授权，可以为资料支付100万美元，但是1000万美元的酬金则只限于将天剑的实物弄到 A 国才可以答应。
20: 那你说多少？反正1000万是没办法办到的。
8: 那就100万，先给我10万现金，余下的部分存进我在香港的户头。
21: 陈军适时地做出了退让。
20: 我要见到货并确认真实后才能付款，这是规矩。
21: 克里斯蒂娜嘱咐了一句。陈军快速地回答，
8: 就这样，明天晚上我争取把他们的测试数据弄出来给你。我希望后天我能拿到10万美元的现金，否则你就找别人吧，这个活实在是太危险了。
20: 好的，我知道，你小心点儿。
21: 克里斯蒂娜回复完便中断了联系。完成了与克里斯蒂娜的联系之后，陈军把车开到附近河边的一个偏僻处停了下来。他点了一支烟，等着曾敏过来拷贝联系记录。
8: 100万美元呐、A 国人可真舍得，可惜这些钱与我无缘了，我得把它交给曾敏，用来换我的命。
21: 想到这儿，陈军不免感慨万千。确定克里斯蒂娜已经走了以后，曾敏开车来到了河边，一个猫身闪进了陈军的车。
8: 做得不错，明天继续。
21: 拷贝完通讯记录之后，曾敏拍了拍陈军的肩膀，迅速地返回自己的车，一溜烟地扬长而去。
8: 该死的林天阳。
21: 把汽车开进车流里以后，陈军又不禁想起了林天阳。
8: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能够暴露？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勇、王宇、李森、小雪等。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8: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9: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10: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11: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12: Il Wuxinx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13: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4: 闭目静养，
13: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4: 一首丹田。
15: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7: 14年前的

0: 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八集，
2: 陈军又不禁想起了林天阳。
3: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能够暴露，弄得现在跟个木偶似的，被别人摆来弄去。
2: 想到这儿，陈军不由得充满了对林天阳的仇恨。天剑系统到达西都的第二天，西都迎来了入夏以来少有的高温天气，万里天空中竟然连一片云彩都没有，只有一颗火辣辣的太阳在烘烤着这座城市。因为天热，堵得密密麻麻的车辆把空调开到了最大，骑车的女人们不得不在车头上撑起了凉伞，甚至连手臂都盖上了白色的纱巾，以避免因为晒黑而影响美女的形象。邓忠民此时在办公室里喝着茶，坐在他对面的崔仁杰看着他，显得有些焦虑和不解。
4: 我也觉得奇怪啊，情报站怎么突然指明要陈军去配合天剑计划的安全工作呢？
2: 过了半晌，邓忠民才不紧不慢地回答了崔仁杰的问话。崔仁杰叹了口气，狠狠地回了一句：
5: 搞不好陈军要出大事的。
2: 邓忠民听了脸色不禁一变，此时他是最不愿意听到出事之类的话。
4: 老崔啊，你也不要这么武断，泄密邮件到现在也没个头绪，陈军又这么神神秘秘的，你就别再制造紧张气氛了啊。
2: 崔仁杰听了不禁低下了头，眼下他最关心的是陈军。
5: 陈军是我们八处的人，如果陈军出了问题，我这个处长肯定会有摆脱不了的干系啊。
2: 想到这儿，崔仁杰不免重重地叹了口气。邓忠民知道崔仁杰此时在想什么，却还是有些不相信地问：
4: 你刚才说的事儿真的看清楚了？
5: 哎，
2: 崔仁杰不由得叹了口气。
5: 我真希望我是眼花了，可我亲眼所见，而且看得清清楚楚，陈军的车先是在老街停了一会儿，然后就开到河边，跟着就有一个人进了他的车。他们这是在干什么？陈军不是参与天剑计划的安全工作了吗？怎么会像特务在街头一样神秘呢？天剑计划呀，那可是军方的最高机密，我这心里实在是不踏实啊。
4: 原来你一直在跟踪陈军啊。
2: 邓忠民望着崔仁杰，不得不佩服自己的老部下心思缜密。
4: 老崔啊，你说该怎么办？
5: 立即派人监视陈军，万一他在天剑上惹出问题，我们也好及时控制。
2: 崔仁杰站起身来，语气坚决地回答。邓忠民想了一会儿，摆了摆手：
4: 哦，你去安排吧，注意一定要保密。
5: 我知道。
2: 崔仁杰走了以后，邓忠民的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天剑这两个字。
4: 崔仁杰说的没错，陈军可真是个麻烦啊。最近围绕天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一旦陈军出了事，不仅要影响天剑计划，而且会给局里的工作带来极大的被动，真是不能掉以轻心呢。
2: 邓忠民想到这儿，又立刻拨通了崔仁杰的电话。
4: 老崔啊，对陈军的监控工作你一定要落实好， 一旦人

0: 就算马世平不是陈军杀的，那也是被陈军害死的，还有他那个装着毒液的打火机，可真够心狠手辣的。
1: 天阳，想什么呢？
2: 看着心事重重的林天阳，陈军禁不住问了一句。
0: 啊，我在想今天的资料你给他们怎么交代呢？如果他们问起来你得怎么说呢？
2: 正在心里骂着陈军的林天阳只好敷衍地回了一句，
1: 你说怎么回答我听你的。
2: 陈军此刻的样子显得十分的听话，昨晚的他经过了一个难眠之夜，而此刻的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主意。
3: 我现在必须得小心从事，争取既能弄到钱，又能满足杨之成的要求，而且我还要依靠克里斯蒂娜设法跑到 A 国去，去过海滩与洋房的神仙般的日子。眼下我需要的是忍耐、超常的定力，还有运气。对，运气。
2: 陈军正在胡思乱想着，林天阳说话了，
0: 我们在实验室待到下午6:30，5:30的时候科研人员离开，所以你弄到资料的时间只能在6:00到6:30。
1: 好，我知道。
2: 陈军又十分听话地回答了一句。
0: 可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符合逻辑的方法可以在这个时间弄出资料。
2: 林天阳说着抱起双臂站起来，一边踱着步一边设想着可以弄出资料的办法。陈军看着苦思冥想的林天阳，陪着小心说，
1: 他们应该不清楚实验室的保密程序吧，要不我就说趁你去检查别的地方，我打开电脑下载了当天的测试数据。
0: 可你怎么带出去呢？
2: 林天阳立刻问了一句。陈军迟疑了一下回答，
1: 因为其他的人都离开了，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你把我的手机还给了我，而后我又趁你不注意把 U 盘藏进了我的内部特制的手机里，在过安全门的时候警报器自然会发出警报，可是你以为是手机通过警报器的原因，所以我就安全地把资料给带了出来。而且我是来协助你们安全工作的反间谍人员，不会引起怀疑的，这样是不是就顺理成章了？
2: 林天阳低头琢磨了一会儿，觉得陈军的想法确实有道理，便拿出笔记本电脑对陈军说，
0: 拿来吧。
1: 什么？
2: 陈军不解地看着林天阳。
0: U 盘呢？我把今天的数据拷给你。
2: 林天阳说着向陈军伸出手来，
1: 在手机里，不过还是等到6:30再拷贝吧。 U 盘上有拷贝的记录，他们一查就能查出来。
2: 陈军说完，林天阳记不住吃惊地看着陈军。
0: 好家伙，这家伙做事可真够仔细的，怪不得这么多年才暴露出来。眼前的这个人就像深不可测的湖水，表面上波澜不惊，可是下面却诡异的可怕。
2: 见林天阳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自己，陈军立刻显得腼腆的表情，似乎在为自己刚才所卖弄的聪明而不好意思。
1: 我是搞公安工作的嘛，还是谨慎些好，虽然我不会给他们 U 盘，但是还是小心一些好。
0: 哦，我们工作吧。
2: 林天阳应付了一句便不再说话了。此刻整个大楼里空荡荡的，只有那辆东风卡车静静地停在院子里，车厢上那个所谓的天线像是个大探照灯，正对着控制室。
0: 你那天说马世平不是你杀的？
2: 林天阳突然问陈军。
1: 不是我，在马世平死的那段时间我和赵吉祥他们在一起，你们杨局肯定把这些都调查清楚了，不然的话他能让我戴罪立功吗？
2: 陈军回答得很平静，样子显得很无辜。
0: 那你说马世平为什么要自杀？
2: 林天阳又问了一句。陈军摇了摇头。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估计是黑狼告诉他将要对他下手，他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了，生活又十分的痛苦，就干脆自杀了。
1: 林天阳点点头，可他心里仍然不相信陈俊的话。就在这个时候，曾敏推门进了控制室。
2: 陈俊，你今天务必要争取和克里斯蒂娜见面，在谈话的时候你要主动提出天剑计划，并且把这个 U 盘交给他。你还要问克里斯蒂娜马世平是怎么回事。
1: 曾敏说完，陈军不由得愣了一下。
2: 哦，好的。
1: 曾敏随即小心地剪开陈军衣领的一角，将一个微型窃听器塞了进去，随后又细心地缝好了线头，让外面看不出任何的异样。当三个人分别走出实验室以后，曾敏钻进了一辆伪装成送货车的监听车里，对监听小组的成员说：
2: 试音。
1: 随着曾敏的口令声，耳机里清晰地传出了陈军车里的音乐声。陈军来到老街，随便挑了一家茶楼坐下来，要了一杯龙井茶，而后便打开电脑，等待着和克里斯蒂娜联系。过了不到两分钟，电脑的荧光屏上便显示出了克里斯蒂娜的要求。
0: 今天的资料很重要，我们能面谈吗？
1: 陈军立刻回复了一句。正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克里斯蒂娜见到陈军的请求之后，立即警惕起来。
3: 狐狸是个老特工，他是知道规矩的，怎么会贸然提出这种要求呢？
1: 此时克里斯蒂娜还没有想好怎样回答，陈军又发来了对话。
0: 放心，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激光实验室，国安局这边也没有任何发现。马世平的泄密案已经了结了，对于我撤退的问题，我需要面谈。
1: 陈军的解释合情合理，很快就打消了克里斯蒂娜的顾虑。
3: 那你到星巴克来吧。
1: 克里斯蒂娜说完便中断了联系。星巴克咖啡厅里，克里斯蒂娜背靠着墙角，环视着大厅的每个角落里正在喝咖啡和闲聊的人们。安德森此时照例坐在另一个方向，负责保护克里斯蒂娜的安全。不一会儿功夫，陈军走进了大厅，他迅速扫视了一眼大厅，而后悠闲地走到克里斯蒂娜的对面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咖啡之后，陈军将身子靠近了克里斯蒂娜。
0: 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了，所以对我的后半生很重要。
1: 克里斯蒂娜审视地看着坐在她面前的部下，她感到陈军明显地比几年前老了，也憔悴了。她知道这些年狐狸过得很清苦，也很费神。
3: 是啊，作为一个生活在对手阵营里的特工，危险和死亡时刻都在伴随着他。
1: 想到这儿，克里斯蒂娜对眼前的陈军不免生出了同情和怜悯，他轻咳了一下说：
3: 你的要求上层都答应了，只要今天的东西是真的，明天你就可以拿到护照和部分的现金。
1: 陈军看着克里斯蒂娜，眼里明显浮现出被克制的激动。
0: 非常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因为我的身份我是没办法公开出境的，如果我需要偷偷的出去，你们能帮助我吗？
1: 陈军说完恳求地看着坐在对面的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默默地看着陈军，点了点头。
0: 克里斯蒂娜，我想知道马世平为什么死了，是因为没有利用的价值了吗？
1: 陈军用很低的声音问道。克里斯蒂娜突然抬起头，美丽的面庞上顿时充满了怀疑。
3: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这些与你我都无关呢。
1: 陈军没有再说什么，见目的已经达到，便把 U 盘放在座位上， 而后迅速地离开了咖啡店。陈军走后，克里斯蒂娜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不动声色地从手提袋中拿出小镜子，一边假装整理头发，一边从镜子中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而后随手将镜子放在座位上，轻轻地抿了一口咖啡，在拿起放在桌子上的小镜子的时候，顺手将 U 盘放进了自己的手提袋里。几个小时以后，当克里斯蒂娜通过外交渠道发回的关于天舰正在进行实战试验的消息被及时地放在 A 国情报局分析中心办公桌上的时候，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汤纳拍着桌子愤怒地咆哮着，
4: 为什么我们现在才拿到这个？难道要等他们的天舰把我们的太空战斗机接回，你们才能做点什么吗？
1: 此时坐在麦克唐纳附近的负责太空战斗机项目的空军副部长恨不得站起身来去掐情报局副局长瑞森的脖子。瑞森此时面部痉挛，表情呆滞，不知道怎样为自己的失误做出解释。
5: 先生们都请安静，请安静。我的心情和你们是一样的悲愤和沉痛，但是天舰系统是中国的最高军事机密，获得有关天舰的任何资料都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的情报员冲破了重重的阻力，终于拿到了这些资料，应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应该向我们鏖战在最前沿的勇士们致敬。
1: 瑞森说着，颤抖着举起右拳，冥冥中向着或者死去或者被俘以及目前仍在鏖战中的 A 国特工们表示致意。在座的麦克唐纳和空军副部长等人被瑞森的举动给搞傻了，他们不明白瑞森在此情此景做如此举动是在向在座的人表功呢，还是在悔过呢？过了一会儿，瑞森缓缓地放下右拳，略显尴尬地说，
5: 我想我们 A 国的情报勇士们还会继续努力，并且形势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相信我们的经费总是被国会盯得死死的，做任何事情都只能缩手缩脚。
1: 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唐纳瞥了瑞森一眼，随手点燃手里的烟斗，摆出了一副政界大佬的样子说，
6: 瑞森先生，你是情报局副局长，你的职责所在应该给我们拿出一个可行性方案来，而我们要的只是结果。
1: 瑞森耸耸肩，一脸苦涩地问麦克汤纳，
5: 顾问先生，你们要什么样的结果呢？
1: 麦克汤纳用鹰一样的目光审视着瑞森，
6: 听着，这是很严重的时刻，我们需要一个严密的计划来保证我们的太空优势，而不是在这里埋怨。我想我们的情报局会让我们伟大的 A 国继续在国际上保持我们绝对的优势，是这样吗，瑞森先生？
5: 是的，我想我们应该拨出专款设立一个专案，然后……
1: 望着目光严厉的麦克汤纳，瑞森心里忐忑地支吾着，
5: 我们东亚司的主管就在外面，我想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可以请他进来说说情况。
1: 麦克汤纳听了赶紧表示同意地向瑞森挥了挥手。半分钟以后，当詹姆斯站在会议室的时候，他知道现在是自己应该全力以赴的时候了。
7: 各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曾经的太空战略优势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太空战斗机马上要进入试飞阶段。可如果中国在我们的太空战斗机刚刚向全世界展示之后，就试验了他们的天舰，我们将马上成为全世界的笑柄。那些曾经的盟友，曾经的军火买家，会从此朝着东方微笑的，这一点我敢保证。
1: 詹姆斯的话
7: 令整个会议室立刻变得寂静无声。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有一把尖刀插在他们的天剑身旁，那就是我们情报局的情报员，他和他的团队将是我们这场竞赛的取胜关键，而不是盘旋在几百里高空的卫星。对詹姆斯的临场口才，在座的瑞森不能不表示出惊讶和佩服。詹姆斯继续说，如果各位能对情报工作予以更多的关注，那么我相信我们才是这场竞赛的最终赢家。诸位想想看，要做到这一点，只是要增加一些投入而已，这不是很划算吗？詹姆斯的话令在座的人不禁面面相觑。麦克汤纳迟疑了一下，转过头来问瑞森：
6: 瑞森先生，你们究竟需要增加多少经费？
8: 我想具体的经费还需要做通盘考虑，但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情报计划来说确实很需要的，并且这笔钱不要经过国会来审查，中国的情报机关会从国会山听到风声的。
7: 瑞森心里没底儿，只好开始打起了太极。麦克唐纳有些不耐烦了：
6: 我要的是具体的数额和具体计划。
8: 计划当然有，我想詹姆斯明天就会把计划传到您的办公室里去。
7: 瑞森说完，麦克唐纳觉得今天的会议结果只能是如此，于是率先的站起身了。
9: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由3w.k.听.cn 酷听网、北京东方视角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录制。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九集。
2: 不过，我希望我们的太空战斗机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推迟试飞。散会。
3: 麦克唐纳说完，便离开了会议室。几分钟以后，詹姆斯在轿车上与克里斯蒂娜通了电话。
4: 哎，你太棒了，你真该回来看看那些政客们的嘴脸，一个个恨不得要跑过去亲自看看。
3: 电话里立刻传出克里斯蒂娜舒心的笑声。
5: 啊，詹姆斯先生，谢谢您在他们面前为我做的事。
4: 你有什么计划可以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天剑吗？大佬们对这玩意很紧张。
3: 詹姆斯随后问。
5: 我会全力以赴的，他们马上要试射了。
4: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让那些大佬们满意吗？哎，局长现在很着急。
5: 我想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力拿到他们的资料，其他的就无能为力了。
3: 克里斯蒂娜不敢去揣测政客们的想法，所以先说出了实情。
4: 那好吧，愿上帝与你同在。
3: 詹姆斯说完挂了电话。此刻克里斯蒂娜在西都总领事馆里挂断了外交保密电话之后，很为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而高兴。这次情报的获得大大增加了他在那些政界大佬们眼中的分量，对他以后的仕途将是大有好处。
6: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克里斯蒂娜一只手抱在胸前，一只手摸着紧闭的双唇，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踱着步。
6: 天剑已经箭在弦上，中国方面肯定是要试验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方面应该会成功，而那些大佬们一定不希望一个可以克制的太空战斗机的天剑随时瞄准着天上。眼下我必须命令陈军尽快获得天剑的详细资料，这样才能为 A 国做出必要的应对方案提供依据。
3: 克里斯蒂娜想到这儿，禁不住停住了脚步。
6: 现在应该给狐狸要的那部分现金了。
3: 吃过晚饭以后，陈军万没有想到，有人打自己给克里斯蒂娜的另一个手机号码，并且通知他立刻见面。
7: 看来，克里斯蒂娜已经入局了。竟然连必须要严格执行的接头规则都不顾了。
3: 陈军想到这儿，便向电话里约定的假日酒店走去。来到约定的房间，陈军轻轻地敲了几下门，随后房门便开了。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20几岁的漂亮女孩。
8: 我是李芬妮。
3: 陈军进来以后，女孩先做了自我介绍，陈军按照原先的程序说一条验证身份的暗语。
9: 狐狸最喜欢什么？
8: 北美红花。
3: 李芬妮笑着回答，而后反问。

0: 菌。
1: 北美红花长在什么地方？
2: 芬妮家的阳台。
0: 货真价实，这是克里斯蒂娜派来的人。陈军显得有些放心了。
3: 可是为什么克里斯蒂娜不亲自来联系了呢？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
0: 陈军还没有来得及细想，李芬妮已经将一个厚厚的电脑包递到陈军面前。陈军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崭新的10万元人民币。
2: 我要的是先付10万美元，其他的90万存在我香港的户头。
0: 陈军的脸上立刻现出了不快。李芬妮温婉地笑了。
1: 在大陆，你拿着10万美元怎么花呢？存银行的话，银监局马上会调查你的，不是吗？
2: 那也至少应该是60万人民币啊。
0: 陈军又一次强调说。李芬妮再次微笑着回答。
1: 这些只是定金，是对你昨天工作的肯定，后面的还有呢。
0: 陈军掂了掂钱，这种沉甸甸的感觉让他感到了踏实。
3: 可惜呀，这些钱都得交给曾敏。
0: 想到这儿，陈军颇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
2: 还是钱好啊，现在是一个看谁口袋里钱多的年代了。
0: 陈军说完，随手将一个 U 盘交给了李芬。
2: 这是今天的实验情况汇总，实验明天结束。本来实验还要做好几天的，总部的首长好像很着急，要求下周就进行实战试射，目标是一颗废弃的卫星。
0: 陈军送去的 U 盘和临走扔下的那句话，像在一锅烧开的油里泼进了一瓢水，立刻就炸开了。为此 ，A 国国防部秘密要求海军、空军驻东亚的基地提高警戒，雷达和通讯部门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密切监视中国方面的一切迹象。随着 A 国国防部的命令 ，A 国的预警机频繁地在高空盘旋，载有最先进舰载雷达的驱逐舰也在不停地巡航。西太平洋上空布满了各种加密的无线信号和雷达的信号反射波。
4: 老杨啊，你这事办得漂亮，一下子把 A 国的家伙都调出来了。
0: 在中国北方的某个军事情报基地里，一位头发斑白的将军兴奋地向杨之成翘起了大拇指。杨之成笑着对这位同行说，这下你可以分析出他们的情况了吧？那些舰载雷达的战时频率可是你做梦都想弄到的。头发斑白的将军听了，立刻兴奋地回答，
4: 当然，这一切全靠你猎狐行动。这些雷达平时用的频率我们都可以弄到，但是他们最核心的战时频率却是机密，现在他们竟然开始使用了。只要他们一开启，我们就能捕捉到，就等于掌握了他们的战时频率，我们的手里就掌握了他们的命门。
0: 将军说完又兴奋地补充了一句，
4: 还有他们的军用卫星信号，这下弄到的都是战时才用的，我们的技术部门尽快会为他们解密。
0: 杨之成在一旁听着，脸上顿时笑开了花。望着被晚霞染红的天边，杨之成笑着说，现在要做的是给这一幕来一个完美的谢幕，然后再上演后面的故事。3天以后，在中国西部一个两山之间的河谷里，正修建着一个类似发射场的军事基地。
5: 可敬各位！
0: 一名指挥员站在指挥塔上，用嘹亮的嗓音下达了命令。随着指挥员的喊声，驻扎在军事基地的队伍立刻喊着番号进入了各自的岗位。发射场上停着那辆曾经出现在西都市的东风军用卡车，车厢已经打开，从里面露出了类似探照灯模样的激光器。就在这时，只听到指挥员大声的命令，

0: 准备发射，准备发射，
1: 信号员跟着重复了一遍，
0: 发射。
1: 随着指挥员洪亮的口令，激光器里骤然闪出了一道蓝光，同时发出了一声巨响。
2: 这东西是真的呀？
1: 陈军摘下了墨镜，吃惊地询问着站在他身边的林天阳。林天阳笑了笑，却没有回答。陈军摇了摇头，也没敢再问什么。当天傍晚，当陈军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西都的时候，还没等进家门，李芬妮的电话就打来了。
3: 陈先生，一个小时以后我们还在上次的那个酒店见面，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具体的房间号码。
2: 哦，好。
1: 没等陈军说完，对方便挂了电话。一个小时以后，当陈军跨进李芬妮指定的房间的房门，还没等对暗语呢，李芬妮就把一个牛皮纸口袋扔在了桌子上。
4: 这是你这次的酬劳，讲讲他们的情况吧。
1: 陈军掏出钱来，大致的数了数，竟然是50万人民币。陈军镇定了一下有些激动的情绪，说
5: 他们成功的进行了攻击实验，击毁了一颗固定轨道卫星。我想你们的卫星已经拍下了他们在地面的测试情况了吧？
4: 具体数据呢？
1: 李芬妮追问了一句。
5: 具体数据？
1: 陈军心里一惊，这次实验林天阳没给他任何资料。
5: 那么多人，我哪儿能弄出资料来呀？
1: 李芬妮从陈军手里拿回了牛皮纸口袋，笑了。
4: 我的任务是拿口袋换资料，不是换一句话。你如果有什么可以交给我的，再打这个电话联系我。再见。
1: 李芬妮说完便急匆匆地走了，而陈军像被人耍了的猴一样呆立在房间里。
6: 怎么样？
1: 当曾敏在老地方与陈军会面时，禁不住焦急地问陈军。陈军不由得叹了口气，
5: 他们要这次实验的数据，可是我没有，林天阳没给我呀。
6: 当然没有，以前是你们在实验室里有时间和机会可以秘密下载实验室的数据，这次是在发射地，你怎么可能有机会下载数据呢？所以才没给你。
5: 哦，是这样。
1: 听曾敏一解释，陈军终于明白了林天阳没给他资料的原因。
6: 口袋呢？
1: 曾敏接着问。
5: 什么口袋？
1: 陈军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6: 钱呢？
1: 曾敏马上解释了一句。陈军无奈地摇了摇头。
5: 李芬妮给我了，可又被他拿回去了，他说只有拿到资料才能给钱。
6: 不可能啊。
1: 曾敏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怀疑。
6: 说好的你给他们一次情报，他们给你一次钱，这次你已经参与了发射实验，把你看到的告诉他们，那可都是绝密情报。
5: 可是李芬妮真没给我。你们不是一直在窃听吗？我怎么能骗你呢？
1: 陈军说完委屈地看着曾敏。
6: 他们那间屋子有屏蔽器，监听器不起作用。
1: 曾敏立刻回答。谁知曾敏无心说出的这句话竟让陈军心里一亮。
5: 哦，有屏蔽器，看来我有机会了。
1: 曾敏随后又盘问了一些情况，陈军都如实作答。曾敏觉得陈军并没有骗他，这才放心地坐车走了。谁知他们的这一切都被躲在远处进行监视的国安局小组的人录了下来。几天以后，密切注视着情报工作进展的杨之成有些失望了。原因是 A 国的秘密管道对于已经传递过去的天剑计划竟然一无所知。

0: 令杨之成更加没有料到的是，杨之成要求他的秘密管道伺机获得 A 国对天剑计划的反应的指令，却引起了 A 国情报局的注意。为此，詹姆斯立刻联系了克里斯蒂娜。出什么状况了吗？啊？克里斯蒂娜听了詹姆斯的询问之后，一时间竟没有回过神来。詹姆斯十分忧虑地说，
1: 中国方面已经知道我们获得了天剑计划，但是他们知道多少还不确定，所以我着急地问你，你的狐狸现在还是否完全可靠，是不是真的没有被中国的情报局发现？毕竟中方对天剑的防范十分严密。
0: 对克里斯蒂娜来说，詹姆斯传来的消息无疑一瓢冷水泼在他心上，使他一度热起来的神经立刻冷却了。
2: 詹姆斯为什么这样问我？难道是杨之成已经发现天剑计划被泄密了，还是有其他别的原因？
0: 想到这儿，克里斯蒂娜的眼前突然闪现出上次在老街街头时曾经出现在星巴克咖啡厅里的单身男青年。
2: 那一次我就有些奇怪，一个男青年怎么会孤独地一个人在咖啡厅里喝咖啡，而且又匆匆地离开了呢？好像是故意有人在给我们的街头留出空间。这之后陈军为什么一再要求和我见面？陈军又是靠什么下载到来自天剑计划的最高机密资料呢？
0: 克里斯蒂娜想到这儿，突然感到自己背脊骨里窜出了一阵阵的凉意。
2: 安德森，你到保密室来一下。
0: 克里斯蒂娜立刻给安德森打了个电话。
2: 安德森，那个我们在咖啡店里见过的单身男青年，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0: 安德森刚一进门，克里斯蒂娜就着急地发出了询问。安德森仔细回忆了一下，回答道，
3: 那个人不像是监视我们的人，他可能是刚刚失恋，或者只是去感受一下咖啡店的气氛。要知道，很多中国人并非真的喜欢喝咖啡，而是喜欢那种时尚的感觉。
2: 你真的就没有看出一点问题吗？
0: 克里斯蒂娜还是有些不相信。安德森看着神经过度紧张的克里斯蒂娜说，
3: 克里斯蒂娜小姐，是不是你这段时间太紧张了？这么复杂的环境加上天剑计划开始试射，对你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你变得过于敏感和紧张了呢？
0: 安德森说完，体贴地看着克里斯蒂娜。
3: 克里斯蒂娜，我看你需要休个假，比如回国去找个海滩什么的。哦，对了，我去过加勒比那里的海滩，我想你一定会很喜欢的。热情的音乐，清新的海风，踩着被阳光晒得很烫的沙滩，这些都会让你放松的。听我的，去放松一下。
0: 对于安德森充满善意的提议，克里斯蒂娜感到很温暖。她微笑了一下，对安德森说，
2: 安德森先生，谢谢你。也许我真的是太累了。你知道我们的工作性质是很容易让人反应过度的。好吧，我回国休息一下。正如你说的，我真的需要放松一下自己了。
0: 克里斯蒂娜说完，还给了安德森一个更加温柔的微笑。
4: 陈哥，是我，我是黑狼啊。
0: 一个既熟悉又可怕的声音，连正在接电话的陈军，连全身的汗毛都紧张了起来。
5: 这个王八蛋，他怎么回来了？
6: 喂，你在哪儿？
4: 就在你的身后，陈哥，你不是想我死吗？我回来等你杀我呀。
0: 陈军一听赶紧回头， 发

0: 发现停车场拐角的柱子后面站着一个人，正拿着手机，充满邪气地看着自己。陈军没敢犹豫，见四下没人，飞快地跳下车追了过去。可是黑狼也不含糊，他一个向后腾跃，便轻巧地跳到一辆车的后面，与他对峙着。陈军双眼血红，他盯着黑狼低声地吼道：
1: 不是叫你有多远滚多远吗？你回来干什么？你不要命了？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0: 谁知黑狼并不着急，却嬉笑着说：
2: 陈哥，你都想干掉我，我还能去哪儿啊？
0: 陈军一听，赶紧缓和了口气。
1: 哦，那天是我太冲动了，我们还是一条船上的人。
0: 黑狼的脸上立刻现出了阴冷的笑容。
2: 陈哥，你说我还能信任你吗？
1: 骂你回来干什么？
0: 陈军立刻翻脸了。
2: 回来等你杀啊，穷死和被你杀死也没什么区别。
0: 黑狼仍然阴阳怪气地说。陈军无奈地叹了口气，而后缓和地说：
1: 你缺钱了，早说嘛，我还是信任你的，你等着。
0: 陈军说完，便从车上拿来皮包，取出一沓钱放在车头上，而后又后退了几步，看着黑狼。黑狼警惕地盯着陈军，而后慢慢地拿起了那些钱。
2: 这些钱很快就会花完的，我没地方去。
1: 混蛋，一笔生意一笔钱，你花完了找我干什么？再说了，老子让你办的事儿你也没办呢。
0: 黑狼立刻冷笑了。
2: 哼，我是没按你说的办，可是你的目的达到了，而且还没留下任何痕迹。
1: 放屁！还他妈的不留痕迹？不留痕迹，人家能盯上我吗？
0: 陈军听完，立刻大骂起来：
2: 陈哥，他真的是自杀，没留任何痕迹。
0: 黑狼说着，露出了一脸的委屈。陈军立刻摆摆手：
1: 这些我不管，道义有道，你办事，我没欠你一分钱。你就不该来找我，现在几路人马都在找你，你还敢回来？
2: 陈哥，你说的对，道义有道。
0: 黑狼一边说着，一边歪起了脑袋。
2: 我来找你不为别的，只是看你都要杀我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露露、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6: 垃圾桶里捡来的。
5: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6: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5: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6: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5: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4: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4: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4: 有事儿您说话。
5: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0: 上班途中我陪你，
4: 下班路上还有我。
0: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上午的11:3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主持人雪瑞。

一转眼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各位朋友们，国庆长假呢已经悄悄过半了。如果说国庆前几天呢对您来说是奔波，是赶路，是奔赴远方，那么今天的亳州更多的是安稳松弛和慢下来的惬意。很多朋友已经结束了远行，对吗？比如我自己已经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岗位，也有一些人呢留在亳州，慢悠悠地逛着古城，走进老街，逛公园，陪着家人散步。那么在正午的时光，阳光是非常的温柔的，因为此时此刻的秋风是很清爽。那么现在无论您行驶在路上，还是在家小憩，准备午餐，带着孩子游玩，都欢迎您可以把您的耳朵留下来静一静，让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陪您度过一场轻松治愈又不慌不忙的午间时光。 And I lost you and I lost my mind. Now I'm trying to leave it all, I'm trying, but...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不聊堵车了，也不聊赶节奏，只聊聊假期的美好和家乡的温柔。那么在亳州的秋天，此时此刻的风景正美，也欢迎大家在这里呢跟雪瑞来聊一聊这个国庆节啊，也就今天已经过了第五天了，您在哪里？您在做些什么呢？那么这个假期你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一些独特的经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我觉得这个季节，尤其是十一假期，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一定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去游玩。除了它有一个小长假之外呢，更多的在秋天不燥热不寒凉，秋风拂面的时候，天空空气是通透的，是清亮的，尤其是在国庆节，那么人流量呢如果说再稍微不那么拥挤一些，选择一些相对小众的城市，慢慢的回归温柔的生活气息，真的是一场浪漫的旅行。那最近这几天呢，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到亳州来游玩，那如果说您来到亳州的话，咱们亳州啊要好好给您介绍介绍了。亳州的北关古城、花喜楼、曹操运兵道，您能感受到青砖黛瓦、古巷悠长，白天阳光洒在老街的道路上，氛围感满满。很多外地的游客朋友和还有我们本地的市民朋友啊，其实都特别喜欢漫步在我们的古城老街，可以选择吃一些小吃，也可以看看古建筑，拍照打卡，感受亳州独有的曹魏古风和药都烟火。

And I lost you and I lost my mind. And now I try to leave it all behind, but I still see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好，朋友们，除了古城、林雍城、花都百草园的秋日景色也是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草坪是很柔软的，树木是很清爽的，湖面呢是很平静的，也是非常适合孩子们去游玩的地方。比如说全家人一起在这里露营，轻松短途的游玩，您不用远行，不用过于疲惫，就在家门口就能收获满满的假期幸福感。其实我特别想告诉您的是，或许最好的风景不必在远方，它也可以在我们的脚下，比如说亳州。长假过半，很多人开始感慨假期过得真快呀。其实呢，您不必遗憾，慢下来陪一陪家人，看看家乡的风景，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放松，这就是假期给我们最好的意义了。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吃蛋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6: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7: 好的，各位朋友们，在11:4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一路相随，我是主持人雪瑞。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国庆假期，你们都去了哪里呢？各位朋友们，你们都感受了什么样的美景，吃了什么样的美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如果因为假期，您还有一些比较繁忙的事情没做，那么到了今天，相对来说，可能有些朋友或许已经放松下来了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亳州的景点景区，看看是否有适合您的一些好去处。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呢，旅行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其实咱们亳州一步一景，藏着千年的底蕴，也藏着最舒服的人间烟火。那要说亳州最有味儿的，一定是北关历史街区，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两边是明清风格的老房子，老店挨着老店，牛肉馍、撒汤、各类本地的小吃香气飘在街上。整条街区不是单纯的商业街，它是曾经亳州的药都码头繁华的见证。走在这里，你既能感觉到古城的浓厚，又能够摸到热腾腾的烟火气。行走在老街，不得不提的是花戏楼。它原本呢是清初山陕药商建的会馆，最出名的就是咱们花戏楼的三绝，精巧无比的水墨砖雕和戏台上栩栩如生的木雕，还有门前的那一对十几米高带着风铃的铁旗杆。如果这个时候您去的话，会听到秋风一吹，风铃轻轻作响的声音。站在红墙的戏台前，仿佛能感觉看到了几百年前的药商云集，锣鼓喧天的样子，非常有氛围。在距离花戏楼不远，就是曹操地下运兵道，那么也叫它地下长城。有很多朋友来亳州的话，一定是慕名曹操地下运兵道而来。那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花戏楼和曹操地下运兵道之间呢，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在花戏楼继续向北走，你可以看到我们亳州的这个郭河夜画，夜景是非常的美，而且在这里呢有非常浓厚的亳州的历史文化和故事的一些印记。好，从花戏楼结束之后，我们来到郭河夜话。那么在郭河夜话里呢，我们可以去游船，也可以在河边吹着秋风，我们去品尝亳州的美食，也可以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在河边慢慢的去散步，去感受亳州的人间烟火。好了，那如果说您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在第二天可以选择曹操地下运兵道。那么在曹操地下运兵道的话呢，很多的朋友在来之前或许对他的了解并不是很多，很难想象在我们老城的地下藏着一条近8公里长的古代军事地道，里面有猫耳洞和障碍券通气孔，处处都是古人的军事智慧。如果走进去，它是一个清凉安静，好像又一瞬间能让你静下来的地方，您就从这个古道进入了三国风云之中。感受完亳州历史文化的厚重，如果你想亲近自然身心放松的话，凌云城一定是很多亳州人的首选。大片的草坪，宽阔的湖面，长长的林荫道，没有拥挤的古建筑，只有秋风、阳光和满眼的绿意，很适合一家人慢慢散步、骑行和野餐。你不用着急忙慌地赶着去打卡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风景，它是咱们亳州人的城市后花园。I know it's getting late, girl, I don't care right now. I tried to call you on the phone, girl, but you don't pick up. 亳州呢，还有充满药都特色的华头白草原。华头白草原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园，园区里种了几百种中药，路边的名字牌、建筑名称很多都是和本草和神医华佗有关。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草药、
了解到中医药文化，还有好看的演艺休闲的步道，很适合带着孩子一边游玩一边长见识，感受咱们亳州独有的中医药魅力。在华佗百草园呢，还有曹操大型实景演出，如果在假期你选择带着孩子去观看的话，除了是一场浪漫的旅行，还会给孩子带来一些非常丰富的曹魏文化的体验。朋友们，如果说咱们时间足够充足的话，还可以走得稍远一些，去古井贡酒的文化博览园，可以去看一看千年酒脉、明清的窖池，来了解古井贡酒的酿造文化故事，或者是您到郭阳的天俊宫来感受道家的这种安静悠远，聆听老子文化的深厚底蕴。所以说啊，在我们的家乡亳州，有三国的风骨，有药都的香气，有九韵的悠长，还有温柔治愈的自然风光。其实最好的风景就在你我身旁，那不妨在这个假期或者就是今天，我们可以选择出发去感受感受咱们家乡给你带来的感受和魅力。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赵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好的，各位朋友们，那借着这个午间时光呢，也给大家做出几句安全贴心的提醒。首先呢，亳州最近的昼夜温差还是非常的大的。如果说中午您晒着太阳很暖和，一早一晚凉意就会非常的明显。带着老人小孩出游，一定要记得随身带上一件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千万别着凉。在游玩放松的同时呢，尽量别过度熬夜透支体力，要好好休息才是假期的初衷。第三呢，就是午后如果说路上车流量多的话，开车出行心态要放平，车速要放缓。逛古城的石板路时，地面偶尔会有一些潮湿，走路要慢一些，注意防滑，尤其是带着老人出行更要注意安全。愿大家玩得舒心，出行平安。时间悄悄流逝，今天的一路相随的陪伴时间呢，也要接近尾声了。那国庆过半的时候，秋意正浓，耀都的风景温柔，人间烟火安然。愿接下来的时光假期，大家依然有一个很好的心情，有漫步的脚步，还有能够欣赏美景的心情，珍惜身边人的陪伴，珍惜一切的平安、圆满、轻松、愉快的来之不易。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雪瑞，午间时光温暖一路相随，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5: 好，在中午的12点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交广快报，我是雪瑞。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国庆第五天，我市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北关历史街区、花戏楼、曹操运兵道、林雍城、华佗百草园等热门景区接待量保持高位运行。假期全市共推出近600场文旅活动，实景演出、国潮巡游、夜游项目持续吸引游客。各景区增派安保、保洁和志愿服务人员，现场稳序平稳有序，交警部门在古城的景区进出口增派了警力疏导。再次提醒，古城周边为严管路段，请勿路边临时停放，优先选择正规的停车场错峰出行。交通出行方面，亳州境内的亳州站、亳州北站、亳州西站、古井大道站四大高速出入口通行正常，无封闭管制。今天进城方向错峰返程车流逐步抬升，预计下午2点到晚上的8点将迎来返程的小高峰。高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持续到10月7号的24点，以驶离出口的时间为准。国道105和国道311省道通行也是较为顺畅，乡镇道路非机动车行人较多，提醒驾驶人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在惠民保障方面，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我市国庆的惠民菜篮子供应持续进行，全市8家定点门店每天提供不少于20种的惠民商品，其中蔬菜肉蛋价格优惠，保障市民的菜篮子足量价稳。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景区周边和老居餐饮门店的监察力度，严查明码标价、食材安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价格稳定。在文化惠民方面，郭影耀都电影惠民消费券正在发放使用中，总金额5万元，分为满15元减5元、满30元减10元两档，通过云闪付 APP 来领取，使用期限到10月7号的23点59分，丰富市民的假期文化休闲选择。

亳州站国庆运输的客流量较为平稳，前期数据显示假期预计发送旅客约6万人次。铁路部门增开多趟途经列车，主要往返合肥、阜阳、上海、杭州等方向，具体车次请以12306的实时信息为准。在文明旅游方面，全市各景区文明旅游志愿服务岗正常开放，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市文明办倡议广大市民和游客爱护文物古迹，不乱扔垃圾，有序排队，文明游览，展现耀都的良好形象。好，以上是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0: 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1: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2: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3: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4: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5: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穿过古朴悠长的红砖城堡大门，丝丝细雨中踏着稍显滑溜的卵石街路，仿佛刹那间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的岁月里。托伦，波兰的一座古城，在浩瀚的天穹之下，究竟有何神奇让我们为之着迷惊艳？让我们一起走进它，了解它。大家好。

学而著称，而且在这片土地上还发生了许多奇闻异事。特伦小城十分的静谧美好，哥白尼的波兰名字在古城中的街里街外处处可见。哥白尼故居所在地原名圣安妮街，现在已经易名为哥白尼街。哥白尼在三十而立之年完成了所有学业之后，立即从意大利回到波兰，随后就在托伦故乡度过了四十年的生活。天生聪颖的哥白尼早在意大利求学期间就获宗教法博士学位，返乡之后作为一名医生，他因为高超的医术救人无数而被人们誉为神医。其实哥白尼将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奉献给了劳伦恩义格大教堂，任职教士。哥白尼并不是一位职业天文学家，但是在意大利期间出于好奇和对地心学说的挑战，他就用一支笔令人难以置信地列出了数学公式，计算出地球远离太阳的平均距离是地球半径的 60.30 倍，即使和现在的 60.27 倍相比，其误差也只有万分之五。天体运行论是他的成名著作，但是却几乎全是在教堂任职的业余时间内完成的。当我们进入哥白尼故居博物馆中时，发现三层的博物馆里早已经挤满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旅人，十来岁的孩子在大人的带领下好奇地钻进钻出各个狭小的房间内，仔细观看哥白尼留下的观测仪器的复制品和各式各样的实验工具。各间展厅里静静陈列着的旧家具以及各种有关天文学的书籍、草稿、哥白尼生平故事的资料，则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中世纪天体运行论作者在其故居里耗尽心血的艰苦研究场景。站在博物馆的各种展品之前，时光仿佛倒流回1530年某一天的清晨里。经过通宵达旦的又一夜研究之后，哥白尼终于完成天体运行论手稿，将他那支鹅毛笔轻轻地插进桌子上的墨水杯当中。其后已至古稀之年的哥白尼于1533年重返罗马，为他的新科学发现做了一系列的演讲，提出了他日心说学说的要点。但在黑暗的中世纪里，却遭到梵蒂冈教皇和宗教界的强烈反对。为此，哥白尼迫于压力，迟迟不敢发表。直至1543年5月24日，哥白尼逝世前夕，生命垂危的他在病榻上才收到他的支持者约阿希姆出版商从德国纽伦堡寄来的《天体运行论》样书。而此时此刻，他也只能摸了摸书的封面，留下了一声惆怅的叹息，便与世长辞了。历史告诉我们，哥白尼日心说一经提出，地球在浩瀚的苍穹之下仅仅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一颗行星。自此，这一伟大无比的科学招式如同黑夜划过一道耀眼闪电，石破惊天。哥白尼奋力向中世纪茫茫黑暗中投掷去了一把通红的科学的火把，照亮了愚昧的天文学研究圈子，推翻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以及静止不动的地心说，对当时的科学和宗教权威形成了巨大冲击，掀起了人类有史以来天文学上的一次震撼人心的伟大革命。跟许多波兰古城一样，托伦并不只是生活在哥白尼光环下的一座老城，它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城市，永远不老的古城。早在13世纪，条顿骑士团就在这里修筑了庞大的红砖军事城堡，城堡成为征服感化普鲁士疆域的历史象征，这就是托伦城的雏形。不久后，托伦在中世纪的汉萨同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商业的重要中心。现在城当中还保留了许多公元14、15世纪建造的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斑驳陆离的各种古建筑遗址充分地显现了托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托伦人自豪地称自己的城市是地处中欧心脏的波兰最为古老、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

在老城广场上树立着一座很漂亮的砖红哥特式建筑，它便是托伦市的市政厅。登上市政厅的塔楼，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风光。现在的市政厅没有行政功能，已经改成了托伦地区的博物馆，整个大厅是分阶段逐步建立起来的。托伦的古代市政厅是欧洲中世纪平民建筑的经典之作，它在其他商业城镇当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地位。1259年，在托伦广场中央建立起了一个布匹交易市场。1274年到1279年，相继建成了许多货摊儿、一座城堡和第一个市政厅，但这时的各个建筑还是彼此分离的。自1343年开始，这里又陆续增添了一些货摊，城堡也在当时的基础上增加了高度。到1393年，所有分离的部分已经全部集中到了一个两层方形院落当中了。这时修建新的市政厅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新的市政厅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人们在这里可以购买并畅饮托伦各个酿酒厂生产的啤酒。1603年，该市政厅又一次得到了全面修复，但1703年的一场大火将托伦市政厅烧得面目全非。后来的重建工作无论怎样也难以恢复它金碧辉煌的昔日风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波兰小城托伦之旅。托伦的地理位置恰巧是一个交通枢纽，这不仅使它顺理成章地成为贸易中心，而且战略上的重要性也不可避免地使其成为列强垂涎的对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托伦经历了无数次的入侵及保卫战。1939年，当纳粹德国的军队踏上托伦的土地时，一场惨绝人寰的波兰大屠杀拉开了序幕。这也是托伦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幕。托伦还是举世闻名的波美拉尼亚地区文化中心，如果在这个中世纪城镇发生的文化事件能引起当地瞩目的话，那么它在该地区、波兰甚至世界范围内就算得上是重大事件了。托伦文化上的繁荣兴盛，一方面是由于坐落在这里的哥白尼大学，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这个城镇本身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氛围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灵感和创作激情。托伦的图书馆藏书丰富，汗牛充栋，那座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更是托伦人的骄傲。学校中悬挂着哥白尼肖像，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期，是现存的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最久、最为逼真的肖像绘画。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那些历史遗迹，还有现存的艺术、文化以及戏剧成就。当然，亲身体会一下只有托伦才能够带给你的独特感受，更是令人心驰向往。今天的托伦不仅处处可见中世纪哥特式古建筑与德意民居得到了极好的保护，而且经过市民们的多年努力，使得托伦市古城区整体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光彩耀目的城市。为了把整个古城风貌完美保留续存下来，该城自治的法规规定，所有的新建筑都必须建在老城区以外。诚如托伦市长所言，每年只接待150万的游客，对只有不到20万的托伦人来说，数量已经够多了。他们不想追求更多的游客数字，而是希望游客对造访过托伦后留下更深的印象。因为托伦不仅有哥白尼，还有精美的古建筑、优美的舞蹈和音乐，富有竞争力的大学和教育体系，以及富有创造力的托伦市民。为此，他们很注重挖掘和展示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因此，当我们走进托伦市圣约翰教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座建于13世纪的红砖古建筑，虽然保存得相当完好，但是一直在不断的修葺，从来没有停歇过。托伦市内的特色博物馆非常多，里面收藏着许多珍贵的展品，比如在哥白尼逝世后波兰画家绘制的哥白尼油画，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是托伦市博物馆收藏的众多珍品之一。还有托伦市的现代艺术馆， 这是一座完全有别于博物馆的艺术宫殿，每年有许多充满活力的当代艺术在这里依次展出。美妙的音乐给托伦插上了高高飞翔的翅膀，成为了近年来让托伦闻名于世的另一种强大的艺术力量。托伦人举办的托伦小提琴国际大赛每隔三年一届，已经在国际音乐界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托伦市很重视通过举办国际性会议来吸引高端游客，扩大国际影响。每年十月，这座城市都会举办一个以自然资源保护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今年的会议专题是绿化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所有的与会者都是这些方面的专家，他们通过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阐明自己的观点，来加强与同道者的交流，扩大环境保护的观念，同时也扩大了这座城市的影响力。每年他们还会举办一个叫自然之眼的国际摄影节，他们非常欢迎各地的摄影家们能够参加他们的摄影节。当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别托伦时，雨后天际，威斯瓦河漫长的堤岸旁升起白茫茫的水雾，恋人依偎拥抱，翠绿的草坪上市民们在慢跑或散步，春日里的太阳照射在墨绿的清波水影中，托伦古城的景致和它摇曳的风姿透过河水的流动不停地浮现出来。刹那间，我想起早先冒着丝丝细雨穿过古浦城门，来到古城广场一角耸立的哥白尼雕像旁，清楚地看到雕像基座上所镌刻的那一句：哥白尼，托伦市民，他让地球转动，令太阳和天空静止。托伦历史上因科学伟人哥白尼而闻名，如今托伦人正延续着伟人的追求，让这种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插上时代的翅膀，传遍世界各地，让后人继续不停地去探索追求人世间许许多多至今未解的科学和真理。看一下时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托伦之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01或者26281580这两 Q 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0: 嗯，
1: 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曲送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
0: 互动
1: 话
0: 题。喂，感谢大家啊。当然了，那个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啊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啊。你说了吧 ，QQ 群。
1: 嗯，对，没事儿，就可以加两遍。
0: 好，那么可以通过收听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那我们各位朋友们哈，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了。
0: 好的，
1: 直奔主题。
0: 嗯吗？就是比如说啊，返乡归家的路上都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1: 哎，
0: 假期
1: 就对假期嘛，然后大家一般在假期的时候都会发现，好像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规划着去哪儿，不管去不去，
0: 嗯，
1: 都在规划，
0: 都会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或者说你的这个群里面发现，你说你看我姐要到哪个地方，你看看，哎，我就弄个这事儿。
1: 嗯，
0: 哎，这有时候看上去就挺好的。有人会分享风景，有的人会分享一些人和事啊，
1: 嗯，
0: 也有的人会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哎，
1: 是的，
0: 都是可以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啊。
1: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其实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双发现美、发现快乐、能够乐观生活的一双眼睛，
0: 对，
1: 让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多一些小小的光彩。
0: 嗯，
1: 你吧，说说你。
0: 我一般旅途都比较的近，所以说比较治愈我的事儿就是，突然发现路边有个小摊儿，挺不错。
1: 那您最多到卫友广场去旅个游。
0: 那说多了到南湖。哎呀，哎，真的是，我有一次真的是这种情况，我在开车送我妻子回老家的路上，我看到了一个工地门口，然后呢看一个有一个特别大的锅在那儿支着，哎，我就很好奇，我就上去问了。
1: 你好奇，你看见锅了，你有啥好好奇？里头最多是饭吧？
0: 啊，就爱吃嘛。
1: 您那是好奇吗？您那是馋了。
0: 啊，对，不，馋是舌头的低语。
1: 嗯，
0: 饿
1: 是胃的咆哮。
0: 哎，你看过。哎，真的，我就馋了嘛，我就看了看，那刚好呢，在中午的10点多，我从那儿路过的时候，他就架了一个特别大的锅，我以为是谁家要办事儿。但我一看在工地门口，不可能吧，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我问了一下
1: 工地咋不管办事儿？
0: 不是，谁在工地办事儿，你告诉我。
1: 我们是那种就是工地风。
0: 好好好，下次孩子办事就在工地办。
1: 对，工地风。
0: 好好好，
1: 嗯，给人发一个套餐。
0: 对对对，他点盒饭呢，
1: 对吧。
0: 我就去看了一眼，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什么？他说卖吃的呀。我问了一下，我说怎么那么大个锅？他说是这样的，这个厨师呢，以前是一个局长。
1: 局长，说普通话。
0: 局长大厨。
1: 是。
0: 是个大厨。然后呢他。
1: 民间手艺人。
0: 对，那天呢是个大厨，他就在那儿突然就发现这工地上少吃的，他就在旁边支了个摊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我卖点什么呢，卖点卤面吧。
1: 对，
0: 他那个卤面做的真是一绝，我到现在难以忘怀。
1: 哎，有一个亳州有一个炒面叫炒面一绝，他家的炒面一绝。
0: 还有叫一流拉面，他的拉面一流。
1: 还有刘大高手擀面。
0: 刘大高手擀面啊，一点不谦虚，真的。
1: 对。
0: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
1: 他叫刘大高手擀面。
0: 哎，对。
1: 刘大高手擀面。
0: 哎，
1: 这人真是不客气。还有那个，数学。什么什么什么王，
0: 数学王老师，
1: 什么是数
0: 学
1: 王
0: 吗？不，音乐王老师，对哈，数学王老师啊，哎，这个特多，
1: 数学王，
0: 哎，所以这事儿就特治愈我是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不管走到哪儿吧，你那地方挺偏了已经，但是你能看到 有人就能提供
1: 做饭
0: 一餐饭食，对，
1: 是是，
0: 非常不错，
1: 这个挺好。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如果说我是需要去远程出行，
0: 嗯，
1: 那么美食一定是治愈我的，而且呢，我非常享受，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人开着车，
0: 嗯，
1: 我嗑着瓜子儿看着窗外的风景，给我准备个大垃圾袋儿，
0: 挂耳朵上
1: 不。因为我肯定不止嗑瓜子儿，就是这一路你又享受着美食，聊着天儿，
0: 嗯，
1: 然后看着两边的风景蹭蹭的过去，你做不了别的事儿。就是在旅途的过程中，如果说是自己开车的话，你做不了别的事儿，你就只能是把所有的烦恼呀，你的这个需要处理的事情啊，然后都得放下。
0: 对，
1: 眼下就是享受目前你面前的风景，
0: 嗯，
1: 然后和你旁边的人。然后跟你对话，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乘坐高铁啊，或者说这种公共交通啊，或者说火车，
0: 嗯，
1: 其实尤其是火车，一般时间都会比较长，几个小时。假如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出行的话，你就发现，哎，两个人聊着天儿呀，嗑着瓜子儿，
0: 嗯，
1: 又是瓜子儿，
0: 对，你这都给瓜子上瘾，
1: 然后你就是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当然，我不爱嗑瓜子儿啊。
0: 嗯，
1: 但就是那种情况下有一个可以打发的，也可以剥石榴，就是或者说一切吃着比较费劲的东西，
0: 嗯，
1: 也不是为了吃，
0: 对，这个舌头的低语，
1: 舌头的咆哮，
0: 舌头
1: 这回就没点东西吗？哦，就这种感觉非常的棒。
0: 是啊，
1: 嗯，
0: 你看看，
1: 不是那种一定要我来碗面吃饱，不是这种感觉。
0: 我是这种，我要一进食我就得吃饱。
1: 嗯，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吃像核桃呀、瓜子儿啊、螃蟹呀这种需要剥壳的东西，我爸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东西吃着没意思，
0: 不顶饱。
1: 对，
0: 哎，
1: 他要吃坚果，他就要吃花生，或者是板栗，就是大个的。
0: 哦，那个顶饱，
1: 好剥的。
0: 那个顶饱，
1: 这东西吃着没意思。我说你吃东西要什么意思？
0: 意思意思就行了，不能太有意思啊。
1: 嗯嗯，
0: 哎，这像在说工地门口卖大锅饭的8块10块钱一份啊，8块10块一份，
1: 嗯，
0: 你物价有点高了吧？我当时吃卤面是5块，但是那个烩大锅那有肉那个好像是8块10块的。
1: 那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的卤面2块。
0: 你在哪个学校？
1: 3中
0: 啊哈，三中，哎。2块钱吗？
1: 最早是1块。
0: 那你照这样讲，三元面还5毛钱一碗呢。
1: 就那但这个想起来没多久哈，我才高中毕业几年呢？
0: 10年吧。
1: 你这人说话真的是，
0: 我挺看入门的。
1: 全是实话。这个朋友说数学王子秦老师是吧？
0: 对。
1: 对，就这个梗啊。不关
0: 马
1: 女
0: 士
1: 的事，她说我爱嗑。
0: 你爱嗑什么？瓜子吗？
1: 嗑 CP。
0: 对，你这个就是嗑着瓜子嗑着 CP， 不妨也是路上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
1: 什么叫嗑 CP 知道吗？大家知道什么叫嗑 CP 吗？就是说，
0: 嗯，
1: 你过年的时候去给你的爷爷奶奶，
0: 嗯，
1: 姥姥姥爷，
0: 嗯，
1: 姑姑姑父，
0: 哎，
1: 姨姨夫，
0: 嗯，
1: 哎呦，陈楚是在顶时长啊朋友们。这种
0: 一对的，一对一对
1: 的，嗯，他们是 CP， 你到那儿就磕，俩人一起磕叫磕 CP。
0: 姥姥姥爷给你拜年了，腾搁那儿磕也叫磕 CP， 那挺不错的啊。
1: 对，
0: 他这个确实你有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就是这个长途路上能玩手机的人。
1: 哎呦，我玩不了一点儿。
0: 我是玩不了，我除非在高铁，然后呢能玩会手机，其他的火车我都不行。
1: 嗯，
0: 火车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
1: 你晕火车是吗？
0: 不晕火车，就我坐那是没有任何事情的，但是我玩手机总感觉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呢高铁上呢就还好一点。
1: 嗯，高铁上还好，
0: 这车上是完全不行。
1: 因为毕竟说高铁上要是晕车的话你可以喊，嗯，司机听呀，
0: 我要赶我。我忍不住了，
1: 听腰子可大的时候听样子
0: 拉闸，
1: 对对对，刹车。
0: 哎，说实话就是这个，对于我们运车的这些人来说的话，真是这个驾乘交通工具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1: 嗯，这朋友说坐最长的绿皮火车是亳州到成都，来回5个多小时，
0: 50多个小时。 啊，五十多个。
1: 我说的是多少？
0: 五个多小时。
1: 五十我。哦，五十多个小时。
0: 嗯，
1: 普快硬座啊，简直就是铁定。
0: 铁定是这事儿，铁定。
1: 那是大概你上大学的时候啊，二十来岁啊，大学生特种兵出去旅游，到那儿就是说打卡，到那儿拍个照就。我真的就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到北京去玩，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啊，拿出来身份证跟那个天安门广场那个照片啊，就是拍个照，然后自己来个自拍，然后扭头就走了。嗯、
0: 我也是，
1: 因为走得太累了。
0: 我反正几次进京吧，然后几次进京，有部分是坐着的。我记忆犹新比较深刻的有一次是站着，站了八个多小时。
1: 八个多小时，八小时还好，其实。
0: 八个多，对，站了八个多小时，然后去的，因为我也没出过多远的门
1: 嘛。铁腿。
0: 对，我就在那儿站着。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一会儿往这儿靠靠，一会儿往那儿靠靠，我就觉得还挺行。但是四个小时以后是最难熬的。
1: 对。
0: 熬过五个小时，后面都木了。
1: 对。
0: 对，就不觉得了。
1: 就那个时候已经说没有什么体面可言了，朋友们，就整个人就醉外住了。我记得那是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第一次一个人独自乘车乘很久去那个芜湖去艺考，
0: 去起飞。
1: 哦，对，芜湖。
0: 嗯。
1: 然后到那儿的时候下来，那个腿啊就不会走路了。没买到票，但是要考试，那一天就要考。
0: 没办法。
1: 然后就买了个硬站。
0: 嗯。站票还是硬站？
1: 硬站。因为在那个硬座的那个车厢里头
0: 旁边站着、啊、
1: 站着，对，
0: 那叫愣站。你的老乡八零七说在桥上区大洋镇的韩老家那一块的地啊，
1: 韩老家路口，
0: 嗯，
1: 有这个安全隐患。你具体指的是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打出来。
0: 是道路吗？还是什么？
1: 因为我前两天才回去不久，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出来好不好？
0: 嗯，
1: 是说那个小路口在掉头的时候是吗？
0: 嗯。锦绣何家说这个药都时空和以前咋不一样，这不是药都时空，
1: 咱们这儿
0: 是用他的号，
1: 咱们这儿是悦动全程啊。
0: 对对对对，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然后悦动全程一档节目，我们用的药都时空的号从视频号上给大家来播啊。
1: 对您知道吗，就我身边的亲戚经常会质疑，就是说问哈、
0: 嗯、
1: 说你们这个广播跟电视区别，亳州广播电视台啊，
0: 对对对，
1: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是先有了广播再有的电视啊，
0: 嗯，
1: 然后所以说这个是广播电视台，我们现在是一家哈、啊、不是说现在是一直都是
0: 一
1: 家，
0: 对对，
1: 包括融媒体之后，你看我包括我们的短视频新媒体制作全部都是一家的，
0: 呈现方式不同，
1: 所以用同一个账号哈。
0: 嗯，哦，我说呢，药都时空也有他的这个现在栏目当中也有精彩的内容、嗯、你可以去看一下。
1: 是的是的，
0: 掌上亳州都有、啊、
1: 咱们这个视频号呢，就是药都时空的这个视频号呢，发的也是咱们亳州的大事小情、
0: 嗯、
1: 短视频当中，然后直播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常规直播，就是我们的这个阅读全程，然后包括平时有一些活动啊、
0: 嗯、
1: 或者说有什么这个咱们亳州人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也会有通过这个账号来直播。
0: 对、嗯、
1: 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药都时空
0: 新媒体平台嘛、
1: 对，当然咱们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在抖音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或者是呢在掌上亳州关注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都可以搜索啊，都可以看到往期节目，包括很多的这个节目的内容都有啊。
1: 对，
0: 行，今天、
1: okay。

0: 们聊的话题呢是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啊、嗯、朋友们可以说说哈。
1: 对，假如说我们在出远门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准备了一些就是跟自己家里边的人就是聊天的，特意去准备一些话题，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0: 你想说你刚刚和阿姨聊的那个吗？
1: 对，
0: 不准带面条的。
1: 对对对，我跟你说，就像我们。有一天假如说张小杰请假了，我妈坐这儿也能做运动全程。
0: 可以完成。
1: 他跟我
0: 刚刚聊天特别顺，
1: 非常默契。
0: 哦，
1: 你发现没有，
0: 认识这么多年真是。
1: 对、啊、跟我妈认识好多年了。
0: 哦，
1: 比跟你认识都久。
0: 那肯定，那肯定。
1: 嗯，就这样的，我说我这两天马上放假了，带你出去玩啊。
0: 嗯，
1: 然后我妈说也行，那给你个面子吧。
0: 那还行吧，乖。
1: 啊，对，他真的这么说的哈，语音给我发的。嗯，哎，你要实在想带我去，我给你个面子。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我带你出去玩，你不要喊累哈。前两天带他出去亳州溜了一圈，回来跟我说，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开心吗？我妈说都快给我累死了。你知道吗，他这个人永远都是嘴硬心硬。说的太狠了，伤我的心哦。
0: 阿姨别摔手机，手机是钱买的。
1: 我那一天我走了10000步、啊、但我也很累啊。我觉得他挺开心的、嗯、
0: 走多少步？
1: 10000多步。我也很累，因为我在除了走之外我还要开车，然后我就你知道一直到哪儿吗，从亳州的高铁南站、
0: 嗯、
1: 然后我们溜达一路溜达着停下来玩，玩了之后继续走，然后我们一路溜达到这个灵溪湖湿地公园的北门。
0: 你30000步你都散不了这个。
1: 然后就可能前面一直溜达的时候没带手表。啊，反正就10000多步在湿地公园里面然后溜达。然后他就回来给我的反馈就是他太累了，我说这个带你出去玩，他说行，给我个面子。我说我又出钱、嗯、又出力又出人，你还给我个面子，我说谢谢您。
0: 哎呦、
1: 然后我说你出去之前要一定要给我握拳起誓。
0: 嗯。
1: 我说那个一定不能喊累，能不能做到？妈说能做到。
0: 真事儿啊，刚刚还热乎着呢，刚刚才发生的啊。
1: 对，刚刚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张杰在旁边。
0: 嗯，
1: 我妈就在那笑说，我讲的这个哈哈不会张杰听见了吧。
0: 没来，当时没来。
1: 我说不过不光他听见了，他肯定还会在节目里面提起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起誓，不要从家里带墨。
0: 哎，对对对对，
1: 不要从家里领黄瓜面条子。
0: 嗯，
1: 就好好的稀饭。
0: 鸡蛋，鸡蛋，
1: 鸡蛋。
0: 这是路上的硬通货，我真的是，我觉得在这带馒头绝对没问题。
1: 能不能做到？我妈说能做到。我说这个车能不能就一般情况下，假如说高铁还有8点钟的高铁，他6点钟就要你去。说高铁是不会等你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哪玩，然后几点他就一定要提前2小时他才放心。我说能不能不要6点钟叫我起床，能不能做到？
0: 这点是不能，这要瞎说。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赶时间，就是掐这个点儿，赶这个时间，我们有自己的规划，我们能算出来大概时间。
1: 嗯。
0: 但是父母那辈儿呢，确实他们就喜欢提前1小时。现在我家里人都已经开始提前30分了。
1: 嗯。
0: 就是没不提前那么早了，以前都是一个半小时就得必须1个半小时之前出发。我父亲的事，你到那儿，你找一找，坐在那儿玩玩手机，再上车。排排队多省事呢，
1: 对，
0: 你非得着急忙慌的，然后赶到那儿，万一迟到了怎么办啊？就类似。
1: 所以我们经常会用一种善意的谎言，就是有一次啊，我就跟我妈说，她要从我家出发，然后去车站，然后大概就是个10几分钟的路程吧。
0: 嗯。
1: 然后我就当时我哥也在家，我妈说她得赶紧走了，赶紧走了，提前就说妈明天得老早走。
0: 嗯。
1: 然后我哥说一共就。他说了多少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妈就跟我说，我说10分钟就到，其实大概得15分钟左右，我说10分钟就到，我妈说、嗯、啊你哥昨天说的3分钟就能开到。
0: 没事儿，
1: 我说真的是
0: 是有这个事儿，因为当天我在那儿插眼了，我插个眼哥哥就直接传送过去就行了，带着一家人。
1: 他说3分钟，因为他知道我妈一定会说提前，所以他已经把那个路程全部剪掉了。嗯、3分钟就能开到。
0: 到进站口都不止3分钟。
1: 对，
0: 这事儿确实有这个说法，所以说大家也得尊重哦，一定要尊重，因为这不是天天坐车嘛，
1: 嗯，
0: 偶尔坐一次啊，听听又何妨呢，是不是，图个心里安生，然后呢早去3不慌嘛，是吧，
1: 嗯，
0: 心不慌眼不慌人不慌啊。好，继续来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

0: 啊。这个我们群中这质子，哎呀，他在群里面半夜里玩小时候我玩那个砸炮枪。
1: 哦，这个挺有意思。
0: 对对对，他说大晚上的我就开了几枪，被别人骂了。下面那个，
1: 你就说该不该骂你吧，
0: 对对对，
1: 你自己说吧。
0: 后面那个说这款是声音加重版的哈，他说你那我半夜里玩呀。
1: 你就说该不该骂你吧，你自己想想。
0: 你这个确实是有点想的话，就真的是啊，别玩别玩，尽量啊，控制住控制住啊。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开车回老家，半路在服务区休息，看到一位老奶奶坐在台阶上慢慢剥着石榴，啊，剥好的石榴籽儿就装那个保鲜盒里了，啊，就说带回去给小孙子吃啊。
1: 嗯，
0: 那一刻呢，我看着这一路，我就觉得，哎呦，真是还是老人疼人啊。
1: 你知道网上有很多就是把那个红豆绿豆掺一起，小孩坐车上让他分，就为了让他不闹，
0: 安静着呢。
1: 对对，而且还可以买一包毛豆让他在车上剥。
0: 那给
1: 给他剥。
0: 你说这事突然让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在车上长途车上绑过鱼钩。
1: 他可以做手工。
0: 实在是没事了，
1: 给孩子整个拼豆，是吧？
0: 路程很远，不是给孩子整个拼豆，给我整了几个鱼钩，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我去的时候那路程比较远嘛，
1: 嗯，
0: 实在是没什么事儿了。但是我一翻我的腰包啊，我那时候有个腰包，腰包里面就会有那个渔具、鱼线和鱼钩，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有了鱼线鱼钩呢，又没有那大头针扎不上去，绑不上，我就是用那发卡，孩子发卡给他掰坏了。
1: 嗯，
0: 后来有没有板儿？这个钓鱼的，你知道紫线那个紫线板吗？钓鱼人都知道。后来看后备箱有箱牛奶，就把牛奶箱上的壳子给拆了，然后呢，剪好线。当时还没剪刀，怎么办呢？用打火机烧。
1: 嗯，
0: 烧完之后就绑。
1: 就路上总有办法。
0: 在那车上就在打火机烧，烧完之后就开始那绑钩。那我记得当天绑了14副钩。
1: 哎，其实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让当你的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能找一个什么就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0: 嗯，
1: 大概就是这样的事儿。你说什么返程途中什么，其实就是你闲下来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时候，找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人要学着去找乐子，对不对？
0: 我是挺擅长找乐子的。
1: 嗯，不是说嘛，在只要你在上课，尤其是上数学听不懂、英语听不懂的时候，你发现哎，头发发叉了。该剪了，
0: 手指
1: 指甲盖该剪了，
0: 手指起皮了，
1: 对，脸上长了个痘痘，然后毛孔长得太大了，等等，你能发现各种问题啊！
0: 你真正是，你真是啊！
1: 就是平时发现不了的小缺点，今天就全发现了。手上长了个倒刺，要处理一下。
0: 那个倒刺那个故事就别讲了啊！
1: 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听十来年了，听到有点腻了，这是。
1: 倒刺也这个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啊！说一下，
0: 说一下，
1: 说
0: 一下，
1: 您
0: 来，您来。
1: 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就是专门治小孩吃手然后长倒刺的东西
0: 啊？
1: 你知道吗？
0: 有这个吗？
1: 怎么治孩子？就是说他的手上呀，就是一般倒刺啊，或者说什么的，有的是因为你比如说维生素吃的不够啊，或者是什么原因，但是还有一种特殊的就是小孩自己啃咬。尤其是已经长倒刺，他进行啃咬，包括手指甲一直去咬。我也是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哈，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就是贼苦，抹上洗手洗24小时都洗不掉那个苦味儿。
0: 哦，强制性的让孩子戒掉的。
1: 你吃吧，贼苦。还有那种唇膏，小孩有的喜欢抿嘴，你知道那种唇炎。
0: 吸下嘴唇。
1: 哦，对，吸下嘴唇。
0: 就这种。
1: 给你涂那唇膏，苦的要命。
0: 哎，我的发小过两天就回来了。他小时候他已经上初中了，他还在吸自己嘴唇，长得特帅。哎，你好像见过。
1: 长得帅我不可能记不住。
0: 那他不帅不好吗？然后呢，他就是这样的。上初中的时候，他一认真他就吸自己的嘴唇。
1: 行，回头我给他推荐一下这个。
0: 他现在已经都快秃顶了都，你还要推荐这个？这是他就喜欢吸。
1: 抹点苦的在头里。
0: 他就在那儿，他那吸自己嘴唇，然后他一认真，你知道吗？就一个人认真会有自己的习惯
1: 啊。是，你这么说好像是是。
0: 他只要一认真，他就吸自己嘴唇，还在那儿吸着嘬着，眼睛瞪着齁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真是。 当时我发现他吸完嘴唇之后，你要是和他说话，他的嘴唇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你再看下嘴唇要比上嘴唇相对来说丰腴很多，颜色都不一样，上面是干干的，下面是通红通红的。
1: 对，有很多小孩会这样。
0: 嗯，
1: 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叫就是小孩去裹奶嘴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安全感。
0: 但是为什么没有嘬上嘴唇的呢？也有也有，他不是嘬上嘴唇，他是咬上嘴唇的皮。
1: 嗯，我试了一下，
0: 咬，
1: 我试了一下，嘬上嘴唇有点奇怪。
0: 一般情况下哈，这个朋友们，您的下颚这个线呢，要比上颚的线呢，如果说不齐平的话，也可能会短那么一点点啊，是吧？
1: 嗯。这个朋友说，坐长途车的时候喜欢戴个耳机，听听音乐，看看书，多好，
0: 真好啊。
1: 嗯，这个挺好。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大概是在上大学那会儿，我是会这样，从学校图书馆借一本书，然后路上硬坐四五个小时，然后把这本书看个一半儿，然后回去的时候再看一半儿，回来就路上就是到家，不是到家的时候就不舍得看。
0: 哦，对对，回去再看。
1: 回去咬牙看，因为那时候可能手机也不怎么好玩。
0: 对，
1: 对吧？
0: 只能打电话。
1: 对对，
0: 发信息，
1: 然后就买一本平时自己看不下去的，然后呢，又担心那时候坐那个绿皮车的话，他又担心手机没有电，所以那个时候就基本上不太会在路上玩手机。
0: 哦。
1: 然后就给看书，看完看一半折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把它看完，然后回学校还。这个一年那个借书卡就用这回来的那几天。死沉，你就不能不在学校，你不能在学校看完吗？
0: 原来是妈妈帮你提箱子呀。
1: 看学校没有，不是他，我自己提箱子，但是他是会责骂我的那种人。
0: 活得好痛苦啊。
1: 对，反正在家是不能有那种特别精致的书签吗？
0: 有。
1: 我
0: 现在就有一堆，上次有个老师来送给我们俩，
1: 这能说吗？
0: 这能咋能不能说？真是
1: 能说吗？
0: 他送我一套房呢，
1: 人家五个书签儿。
0: 我现在看书现在基本上就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看，就是刷车的时候，我车上会放一本书，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些刊物，就小说啊，类似这种，我会放一本。
1: 嗯，
0: 每次陪孩子去图书馆的时候，我就会买一本，然后放在车上，每次刷车的时候我才会看。我觉得只有刷车的时候我能静静的坐那儿看，其他时间完全没有。
1: 嗯，
0: 没，不可能。
1: 对，
0: 其他时间呢都是干其他的事情。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去刷车的时候就会坐那儿看一看。其实有一本书我能读好长时间。
1: 嗯，
0: 因为刷车比较少嘛。
1: 对，
0: 而且我现在是选那种刷车店啊，就选那种比较偏远的。
1: 嗯，四十多年了没看完这本书。
0: 这差不多。找那种就是他的店一定要开的是一个大路旁边，或者说一个国道旁边，或者说他这个院子特别大，我才去在这儿办卡。
1: 哦，我有一个超能力。
0: 嗯，
1: 关于洗车这个事儿，我有个超能力。
0: 哟，
1: 我在谁家办卡，谁家就不干了。单位旁边，之前觉得近，单位旁边办了个卡，才洗一半不干了。
0: 我觉得咱节目就应该干个洗车店。
1: 家旁边开了个洗车的地方，干了一半换了。那你不管他哈，人家主持人都是耍车的时候去写书。
0: 我都是刻小传，
1: 不要搁书上乱写哈。
0: 这还标注是吗？
1: 保护你的书刊，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大家会发现人在无聊的时候呀，如果说你假如说手机没电了，或者说你确实不看手机的情况下，那么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文字都变得有意思了。
0: 哎，对，
1: 都想给他阅读一遍。
0: 你这个文字啊，就是看书会是什么那个感觉哈、啊？就是我就说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一样，就是我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章节非常吸引我的时候，慢慢的那些字儿呢，都会在脑当中形成画面，这个画面呢，就它就像一个慢进式的画面一样。有的人是快进式的，我是慢的那种，我觉得慢的才有意思，快的就没意思了。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慢的画面，然后呢，它如果说这段没看清楚，还能再倒回去。再往前走，
1: 对对对，
0: 推进情节啊！
1: 对，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3: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2: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3: 那停哪儿合适？
2: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3: 行，我这就挪。
2: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3: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0: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博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好，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5: 好吧，好吧。
4: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返乡归家途中有什么小事儿治愈了您？
5: 嗯，刚刚是看到老奶奶剥那个石榴。
4: 对。还有一些类似的吧，包括什么撕包菜呀、分豆子呀、剥毛豆啊，
5: 嗯，
4: 总之就是一些身边的一些小美好。像这个奶奶的话，她属于是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去给孩子带来一些小的惊喜和美好。
5: 哎，
4: 就是这种感情是觉得是让人很治愈的。
5: 家里的长辈永远是你对你最好的，
4: 嗯，
5: 而且呢，家里的长辈有的时候会想到你。我真的就是这个想到你这事儿呢，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嘛，就月饼这回事儿。因为我不爱吃月饼，
4: 嗯，
5: 但家里人我奶就会给我留月饼，
4: 奶就把所有的月饼店给它关掉。
5: 不，那奶奶说，亳州的月饼我包圆了，我孙子要吃。哎，不错，不错。
4: 奶奶说，我就要治治你这个嘴挑的毛病。
5: 当时还真治过哈。哎，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每次给我留这个月饼，他觉得好吃的，
4: 嗯，
5: 他就会给我留着，就算他吃到一半了。他掰开了尝了一下，他觉得这个月饼好吃，马上就会让我爸或者说我姑姑说，
4: 嗯，
5: 抱起来，给孩子留着，然后后来就尝一尝，确实每次我都会尝一点尝一点尝一点，最后呢一点一点点点形成一个大月饼。这两年知道我不爱吃了。
4: 你要现在可以就是自己去做那个月饼
5: 啊，
4: 自己可以做月饼。
5: 咋做？
4: 哟，我把我做的月饼回头发群里让大家看看吧。
5: 你现在就发吧，你还等会儿让大家发群。
4: 我发群里面让你们馋一馋吧，我真的觉得自己做挺有意义的。
5: 大老冯牌月饼，嗯，不卖哈，只能让你看哈。怎么那么热，真是。
4: 你看，给我做的。
5: 哟，
4: 不错，
5: 哎呦喂，相当哇塞呀。
4: 相当可以，
5: 本来节目他都不做，他开始偏了。
4: 我得在群里面随时等待夸奖，走快吧。
5: 啊，
4: 你看这个榴莲馅的，榴莲都露出来了，馅儿你随便想搁多少搁多少，你光做一个春榴莲里都管。
5: 哦，
4: 啊，
5: 这是有个模子吗？
4: 啊，
5: 然后怎么那个月饼，它这个怎么个制作工艺啊？
4: 制作工艺就是你先整个皮儿，再整个馅儿，搁模子里边咔嚓一下子。
5: 皮儿怎么活呢？
4: 皮儿就是有两种啊，一种是你自己去制作，还有一种就是你去买那种就叫冰叫这个冰皮儿粉，
5: 就是买冰毒
4: 冰皮儿粉，
5: 不听买哈，这不是
4: 不冰皮儿粉，你直接兑开水，它就成型， 然后你需要把握好那个比例、
5: 哦、
4: 然后你就给它越揉越筋道，就跟哎呦有没有人喜欢吃那个雪媚娘，就这种感觉，特别的筋道。
5: 雪媚娘是个什么的甜品？
4: 雪媚娘都是雪媚的娘
5: 也、哎、是一个甜品吧？
4: 对对对、
5: 哦、
4: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就那个馅儿，馅儿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去熬那个豆子啊，然后去加点糖啊，做那个馅儿，你也可以直接买那个现成的。
5: 哦，你这个和我那个工艺差不多，叫做那个豆沙馅儿的包子。
4: 对，很好吃，真的。你可能本身不爱吃，但是你做出来就贼爱吃了。
5: 哦。
4: 他说能不能包个韭菜鸡蛋馅儿的月饼？他妙就妙在，我给他回一下啊。它妙就妙在想包什么馅儿就包什么馅儿，
5: 包包的，包包韭菜鸡蛋馅儿啊，
4: 你包肉馅儿的也行、啊、
5: 韭菜鸡蛋馅儿不就饺子吗？
4: 对，韭菜鸡蛋馅儿的这个粽子啊月饼啊都行。
5: 对啊，你换皮儿呗、
4: 嗯、
5: 你把那个皮儿那模子里面换上那个面皮儿啊。
4: 对，非常好。就我觉得如果说在中秋节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小孩啊家里的长辈啊一起，就跟过年包饺子一样，
5: 中秋节过了等明年的吧。
4: 对，然后就是这种的一些就是类似像这种手工的东西，全家人的氛围就会很好、
5: 哎、我们家这个放在一起的话就是包包子、包饺子，不好意思，包包子，这是大伙儿、啊、
4: 包
5: 饺
4: 子，
5: 包饺 子，
4: 过年包饺子。对，
5: 孩子就会包自己，不光过年吧，就哪天闲下来都会包个饺子。我说周六周日啊，家里人没啥事儿了，今天孩子不跳舞，妈妈不出门，媳妇儿不上班，老公不拖地，
4: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促进家庭关系的一个东西、
5: 嗯、
4: 就是只要几个人一起去做一件事儿，那、
5: 嗯、
4: 感情就会很快升温。
5: 哎，
4: 只要不是打官司。
5: 打什么官司？打官司在酒场上意思就是说他一直不喝、
4: 啊、对对。哎，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刚才张永杰问我说雪媚娘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前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就是那个两个人两个男的，然后男大学生他说，兄弟你知道这东西多好吃吗？多好吃，这个比如说哈、啊、太和的板面，羊肉味的，然后里边真的有大块羊肉，再配个羊蹄儿，绝了。然后那个说，你知道沙县的蛋炒饭有多好吃吗？搁那比拼，最后直到其中有一个男的谈恋爱了，然后说，你就吃吧，你就吃这个这个什么提拉米苏啊、
5: 嗯、
4: 然后雪媚娘啊、
5: 嗯、
4: 然后
5: 就精致小甜点
4: 啊，对对对，什么慕斯蛋糕啊，然后就哎呦喂，说你那吃的都什么呀，然后
5: 那猪食，
4: 对，给他拿出来，他尝了一口。
5: 比喻啊朋友们，比喻啊，没敢带头说啊，就是那个双引号啊，
4: 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说这是什么，然后就很激动。但其实我说实话啊，一开始的我是喜欢吃这个东西的，现在我真的，你给我一碗板面，我反而更喜欢吃板面一点。
5: 老冯已经回归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层了。
4: 年龄层是一方面嘛，
5: 嗯，当年他们青春洋溢，吃什么都感觉能代谢掉。
4: 对，
5: 现在我，哎，吃俩鸡蛋，
4: 蛋糕那些东西吃着没意思，
5: 甜不嗖嗖了，这是面不大大，没什么口感，
4: 没意思，
5: 还不如酱油里面放点醋呢。
4: 有一天我给我姥爷买那个蛋挞，
5: 是家常版的那个吗？
4: 我真的买了那个家常版的，那天我在群里发了好像啊，但不是，我一开始给他买那个小的，因为他吃不多嘛，所以说大了我就给他买，他只吃芯儿，因为牙口也不是很好，给他吃了一口，我说怎么样，好吃吗？他说好吃的，然后我再来一口放到他嘴里的时候，他吐出来。因为岁数大了嘛，他有点那个，他扔出来之后说了一句，什么都往嘴里放。什么都往人嘴里放，
5: 这不是蛋挞的皮儿吗？
4: 不是，就是芯儿给他吃，就是就让我觉得就是挺关于蛋挞的一些故事吧，就我真的永远都会记得跟我姥爷的这段对话。
5: 哦，
4: 第一口的时候好吃吗？好吃。第二口的时候什么都往人嘴里放。
5: 哎呀，老年人啊。
4: 对，
5: 好，我们继续吧，要不然。
4: 啊，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5: 说坐大巴返乡啊，这个车上有个小孩子一直在哭闹，旁边一大姐呢就掏出了随身她带的糖，就开始哄孩子，还分给我一颗。你别说，你滋味挺好。
4: 有那种就是找小孩要糖，小孩，给我一个，
5: 有，我就找过小孩。我在高铁上，那个小孩在前面站，我在后面，后面嗑那瓜子儿嘛。
4: 嗯，
5: 我也喜欢嗑瓜子儿，我就嗑着嗑着嗑着。

0: 的，
1: 就是一包开心果就给一个，你多给俩呀，我仨人呢，真是。
0: 哦，你还挺气愤的是吧？
1: 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嘛，他就给我一个开心果，我怎么分？
0: 你哄人家小孩，你自己没有小孩吗？
1: 有，我闺女在那儿很严肃的在看新闻联播，
0: 你闺女皱着眉头，
1: 对，很严肃在看。
0: 你这个嚣张真幼稚，
1: 但是真是。
0: 是不是？
1: 这真的是，这真的是一种好玩的事情。
0: 哎，你闺女会平时会叫你的名字吗？
1: 不会，她现在叫 dad， 爸爸。
0: 哦呦
1: ，father 就这个就这样叫，因为学英语了嘛。
0: 哦，有
1: 就开始这样叫了。
0: 这个英语氛围也太好了吧？
1: 她记不住吗？
0: 再来一句。
1: 来不 了。
0: 还有别的吗？
1: 不会了，就这么多。
0: 我就会关于我自己的，是吗？
1: 啊，对。哎，他现在天天没事就在那儿说，
0: 嗯，
1: 因为学习环境嘛，每个年龄层他都会有自己的啊。
0: 对对对，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啊，看书这件事儿，我们真的挺感谢孩子的。有孩子之后，我就更乐意看书了。
1: 嗯，
0: 你就像刚才你讲学英语，我真的我现在已经开始焦虑了，朋友们。
1: 嗯，
0: 我英语确实不是怎么好哈，然后我一直在焦虑，就是我儿子如果说一旦可以开始说英语的时候，一旦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语言氛围很重要很重要。如果说我能够会说英语的话，那么他可能会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天天学英语，知道吗，朋友们？三 S 英语歌，新概念，我拿出来，我真的在背，你知道吗？ One finger top top， 我天天在背，有没有懂的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你一回头发现说孩子上学了说妈妈你那口语真差呀。
1: 你学了千万别给孩子说你已经会了。
0: 嗯，
1: 我现在就开始套路，我闺女没听吧，应该没听啊。
0: 嗯，
1: 开始套路我闺女，再也不是套路，确实是。
0: 这什么呀，爸爸都不会，
1: 就
0: 是吧，
1: 因为学习最好的这个能记住最高的层次就是教。
0: 嗯，
1: 他教你。
0: 是啊，
1: 他能教你，说明他完全就理解了。
0: 嗯，他不光会，还得理解。
1: 对，他理解的，还教你了，就是教是最吸收层次最高的吧？应该说是啊。
0: 你闺女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然后跑到办公室跟语文老师说了一句：“说你几个咋都教这一点啊？爸还等着挺嘞啊！”
1: 哎，我真希望他和语文老师就这样说。哎，此时此刻要感谢一下孩子的老师哈，真是，
0: 嗯，
1: 就是所有的老师哈。每次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啊，包括这些啊，就听的时候你就发现啊，真是就老师发自内心的疼爱自己的孩子。
0: 嗯，
1: 还巧了呢，那个他的老师教孩子这些东西学的时候还都挺快，挺喜欢。
0: 对，
1: 你知道吧，这个真的是，就孩子有一个良师你会觉得很棒。
0: 嗯，
1: 就像我和冯老师学习知识，
0: 哎呦喂，
1: 真是我说实话，因为从我一开始接触冯老师的时候，冯老师给我的惊喜是不断的。
0: 是吗？
1: 他啥都懂点，样样通，样样松。
0: 我也跟您学了不少，
1: 哎，
0: 钓鱼，
1: 嗯，
0: 台钓，什么路亚，
1: 喂，
0: 鱼的品种，
1: 看见没有？咱俩就是分这层次，我这纯玩那篇了的，真是，人是有知识的，我这又纯玩那篇的，
0: 哎，
1: 我就一到河边去，喂，这个富张良不恼哈。老师张口就来一首诗，嗯，啊，真是，我这鱼肥美啊！
0: 不是，我真的，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真不敢这样的。像你说，我有这样吗？
1: 有，
0: 我文绉绉的吗？
1: 不是文，你不能说是文绉绉啊！我说你是就是在必要文绉绉的时刻，那一刻
0: 咱也会点，
1: 对，他就拎出来了。
0: 对，
1: 你不像我掏干掏净拎不出来呀。
0: 给他们背一段《静夜思》，给你个机会背。
1: 再见，忘了，完全不会，真是。你真的就有的时候，大家呢，你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我赞了直播。
0: 对，
1: 谢谢您的赞啊。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你看，我们就是只要一聊到这个孩子的话题啊，发现就多了。咱以前咱的节目不论的时候，不都是吃烧烤跟火锅吗？
1: 那聊爱情那时候都是。
0: 对，那时候都想怎么谈恋爱，也不能说节目光围绕咱现在说点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在。
1: 我想好了，我已经在几年前就想好了嘛。
0: 嗯，
1: 就是退休的时候，在房间挂一个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
0: 啊，
1: 用飞镖扎哪儿，咱就去哪儿。
0: 你都退休，你的腿脚还好吗？ 你现在打羽毛球。

0: 球，你膝盖还行吗？
1: 行，相当可以，因为在我旁边打羽毛球退休的大爷有。
0: 那就还行，那就还行。
1: 对，我莫说你俩都有才，
0: 你俩都有才。当然，我说实话，我俩能做到一起都大差不差。张杰把我夸得再怎么好，我俩都是一个水平。
1: 因为坐在了同一平台。
0: 对，我不好意思夸他，夸他就是自夸。
1: 哎呦呦，你看看吧。
0: 对，所以很谦虚，很谦虚啊，朋友们。
1: 咱这口述只能吃口条，真是。好，来看下一位哈，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哈？
0: 什么小事？这个朋友说的。
1: 高速堵车，大家安安静静的等，隔壁车的大叔摇下窗就递过来一包纸巾，说看我车窗开着有灰尘大啊，你就是擦擦呗，好不好？这行啊，有的人不敢，
0: 是
1: 不敢说。哎呦，这事儿，
0: 陌生人的善意是非常让人一下子暖心的。
1: 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人民南院门前，有一对夫妻，其实我当时带着我妻子和我娘，我们一块儿去 shopping 啊，然后呢，他在那个南院门口，这稍微有点坡。
0: 买烧饼是吧？
1: 买烧饼，对对。
0: 他去购物。
1: 我在
0: 买冷饮。
1: 我在那个左转车道，我带转。这个朋友呢，在直行车道。他那个直行车道的时候呢，他的车在溜车。我感觉我的车在溜车，你知道吗？就朋友们，真有这种错觉。
0: 相对运动。
1: 对，他在溜车，我感觉我在溜车。我发现他怎么越来越往后溜？我说不对，是他溜车。然后我又就摇下车门，我说哎。当时男司机就是很严肃，看干什么？我说那个哥们儿你在溜车，啊？他没听清楚，他妻子听清楚了。他妻子说啊，溜车是吧？啊，不好意思，他噔的一下刹在那儿了啊。当时呢，那个男生可能觉得这个说话有点重了，就表现出很凶的样子。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在执行的时候，
0: 他心想说我也没耽误你，
1: 对对对，
0: 你挨我干什么？
1: 对对对，我就在摆架，我从正驾驶呢迈过副驾驶，还要和他对话嘛。
0: 哎，对，
1: 然后呢？这个，
0: 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在那个路上也看到有个人的那个后备箱张嘴了，你知道吗？一直在他那个后备箱的那个嘴在弹弹弹，
1: 对。
0: 然后我就喊他，我喊他之后，我到红绿灯的地方，然后我停到他的旁边，我跟他说：“你那一直在张嘴，别有东西掉下来。”然后那个人说：“我知道。
1: 对”这真知道，哎，这事儿奇遇记，真是。后来大哥的这个表现，我觉得真的还挺让人觉得心里挺舒服的。
0: 下来给你磕头了，给
1: 我这边。他走，他
0: 磕一个对不起。
1: 他到那个，因为我在左转待转区嘛，我稍微比他车靠前一点点。他驶过我车旁边的时候呢，摇下车窗，滴滴滴滴滴，意思，谢谢，知道了，就那种。他气的说了，说
0: 他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谢谢呢？他滴滴滴，你这个人真多闲事儿，滴滴。
1: 哎，我就那么认为，我心里属于我舒坦多了，认识啊，认识。
0: 我也是这样的，我要看到别人车上有什么问题，我一定要跟他说。但是朋友们，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1: 对，停车，你不要追着他跑，知道吗？
0: 对，因为我们是交通音乐广播，大家知道吧？
1: 知道。
0: 我老公前天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就是一到假期呀、这个堵车，你都不知道堵成什么样。我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们不光说得知道堵成什么样，还得跟人家说堵成什么样。我们不光要跟别人说，还得说清楚。最关键的是，我们得实时去看。忘了，所以每年我跟他说我要出行计划的时候，说他就会跟我讲哪会堵车会怎么样。我说我就干这行的，咱每天就得看这个东西。
1: 我还不知道嘛，我给我在这儿吊起来了，真是啊。
0: 对。
1: 行啊。这说坐火车回家啊，那邻座呢是一个返乡的打工人，一路上给我讲家里的小院儿，说院子里种了什么柿子树啊，等他回去摘啊，听说家里面有什么其他的作物啊，开始期待家里的饭菜了呀，等等，很多。
0: 对，他说当他说起这些的时候，你也会很期待。就是你知道吗，朋友们，这句话一下就触动到了我，说家里院子里种了什么什么东西。很多老人，尤其是咱们中国很多就是咱们的长辈啊，就是表达思念表达爱是非常含蓄的。所以像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就经常会说家里的柿子熟了你回来摘吗？
2: 对，
0: 家里的鸡已经养肥了，你回来吃吗？
2: 嗯，
0: 他通过。

0: 这样的方式跟你讲，你他想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他又不好跟你直接说你回来吧。我记得我姥姥那个时候经常跟我说，就是我们那时候一起种红薯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红薯什么时候熟，你什么时候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就能吃上了，
1: 新鲜的大红薯。
0: 对，然后我妈当时就很无意识的说了一句，说你从亳州开车回家，一来一回的这个油钱啊，都够买好几袋红薯了。我说你
1: 不一样，
0: 对，你知道吗？它是一种表达思念的方式。很多人，很多长辈都是这样的，像我妈也是的。家里边刚炸的假玫瑰，你可赖。我说我去一趟得20分钟，然后我妈就不说话了。但是其实这也是她的一种表达方式。我说20分钟，我得才20分钟而已。
1: 哎，家长，家长，
0: 对，
1: 一定要家长。这个我们见过很多啊，这个老年人和我们聊天的时候总会说：“哎，我这不管了。”那么退交不方便了，就是这因为这个，因为他的行动受限，所以说他就想让你多回来一些，他不能非常轻易的去到你的地方，所以说他就开始抱怨自己，赖自己身体不好，技不如路，不懂这个不懂那个，他老是这种负能量，你就越来越多，
0: 对，
1: 就要积压着很到心底去了。
0: 嗯，
1: 有空的时间，如果说你们还有老家，有去回去的小院，建议您啊，就是假期期间不妨啊，赶紧去小院收拾一番，这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啊！看看家里的老人，或者说带孩子见面世面，哎，就老知道地里长作物，地里怎么长的作物，什么作物长在什么地方，啥时候能收啊？
0: 对，带着孩子到生产端，不要到消费端。
1: 对对，
0: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你带他去看树是怎么成树，花是怎么成花，所有的庄稼是怎么开花结果的，然后。当他有一天步入社会的时候，他知道所有的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的，而不是带他到琳琅满目的商场，他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触手可得，然后他以为这些东西就是从商场的货架上长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他总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啊，大家，时间战线拉长的时候，不妨做一些这个又消耗时间，又占用时间的事儿。就这个消耗呢，是每分每秒都在消耗，但是呢，就这个事儿呢，可以无限延长。
0: 对，
1: 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对对对，
1: 慢下来，意思就是啊，慢下来啊。
0: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最近让我非常触动的一句话，这句话来自一个小学生啊，我侄子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吗？你现在的学习成绩不太好，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吗？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非常的朴素淡定的语气，他说。姑，你现在看到的是现在的我，不代表未来的我。一下子把我感动了。我说
1: 哲理啊。
0: 对对，不管未来他是怎么样，至少他说他现在在努力。
1: 我是我就行。
0: 对对，
1: 我一定要是我啊。
0: 所以这句话给分享给各位啊。
1: 对，
0: 就是永远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哎。好吧，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给大家聊了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身边的事，或者说返乡路从当中遇到的一些大千世界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一路上都不要疲于奔波，要懂得享受那份幸福，好吧。
0: 好，那我们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阅读全程了，只能现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
1: 拜拜。
0: 我是雪瑞，
1: 我是永杰。

0: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1: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2: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3: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4: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5: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

0: 闯世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1: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
3: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0: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4: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5: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6: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5: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6: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5: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7: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南通台主持人润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成立之后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发展培养党员，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去探寻南通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南通独立支部诞生的峥嵘岁月。时光回溯百年，彼时的大生沙场鸡声隆隆，沙定飞转，数千名产业工人在此劳作，依托厂区内的纺织专门学校，更是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学子。青年邱慧培便是其中一员。他学成之后进入大生沙场任职。1926年春，在中共上海区委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南通独立支部于大生沙场秘密成立。中共江浙区委组织系统表中短短26字，清晰记录下这段历史。南通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张启祥，
9: 这26个字是：四月，南通已有独支，有党员6人，书记为邱慧培，属上海区委领导。
8: 如今支部成立的确切日期，除邱慧培外，其余5位党员的姓名均已难以考证。但中共南通独立支部的历史意义永不磨灭，它标志着南通人民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有组织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之路，在南通发展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篇章。张启祥，
9: 江海大地开始燃起革命烽火的一个肇始，同时呢，也是我们南通人民听党话跟党走这种红色基因的一个开始沉淀和发展。
8: 百年岁月流转，红色精神在大生集团代代相传，从上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每月定期更新的东方红黑板报，到企业历经风雨却始终迎难而上奋勇前行的奋斗姿态，红色血脉早已融入企业发展机理。凭借扎实的党建工作，大生集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就在国庆节到来之际，大生集团职工、社区党员及居民代表走进百年大生一场，共同瞻仰中国共产党南通独立支部纪念地纪念碑。这块碑于1991年落成，碑基、碑身、台阶的尺寸与级数分别承载着特殊的红色寓意。党史专家现场讲解革命历史，大家一起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江苏大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
10: 独立支部的诞生有我们起初工人阶级的这个群众基础，又有了我们纺织学校青年先进青年的这个引领，所以感觉这种真是它的历史的必然性。
8: 崇川区唐闸镇街道大南社区工作者、入党积极分子钱丹，
11: 今天参观了大生集团独立党支部，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厚重。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觉得能让我学习到这种扎根基层的精神和产业报国的这种理念，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8: 百年企业大生集团正在

0: 党旗的引领之下，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共南通独立支部建立之后，犹如一颗火种，南通地区有组织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呈现星火燎原之势。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进位于南通市主城区崇川区的四街71号，去探寻中共通海特委那段秘密而光辉的红色记忆。来到四街71号，我们看到了一处看似普通的民房，但是这里却在96年前藏着中共通海特委的秘密机关。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中共通海特委在这里坚持斗争，许多事关南通地区革命大局的重大决策，也就是在里边的这间小屋里产生的。南通市委党史办党史科科长周磊：
1: 我们南通地区呢，在上世纪20年代末曾经是中共江苏省委的6个工作区域之一，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这里形成了红军游击队。1929年底，国民党当局呢向革命力量发动了5线包决的攻势，这个时候呢，中共南通特委已经停止活动。正在这样的情况，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通海楼台地区重新组建党的特委，以便统一领导人民进行斗争。
0: 1930年3月26号，中共通海特委正式成立，李超石任书记，王玉文、张欣、刘瑞龙等为委员。特委没有驻地，一度选择在南通女师党员朱文英家中开会活动，后来出于安全考虑，转移到四街71号的县址。周磊：
1: 这个地方呢，离朱文英家很近，而且这户人家呢也支持革命，所以呢，朱文英和他的母亲朱瑶商议以后呢，就把他租下来了，作为通海特委干部集中开会和研究工作的地方。
0: 在通海特委的领导下，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30年4月3号，特委在如皋奔家巷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成立大会。红十四军成为江苏唯一列入中央序列的正规红军，驰骋苏中8线，历经大小战斗近100次，通海如泰地区也成为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最近的红色游击区。周磊：
1: 通海特委成立以后呢，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红十四军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他们呢参与了建军的筹备，组织了建军大会，颁布了土地法文件，组织发动农民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在如皋、南通东乡先后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由于反动势力的疯狂进攻，加上叛徒的出卖，红十四军最终被重兵打散。到1930年10月初，红十四军宣布解散，通海特委也随之停止活动。特委和红十四军的领导人和骨干分批撤退和转移，留下来的同志以隐蔽身份继续坚持斗争。
0: 百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四街71号经过点亮四溪工程的修缮，已经成为开展红色教育的小院课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这里，聆听那段隐秘而伟大的革命故事。中共早期党组织的革命先辈们，在最黑暗的岁月里点燃了信仰的火炬，在城市的日新月异里生生不息。接下来啊，我们要带大家去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这所学校的校园里啊，有一座红色师范纪念馆，这里记录着南通革命力量的重要发源地，中共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支部的红色历史。走进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史料，把人们带回到百年前的南通。上世纪20年代，学校成为新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第一代师的青年学子既接受新式教育，也亲身感受到社会变革的迫切需求。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第一代师学生丛允中、徐家景、王迎朝等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并在学校建立国民党组织。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他们开始思考知识分子应该走向哪里。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副主任肖敏：
2: 最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以这个王迎朝、然后丛允中他们一起组建的这个叫 晨光社，让进步书籍深入到我们的先进的进步的师生当中去。第二个呢，就是去调查当时中国的一些现状。上海领导青年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恽代英，关注到了我们这个进步学生组建的这么一个相当于社团了啊，然后他们就建立起了通信联系。恽代英经过考察，就首先把王英朝和丛允中呢介绍了加入了团组织。
0: 1926年1月，共青团南通支部建立，王英朝任书记，这也为第一代师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基础。1926年春，在恽代英介绍下，王英朝、丛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徐家锦、杨文辉等进步学生也陆续加入党组织。同年夏天，中共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支部正式成立，王英朝任书记。肖敏，
2: 成立了代师支部之后呢，他们就会发动这个一些运动了，向内外的各种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去反对这个苛捐杂税，他还会去深入工厂。那么工人支部呢，他就会来介绍经验，然后呢，学生们呢，就是会阅读进步书籍，把先进的思想带给工人，然后恰到乡村带给农民。
0: 第一代师支部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停留在校园里读书办社，而是主动走出校园，与工人农民在共同的革命实践中互相启发，互相推动，把革命火种播撒到更广阔的江海大地。肖敏，
2: 第一代师支部的这个毕业生啊，他毕业之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再继续建立党支部，发展这个党员，然后参加这个南通的这个革命活动，所以他其实是对整个南通地区的这么一个革命活动的这个革命的发展呢，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0: 从晨光社的思想启蒙，到第一代师支部的建立，再到革命火种走向工厂和农村，南通早期党组织的发展，见证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如今，红色师范纪念馆已经成为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课堂。在这里，青年学生不仅能了解校史，更能触摸到一所师范学校延续百年的红色基因。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吴凯丽，
3: 先辈们对革命和教育事业的热忱与坚守深深激励着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将红色精神融入日常学习，怀揣责任与热爱，努力成长为有信仰、有能力、有温度的人民教师。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就到这里，也欢迎外地的朋友国庆假期到南通来参观红色景区景点，感悟先辈革命精神。我们南通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好，在下午10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您送出的是交广快报

我是雪瑞。共同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咨询内容，来看文旅市场。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国庆第五天，我市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北关历史街区、花戏楼、曹操运兵道、林雍城、华佗百草园等热门景区接待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假期全市共推出近600场文旅活动，实景演出、国潮巡游、夜游项目持续吸引游客，各景区增派安保、保洁和志愿服务人员，现场秩序平稳有序。交警部门在古城景区进出口增派警力疏导。再次提醒，古城周边为严管路段，请勿路边临时停放，优先选择正规的停车场错峰出行。亳州境内亳州站、亳州北站、亳州西站和古井大道站四大高速出入口通行至正常，无封闭管制。今天进城方向错峰返程车流逐步提升，预计下午2点到晚上的8点将迎来返程高峰。高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是持续到10月7号的24点，以驶离出口的时间为准。G105、G311国省道通行顺畅，乡镇路口非机动车行人较多，提醒驾驶员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我市国庆惠民菜篮子供应持续运行，全市8家定点门店每天提供不少于20种的惠民商品，蔬菜肉蛋价格优惠，保障市民菜篮子菜量足，价格稳。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景区周边老街餐饮门店的检查力度，严查明码标价、食材安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价格稳定。国庆假期期间，我市供水、供电、燃气、公交等部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抢修队伍随时待命，保障假期水电气稳定供应。公交公司加密前往古城、林雍城、华佗百草园等景区的班次，方便游客绿色出行。

全市各景区文明旅游志愿服务岗正常开放，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市文明办倡议广大市民和游客爱护文物古迹，不乱扔垃圾，有序排队，文明浏览，展现耀都亳州的良好形象。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再会。

0: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14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6: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7: 你看你这
6: 太客气了，
7: 你点这么多菜。
6: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7: 是来。
5: 剩了那么多，
8: 我们打包吧。
9: 嗨，不用了。
6: 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10: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2: 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1: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0: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1: 那咋办？
0: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2: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

像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我以为无论我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8: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9: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8: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0: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1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2: 长征中，红军不仅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而且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茫茫水草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红军自身的后勤保障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除了长途行军、体力透支，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缺乏。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周广才的半条皮带、谢逸仙一袋干粮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3: 红军在过草地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那个几百里的茫茫的草地，是吧，茫茫的草地，这里边上边是草，底下就是泥潭，稍不小心就陷进去。另外呢，这个吃的东西因为带的很少，因为这个每个人呢就有一个干粮袋啊，干粮袋这得计算着吃，省着吃啊，才能这个度过这个草地。
4: 饥饿成为草地行军中最大的威胁，饥肠辘辘的红军官兵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煮皮带充饥，甚至从人马留下的粪便中找没有消化的青稞、麦粒。
3: 过草地的时候挖有的挖野菜吃，是吧，野菜吃，如果先头的部队把野菜挖完了，后边的部队连野菜也没有。最后啊，就是说这个有的呢是把那个皮带，是吧，把那个枪套啊包都吃了啊，都吃了。在这里边呢，就是说你像有个红军战士叫周志海啊，这他的这个皮带呢，他们一个班的7个人皮带都吃完了，最后就要吃他的皮带，吃了一段，吃了段以后呢，他说不要再吃了，咱们留个纪念吧，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啊。所以当条件非常艰苦。这个谢逸仙呢，他在进草地的时候他有一袋干粮啊，一袋粮食，他省吃俭用。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在路边看到一个妇女带两个孩子，母女三人骨瘦如柴啊，孩子饿得一面哭。所以呢，这个谢逸仙呢就悄悄地把自己这袋干粮给了这个母女三人。母女三人他把这个干粮袋里塞一些别的东西，当大家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避开大家到别场去，他找野菜吃啊，找野菜吃。后来野菜也没有了，他就躲在旁边，别人问他吃了没有，他吃了。他一天一天的消瘦，一天一天的身体无力啊，身体无力，他没有走出草地就牺牲了啊，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牺牲，后来快走出草地了，这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来找到部队来感谢部队。他不知道这个谢逸仙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只拿出谢逸仙的干粮袋，上边写个谢字，上边绣了个谢字。所以这个其他的战友一看就知道了，是吧，谢逸仙把他的粮食，是吧，给了这个母女三人，他自己是活活饿死在草地，大家很悲痛。这个妇女听了以后啊大声痛哭，另外教育两个孩子，是红军叔叔救了你们两个，你们长大以后啊一定要好好的报答红军叔叔啊，这红军叔叔。所以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反映了这个我们在长征途中这个军民这个关系，我们的红军战士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为了群众，为了老百姓能够更好的活下去啊，活下去。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门编号为587的七声五过山炮。从武器的角度讲，这门山炮属于比较常见的型号，它是上海兵工厂在1927年制造的，口径75毫米，炮身长1050毫米，初速为每秒280米，最大射程为4300米。而他的传奇经历却使他变得不再普通，这是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2: 说这门山炮呢，它是1935年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呢缴获的啊，缴获的。当时呢，国民党集中了80个团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围剿。二六军团呢，在反击58师围剿的过程中，缴获了2门山炮，这是其中的一门。这门山炮在反围剿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年11月，红二六团长征的时候，啊，也带着这门山炮。这门山炮呢，在长征途中，你像二六军团呢，抢渡乌江，啊，回旋乌蒙山，是吧？抢渡金沙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或者战士们非常啊，这个喜欢这门山炮，说山炮一响，胜利就有希望啊，就有希望。

0: 突破乌江成功了，走。红军取得血战万人和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歼敌过万，把四十万川军连队的川北，为中央红军抢占大渡河减轻了压力。在红二六军团的有力刺激下，红一方面军胜利完成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战略转移。
1: 到了过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啊，树白里，这个纵横啊，底下都是泥潭，这个太重，这炮呢容易沉下去。后来呢，这个指战员就想办法，就把这个炮啊，都拆了，拆了以后呢，然后大家呢，分头的啊，肩扛是吧？这个人驮就再采取各种办法。 这个把这个炮呢带出了草地，后来这个过了草地以后，这个炮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啊！在红二方面军后来在陇南战役当中也发挥重要作用。
0: 红二方面军发起陇南战役，先后攻占成县、辉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和略阳、奉县部分地区，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
1: 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元帅一直惦记这门炮，啊，惦记这门炮。59年军事博物馆筹建的时候，贺龙元帅呢就派人到处找这门炮，后来找到这门炮了，就把它捐献给军博，成为呢军博的土地革命战争馆呢一个重要的展品，它也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仍然陈列在军事博物馆。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1: 战马吼，歌声亮，
0: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1: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0: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1: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公元2009年5月20日，在英雄城南昌，5000多名学生共同向国旗庄严敬礼，郑重宣誓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的人。
1: 好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靠今天的未成年人去继承，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要靠今天的未成年人去创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4: 富强、
5: 民主、
4: 文明、
5: 和谐，
3: 56个民族的祝福，
4: 自由、
5: 平等、
4: 公正、
5: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4: 爱国、
5: 敬业、
4: 诚信、
5: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6: 我的梦，中国梦。
2: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同林台主持人王伟，
4: 我是小智。
3: 90年风雨兼程，90年山河巨变，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留下的信仰之火依旧在江淮大地上生生不息。这里是铜陵，一块浸润红色血脉的土地，宗阳的老红军家书，义安区的音乐微党课，一代代铜陵人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场跨越时空和革命先烈的深情对话。
4: 今天就让我们拆开一封来自宗阳县胡斌纪念外婆的家书，一封穿越时空写给峥嵘岁月的信，透过后辈的笔墨，回望一位年少便踏上长征路的红军女战士的滚烫一生。
3: 我外婆杨柏，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当时还不满13岁，1935年随部队西征，爬雪山过草地，是万里长征上年纪最小的女战士之一。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外公外婆是老红军，每到6一儿童节、7一党的生日和81建军节时，外婆就会被请到机关学校的主席台上给人们讲长征故事，传承长征精神，在宗阳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省市多家媒体报道，誉为红色革命老人。
4: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外公外婆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践行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指明了我们家一代又一代人正确而坚实的人生方向。从我母亲那辈到我们第三代，再延续到我们的孩子，在相互濡染的家庭教育氛围中，低调做人、踏实做事的家风在生活点滴中不断地践行，家里每个人都在拼搏进取，身体力行地诠释红军精神，让外公外婆为之终身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薪火相传。
3: 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征程，伟大精神穿越时空依然照亮前路，跨越90载岁月，当年先烈们梦寐以求的盛世，如今已然照进现实。在这里，军民情深，生死与共，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和希望，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带我们重温世代传承的信仰。
5: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
3: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909年出生于安徽省宗阳县横埠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喜爱艺术，对绘画和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1925年离开家乡，到上海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毕业后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在福山中学担任美术教员。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艺术才华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他就是中国杰出的外交官、艺术家黄震。在长征路上，他搜集国徽做成墨水，用铅笔一勾一勒，记录那些令他印象深刻的画面。长征历时2年，黄震创作了500-600幅画作，这些作品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大部分都丢失掉了，仅有25幅画作存世。 长征画集是长征中保存下来的唯一的美术作品，堪称稀世珍宝，受到美术界的赞赏。时光倒流，让历史重现，让过去来到现在，拥有未来。90年前的画作，跨越山河万里，缓缓吹来，恰似故人归。
6: 我叫夏元，是一名95后绘画创作者。今年我历时3个月，创作了一幅红军行军途中历经艰险场景的水彩画。绘画的魅力有对话的那种感觉，很有意思。
7: 好像画画的时候，对你而言，时间并非不可跨越，历史也并非触不可及啊。所以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说，哎，我想把长征精神通过画笔表达出来？
6: 是这样子的，我当时看到了某一个电影片段，当时的红军战士们在爬雪山过草地，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啊，从单薄的衣服里面拿出来一个被冻成冰块一样的土豆，那个时候，我的心好像被定住了一样。回来之后，我就想着去创作一幅反映长征精神的作品。为了突出拿土豆的这个细节，我当时的背景用的是很深的色调，当时在左上角加了一束光，这个光好像就是先烈们的希望之光。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要像红军战士们在看到这束光一样，充满着力量，指引着我们前进。
7: 就刚刚提及绘画的经历啊，看得出来你的眼里有着藏不住的光，你能看见它，感受它，真正的走进它，读懂它。
6: 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其实每次创作的过程都像是与先烈们对话，延续他们的故事。
7: 现在工作会占据生活大部分时间吗？那如果你喜欢它，那你就会很享受它。
6: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带给我很多幸福感。
3: 我曾无数次走进历史，但从未如此热泪盈眶。在今天，让我们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8: 义安区实验小学党员教师告日升。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音乐微导课。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过雪山草地》，在歌声中感悟长征精神，在传唱中激发奋斗的力量。
1: 学生张梦杰，
2: 作为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传承人，我们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越挫越勇的勇气，用实际行动谱写出更加壮丽的诗篇。
1: 学生徐牧阳，
3: 通过观看开学第一课，我了解到了许多动人的长征故事，先辈们爬雪山过草地，不畏艰难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今后在学习和生活当中，我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不怕困难，朝着自己的理想努力前行。
1: 学生李星月，
4: 看完开学第一课，我更加明白如今幸福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珍惜当下宝贵的学习时光，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奋勇前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这首歌谣足以感受当时的艰苦条件。
5: 你是遥遥的路，
1: 难以想象这25000里长征路伴随着多少个灰暗夜晚，贯穿着多少的坚定执着和勇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6: 勇士们，为了中央红军，为了我们的生死存亡，前进！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7: 90年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跨越雪山草地，走入同龄的校园课堂，融进家风传承，流淌在每一位新时代建设者的血脉之中。
1: 时代变了，初心从未改变，新的长征路就在脚下，我们接过先辈手中的火炬，以信仰为灯接续奋斗，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笃定前行。

0: 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一曲，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5: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飞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6: 我叫斯拉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7: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8: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9: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从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4: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你们明白没有？
9: 明白。
10: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1: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2: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父母。
7: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5: 全党和人民放心，有民有我，祖国有我。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2: 14亿人的心愿，
3: 富强、
4: 民主、
3: 文明、
4: 和谐，
2: 56个民族的祝福，
3: 自由、
4: 平等、
3: 公正、
4: 法治，
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3: 爱国、
4: 敬业、
3: 诚信、
4: 友善，
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01或者26281588，这两 Q 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曲送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
0: 互动
1: 话
0: 题。哎，感谢大家啊。当然了，那个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啊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啊。你说了吧 QQ 群。
1: 嗯，对，没事儿，就可以加两遍。
0: 好，那么可以收通过收听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那我们各位朋友们哈，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了。
0: 好的，
1: 直奔主题。
0: 嗯吗、啊？就是比如说啊，返乡归家的路上都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1: 哎，
0: 假期
1: 就对假期嘛，然后大家一般在假期的时候都会发现，嗯、好像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规划着去哪儿，不管去不去，
0: 嗯，
1: 都在规划，
0: 都会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或者说你的这个群里面发信息说，你看我姐要到哪个地方，你看看，哎，我就弄个这事儿。
1: 嗯，
0: 哎，这有时候看上去就挺好的，有人会分享风景，有的会分享一些人和事啊，
1: 嗯，
0: 也有的是会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哎，
1: 是的，
0: 都是可以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啊。
1: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其实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双发现美、发现快乐、能够乐观生活的一双眼睛，
0: 对，
1: 让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多一些小小的光彩。
0: 嗯，
1: 你吧，说说你。
0: 我一般旅途都比较的近。所以说比较治愈我的事儿就是，突然发现路边有个小摊儿挺不错。
1: 那您最多到卫友广场去旅个游。
0: 那说多了到南湖，哎呀，哎，真的是我有一次真的就是这种情况、嗯，我在开车送我妻子回老家的路上，
1: 嗯，
0: 我看到了一个工地门口，
1: 嗯，
0: 然后呢，看有一个特别大的锅在那支着。哎，我就很好奇，我就上去问了。
1: 你好奇，你看见果了，你有啥好好奇？离都最多是饭吧？
0: 啊，就爱吃嘛。
1: 你那是好奇吗？你那是馋了、
0: 啊。对，不，馋是舌头的低语。
1: 嗯，
0: 饿
1: 是胃的咆哮。
0: 哎，你看过。哎，真的，我就馋了嘛，我就看了看，那刚好呢，在中午的10点多，我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嗯，他就架了一个特别大的锅，我以为是谁家先办事儿。但我一看在工地门口不可能吧，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我问了一下，
1: 工地咋不管办事
0: 儿？不是，谁在工地办事儿？你告诉我。
1: 我们是那种就是工地风。
0: 好，下次孩子办事就在工地办。
1: 对，工地风。
0: 好，
1: 嗯，一人发一个套餐。
0: 对，还捡盒饭呢，
1: 对吧？
0: 我就去看了一眼，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什么？他说卖齿莲。我问了一下，我说怎么那么大个锅？他说是这样的，这个厨师呢，以前是一个局长。
1: 局长，说普通话。
0: 局长大厨。
1: 是、
0: 是个大厨。然后呢，他
1: 民间手艺人。
0: 对，那天呢是个大厨，他就在那儿突然就发现这工地上少吃的，他就在旁边支了个摊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我卖点什么呢？卖点卤面吧。”
1: 对，
0: 而且那卤面做的真是一绝，我到现在也难以忘怀。
1: 哎，有一个亳州有一个炒面叫炒面一绝，他家的炒面一绝。
0: 还有叫一流拉面，他的拉面一流。
1: 还有刘大高手擀面，
0: 刘大高手擀面啊、哦，一点不谦虚，真的。
1: 对。
0: 哎呀，太多了。这
1: 他叫刘大高手擀面。
0: 哎，对。
1: 刘大高手擀面，
0: 哎，
1: 这人真是不客气。还有那个，数学。
0: 嗯，
1: 什么什么什么王、
0: 数学王老师，
1: 什么是数
0: 学
1: 王
0: 吗？不、音乐王老师，对哈、啊
1: 嗯，
0: 数学王老师啊，哎，这个特多，
1: 数学王，
0: 哎，所以这事儿就特治愈我是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不管走到哪儿吧，你那地方挺偏了已经，
1: 嗯，
0: 但是你能看到 有人就能提供
1: 做饭
0: 一餐饭食，对，
1: 是是，
0: 非常不错，
1: 这个挺好。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如果说我是需要去远程出行，那么美食一定是治愈我的，而且呢，我非常享受，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人开着车，我嗑着瓜子儿看着窗外的风景，给我准备个大垃圾袋儿，
0: 挂耳朵上。
1: 不，因为我肯定不止嗑瓜子儿，就是这一路你又享受着美食，聊着天儿，然后看着两边的风景蹭蹭的过去，你做不了别的事儿。就是在旅途的过程中，如果说是自己开车的话，你做不了别的事儿，你就只能是把所有的烦恼呀，你的这个需要处理的事情啊，然后都得放下。
0: 对，
1: 眼下就是享受目前你面前的风景，然后和你旁边的人，然后跟你对话，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乘坐高铁啊，或者说这种公共交通啊，或者说火车，其实尤其是火车，一般时间都会比较长，几个小时。假如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出行的话，你就发现，哎，两个人聊着天儿呀。嗑着瓜子儿，又是瓜子儿，
0: 对，你这都给瓜子上瘾，
1: 然后你就是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当然我不爱嗑瓜子儿啊，但就是那种情况下有一个可以打发的，也可以剥石榴，就是或者说一切吃着比较费劲的东西，也不是为了吃，
0: 对，这个舌头的低语，
1: 舌头的咆哮，
0: 舌头
1: 这回
0: 是
1: 就没点东西吗？哦，就这种感觉非常的棒。
0: 是啊，你看看，
1: 不是那种一定要我来碗面吃饱，不是这种感觉。
0: 我是这种，我要一进食我就得吃饱。
1: 我父亲

0: 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吃像核桃呀、瓜子儿啊、螃蟹呀这种需要剥壳的东西，我爸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东西吃着没意思，
1: 不顶饱。
0: 对，
1: 哎呀，
0: 他要吃坚果，他就要吃花生，或者是板栗，就是大个的。
1: 哦，那个顶饱，
0: 好剥的。
1: 那个顶饱，
0: 这东西吃着没意思。我说你吃东西要什么意思？
1: 意思意思就行了，不能太有意思啊。
0: 嗯嗯。
1: 哎，这像在说工地门口卖大锅饭的8块10块钱一份啊，8块10块一份。
0: 嗯，
1: 你物价有点高了吧？我当时吃卤面是5块。但是那个烩大锅那油肉那个好像是8块10块的。
0: 那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的卤面2块。
1: 你在哪个学校？
0: 3中。
1: 啊哈，三中，哎，2块钱吗？
0: 最早是1块。
1: 那你照这样讲，三元面还5毛钱一碗呢。
0: 就那但这个想起来没多久哈，我才高中毕业几年呢？
1: 10年吧。
0: 你这人说话真的是，
1: 我。挺看入门的，
0: 全是实话。这个朋友说数学王子秦老师是吧？
1: 对，
0: 对，就这个梗啊。不关马女士的事，她说我爱嗑。
1: 你爱嗑什么？瓜子吗？
0: 嗑 CP。
1: 对，你这个就是嗑着瓜子，嗑着 CP， 不妨也是路上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
0: 什么叫嗑 CP？ 知道吗？大家知道什么叫嗑 CP 吗？就是说，你过年的时候去给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
1: 哎，
0: 姨姨姨父，哎呦，陈楚是在顶时长啊，朋友们。这种
1: 一对儿的，一对儿
0: 一
1: 对儿
0: 的，他们是 CP， 你到那儿就磕，俩人一起磕叫磕 CP。
1: 姥姥姥爷给你拜年了，腾在那儿磕也叫磕 CP， 那挺不错的啊。
0: 对，
1: 他这个确实你有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就是这个长途路上能玩手机的人。
0: 哎呦，我玩不了一点儿。
1: 我是玩不了，我除非在高铁，然后呢能玩会儿手机，其他的火车我都不行。
0: 嗯，
1: 火车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
0: 你晕火车是吗？
1: 不晕火车，就我坐那是没有任何事情的，但是我玩手机总感觉不舒服。
0: 嗯，
1: 但是呢高铁上呢就还好一点。
0: 嗯，高铁上还好。
1: 这车上是完全不行。
0: 因为毕竟说高铁上要是晕车的话，晕车的话，你可以喊司机。听呀，
1: 我要改吗？我忍不住了。
0: 听腰子，听腰子。跟大爷说听腰子。
1: 拉闸这是。
0: 对对对，刹车刹车。
1: 哎，说实话，就是这个，对于我们运车的这些人来说的话，真是这个驾乘交通工具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0: 嗯。这朋友说坐最长的绿皮火车是亳州到成都，来回5个多小时，
1: 50多个小时
0: 啊，
1: 50多个，
0: 我说的是多少？
1: 5个多小时，
0: 50多个小时。
1: 嗯，
0: 普快硬座啊，简直就是铁定，
1: 这事铁定。
0: 那是大概你上大学的时候啊，20来岁啊，大学生特种兵出去旅游，到那儿就是说打卡，到那儿拍个照就。我真的就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到北京去玩，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啊，拿出来身份证跟那个天安门广场那个照片啊，就是拍个照，然后自己来个自拍，然后扭头就走了。
1: 我也是，
0: 因为走得太累了。
1: 我反正几次进京吧，然后几次进京有部分是坐着的，我记忆犹新比较深刻的有一次是站着，站了8个多小时。
0: 8个多小时还好，其实
1: 对，站了8个多小时，然后去了，因为我也没出过多远的门嘛，
0: 铁腿，
1: 对，我就在那儿站着。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一会儿往这儿靠靠，一会儿往那儿靠靠，我就觉得还挺行。但是4个小时以后是最难熬的，
0: 对，
1: 熬过5个小时，后面都木了，
0: 对，
1: 就不觉得了。
0: 就那个时候已经说没有什么体面可言了，朋友们，就整个人就醉外猪了。我记得那是我在16、17岁的时候，第一次一个人独自乘车乘很久去那个芜湖去艺考，
1: 去起飞。
0: 哦，对，芜湖。
1: 嗯。
0: 然后到那儿的时候下来，那个腿啊就不会走路了。没买到票，但是要考试，那一天就要考。
1: 没办法。
0: 然后就买了个硬站。
1: 嗯。站票还是硬站？
0: 硬站，因为在那个硬座的那个车厢里头
1: 旁边站着。
0: 站着，对。
1: 那叫愣站。
0: 嗯。
1: 你的老乡807说，乔治那大洋镇的韩老家那一块的地啊，
0: 韩老家路口，
1: 嗯，
0: 有这个安全隐患，你具体指的是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打出来，
1: 是道路吗？还是什么？
0: 因为我前两天才回去不久，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出来好不好？
1: 嗯，
0: 是说那个小路口在掉头的时候是吗？
1: 嗯。锦绣何家说，这个耀都时空和以前咋不一样？这不是耀都时空，
0: 咱们这儿
1: 是用他的号，
0: 咱们这儿是悦动全城啊。
1: 对对对对，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然后悦动全城一档节目，我们用的耀都时空的号，从视频号上给大家来播啊。
0: 对，您知道吗？就我身边的亲戚经常会质疑，就是说问哈，
1: 嗯，
0: 说你们这个广播跟电视区别，亳州广播。电视台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是先有了广播再有的电视啊，
1: 嗯，
0: 然后所以说这个是广播电视台，我们现在是一家哈，不是说现在是一直都是
1: 一
0: 家，
1: 对对，
0: 包括融媒体之后，你看我包括我们的短视频新媒体制作全部都是一家的，
1: 呈现方式不同，
0: 所以用同一个账号哈。
1: 嗯，哦，我说呢，耀都时空也有他的这个现在栏目当中也有精彩的内容，
0: 嗯，
1: 你可以去看一下。
0: 是的，是的。
1: 掌上亳州都有，啊，
0: 咱们这个视频号呢，就是耀都时空的这个视频号呢，发的也是咱们亳州的大事小情，
1: 嗯，
0: 短视频当中。然后直播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常规直播，就是我们的这个悦动全程，然后包括平时有一些活动啊，
1: 嗯，
0: 或者说有什么这个咱们亳州人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也会有通过这个账号来直播。
1: 对，
0: 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耀都时空
1: 新媒体平台嘛，
0: 对，当然咱们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在抖音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或者是呢在掌上亳州关注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嗯，
1: 都可以搜索啊，都可以看到往期节目包括很多的这个节目的内容都有啊。
0: 对，
1: 行，
0: okay，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啊，
0: 嗯，
1: 朋友们可以说说哈。
0: 对，假如说我们在出远门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准备了一些就是跟自己家里边人就是聊天的，特意去准备一些话题，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1: 你是说你刚和阿姨聊的那个吗？
0: 对，
1: 不准带面条子。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就像我们有一天，假如说张小姐请假了，我妈坐这儿也能坐悦动全程，
1: 可以完成。
0: 她跟我
1: 刚聊天特别顺，
0: 非常默契。
1: 哦，
0: 你发现没有？
1: 认识这么多年，真是，啊。
0: 对，跟我妈认识好多年了。
1: 哦，
0: 比跟你认识都久。
1: 那肯定，那肯定。
0: 嗯，就这样的，我说我这两天马上放假了，带你出去玩呀。
1: 嗯。
0: 然后我妈说，也行行，那给你个面子吧。
1: 还行吧，乖。
0: 啊，对，她真的这么说的哈，语音给我发的。嗯，哎，你要实在想带我去，我给你个面子。
1: 嗯，
0: 然后我说那我带你出去玩，你不要喊累哈。前两天带他出去亳州溜了一圈，回来跟我说，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开心吗？我妈说都快给我累死了。你知道吗，他这个人永远都是嘴硬心硬。说的太狠了，伤我的心哦。
1: 阿姨别摔手机，手机是钱买的。
0: 我那一天我走了10000步，
1: 啊，
0: 但我也很累哈。我觉得他挺开心的，
1: 嗯，
0: 所以
1: 走多少步？
0: 10000多步。我也很累，因为我在除了走之外我还要开车，然后我就你知道一直到哪儿吗，从亳州的高铁南站，然后我们溜达一路溜达着停下来玩，玩了之后继续走，然后我们一路溜达到这个临西湖湿地公园的北门。
1: 你30000步你都散不了这个。
0: 然后就可能前面一直溜达的时候没带手表。啊，反正就10000多步在湿地公园里面然后溜达。然后他就回来给我的反馈就是他太累了，我说这次带你出去玩，他说行，给我个面子，我说我又出钱，
1: 嗯，
0: 又出力又出人，你还给我个面子，我说谢谢您，
1: 哎呦，
0: 然后我说你出去之前要一定要给我握拳起誓，
1: 嗯，
0: 我说那个一定不能喊累，能不能做到？妈说能做到。
1: 真事儿啊，刚刚还热乎着呢，刚刚才发生的啊。
0: 对，刚刚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张杰在旁边，
1: 嗯，
0: 我妈就在那笑，说我讲的这个，哈哈，不会张杰听见了吧？
1: 没来，当时没来。
0: 我说不过不光他听见了，他肯定还会在节目里面提起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起誓，不要从家里带墨？
1: 哎，对对对对，
0: 不要从家里领黄瓜、面条子，
1: 嗯，
0: 就好好的稀饭，
1: 鸡蛋，鸡蛋，
0: 鸡蛋。
1: 这是路上的硬通货，我真的是，我觉得在这带馒头绝对没问题，
0: 能不能做到？我妈说能做到。我说 这个车能不能就一般情况下，假如说高铁还有八点钟的高铁，他六点钟就要你去，说高铁是不会等你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哪哪哪玩，然后几点他就一定要提前俩小时他才放心。我说能不能不要六点钟叫我起床，能不能做到？
1: 这点是不能，这要瞎说，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赶时间，就是掐这个点儿，赶这个时间，我们有自己的规划，我们能算出来大概时间。
0: 嗯。
1: 但是父母那辈儿呢，确实他们就喜欢提前一小时。现在我家里人都已经开始提前半小时了。
0: 嗯。
1: 就是没不提前那么早了，以前都是一个半小时就得必须一个半小时之前出发。我父亲的事，你到那儿，你找一找，坐在那儿玩会手机，再上车排排队，多省事儿呢。
0: 对，
1: 你非得着急忙慌的，然后赶到那儿，万一迟到了怎么办啊？就类似这。
0: 所以我们经常会用一种善意的谎言，就是有一次啊，我就跟我妈说，她要从我家出发，然后去车站，然后大概就是个十几分钟的路程吧。
1: 嗯。
0: 然后我就当时我哥也在家，我妈说咱得赶紧走了，赶紧走了，提前就说妈明天得老早走。
1: 嗯。
0: 然后我哥说一共就。他说了多少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妈就跟我说，我说十分钟就到，其实大概得十五分钟左右，我说十分钟就到，我妈说啊你哥昨天说的三分钟就能开到。
1: 没事，
0: 我是真的是
1: 是有这个事儿，因为当天我在那儿插眼了，我插个眼，哥哥就直接传送过去就行了，带着一家人。
0: 他说三分钟，因为他知道我妈一定会说提前，所以他已经把那个路程全部剪掉了。三分钟就能开到。
1: 到进站口都不止三分钟，
0: 对，
1: 这事儿确实，有这个说法，所以说大家也得尊重哦，一定要尊重，因为，这不是天天坐车嘛，
0: 嗯，
1: 偶尔坐一次，啊，听听又何妨呢？是不是图个心里安生？然后呢，早去三不慌嘛，是吧？
0: 嗯，
1: 心不慌，眼不慌，人不慌啊。好，继续来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这个我们群中这栀子，哎呀。他在群里面半夜里玩小时候玩那个砸炮枪，
0: 啊，这个挺有意思。
1: 对对对，他说大晚上的我就开了几枪，被别人骂了。下面那个，
0: 你就说该不该骂你吧，
1: 对对对，
0: 你自己说吧。
1: 后面那个说这款是声音加重版的哈，他说你那我半夜里玩呀。
0: 你就说该不该骂你吧，你自己想想。
1: 你这个确实是有点想的话，就真的是啊。别玩别玩，尽量啊，控制住控制住啊。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开车回老家，半路在服务区休息，看到一位老奶奶坐在台阶上慢慢剥着石榴啊，剥好的石榴籽儿就装那个保鲜盒里了啊，就说带回去给小孙子吃啊。
0: 嗯，
1: 那一刻呢，我看着这一路我就觉得哎呦，真是还是老人疼人啊。
0: 嗯，你知道网上有很多就是把那个红豆绿豆掺一起，小孩坐车上让他分，就为了让他不闹，
1: 安静着呢。
0: 对对，而且还可以买一包毛豆让他在车上剥。
1: 那给
0: 给他剥。
1: 你说这事突然让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在车上长途车上绑过鱼钩。
0: 嗯，还可以做手工。嗯，
1: 实在是没事了。
0: 给孩子整个拼豆，是吧？
1: 路程很远，不是给孩子整个拼豆，给我整了几个鱼钩。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我去的时候那路程比较远嘛，
0: 嗯，
1: 实在是没什么事儿了。但是我一翻我的腰包啊，我那时候有个腰包，腰包里面就会有那个渔具、鱼线和鱼钩、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有了鱼线、鱼钩呢，又没有那大头针扎不上去、绑不上，我就是用那发卡，孩子发卡给它掰坏了。
0: 嗯。
1: 后来又没有板儿，这个钓鱼的你知道紫线那个紫线板吗？钓鱼人都知道。后来看后备箱有箱牛奶。就把牛奶箱上的壳子给拆了，然后呢，剪好线，当时还没剪刀，怎么办呢？用打火机烧，
0: 嗯，
1: 烧完之后就绑。
0: 就路上总有办法。
1: 在那车上就在打火机烧，烧完之后就开始那绑钩，那我记得当天绑了14副钩。
0: 哎，其实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让当你的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能找一个什么就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事儿，你说什么返程途中什么，其实就是你闲下来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时候，找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人要学着去找乐子，对不对？
1: 我是挺擅长找乐子的。
0: 不是说嘛，在只要你在上课，尤其是上数学听不懂、英语听不懂的时候，你发现哎，头发发叉了，该剪了；
1: 手指
0: 指甲盖该剪了；
1: 手指起皮了；
0: 对，脸上长了个痘痘，然后毛孔长得太大了，等等，你能发现各种问题啊。

0: 就是平时发现不了的小缺点今天就全发现了。手上长了个倒刺要处理一下。
1: 那个倒刺那个故事就别讲了啊。
0: 你不说我都忘了。
1: 听十来年了，听到有点腻了。
0: 倒刺也这个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啊。说一下。
1: 说一下。
0: 您
1: 来您来。
0: 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就是专门治小孩吃手然后长倒刺的东西。你知道吗？
1: 有这个吗？
0: 怎么治孩子？就是说他的手上呀，就是一般倒刺啊，或者说什么的，有的是因为你比如说维生素吃的不够啊，或者是什么原因。但是还有一种特殊的，就是小孩自己啃咬，尤其是已经长倒刺，他进行啃咬，包括手指甲一直去咬。我也是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哈，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就是贼苦，抹上洗手洗24小时都洗不掉那个苦味儿。
1: 哦。强制性的让孩子戒掉
0: 的。你吃吧，贼苦。还有那种唇膏，小孩有的喜欢抿嘴，你知道那种唇炎。
1: 吸下嘴唇。
0: 对，吸下嘴唇。
1: 就这种。
0: 给你涂那唇膏，苦的要命。
1: 哎，我的发小过两天就回来了，他小时候他已经上初中了，他还在吸自己嘴唇，长得特帅。哎，你好像见过。
0: 长得帅我不可能记不住。
1: 那他不帅不好吗？然后呢，他就是这样的。上初中的时候，他一认真，他就吸自己的嘴唇。
0: 行，回头我给他推荐一下这个。
1: 他现在已经都快秃顶了，都你还推荐那个，真是。他就喜欢吸，
0: 抹点苦的在头顶。
1: 他就在那儿，他那吸自己嘴唇，然后他一认真，你知道吗？就一个人认真会有自己的习惯
0: 啊。是，你这么说好像是。
1: 他只要一认真，他就吸自己嘴唇。还在那吸着嘬着，眼睛瞪着齁大。
0: 对。
1: 真是，当时我发现他吸完嘴唇之后，你要是和他说话，他的嘴角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你再看下嘴唇要比上嘴唇相对来说丰腴很多，颜色都不一样，上面是干干的，下面是通红通红的。
0: 对，有很多小孩会这样。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叫就是小孩去。裹奶嘴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安全感。
1: 但是为什么没有嘬上嘴唇的呢？也有，他不是嘬上嘴唇，他是咬上嘴唇的皮。
0: 我试了一下，
1: 咬。
0: 我试了一下，嘬上嘴唇有点奇怪。
1: 一般情况下哈，这个朋友们，您的下颚这个线呢，要比上颚的线呢，如果说不齐平的话，也可能会短那么一点点啊，是吧？
0: 这个朋友说，坐长途车的时候喜欢戴个耳机听听音乐看看书，多好，
1: 真好啊。
0: 这个挺好。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大概是在上大学那会儿，我是会这样从学校图书馆借一本书，然后路上硬坐4-5个小时，然后把这本书看个一半，然后回去的时候再看一半，回来就路上就是到家不是到家的时候就不舍得看。
1: 哦，对，回去再看。
0: 回去咬牙看，因为那时候可能手机也不怎么好玩。
1: 对
0: 吧，
1: 只能打电话。
0: 对，然后就买一本平时自己看不下去的，然后呢又担心那时候坐那个绿皮车的话，他又担心手机没有电，所以那个时候就基本上不太会在路上玩手机。然后就给看书，看完看一半折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把它看完，然后回学校还。这个一年那个借书卡就用这回来的那几天。死沉，你就不能不在学校，你不能在学校看完吗？
1: 原来是妈妈帮你提箱子呀。
0: 看学校没有，不是他，我自己提箱子，但是他是会责骂我的那种人。
1: 活得好痛苦啊。
0: 对，反正在家是不能有那种特别精致的书签吗？
1: 有。我现在就有一堆，上次一个老师来
0: 送给我们俩。这能说吗？
1: 这能咋能不能说，真是
0: 能说。
1: 他送我一套房子，
0: 耽误了人家5个书签。
1: 我现在看书现在基本上就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看，就是刷车的时候，我车上会放一本书，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些刊物，就小说啊类似这种，我会放一本。每次陪孩子去图书馆的时候，我就会买一本，然后放在车上，每次刷车的时候我才会看。我觉得只有刷车的时候我能静静的坐那儿看，其他时间完全没有。不可能。
0: 对，
1: 其他时间呢都是干其他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去刷车的时候就会坐那儿看一看。其实有一本书我能读好长时间。因为刷车比较少嘛。
0: 对，
1: 而且我现在选那种刷车店啊，就选那种比较偏远的。
0: 40多年了没看完这本书。
1: 这差不多。 找那种就是他的店一定要开的是一个大路旁边，或者说一个国道旁边，或者说他这个院子特别大，我才去在这儿办卡。
0: 哦，我有一个超能力。
1: 嗯，
0: 关洗车这个事儿，我有个超能力。
1: 哟，
0: 我在谁家办卡，谁家就不干了。单位旁边之前觉得近，单位旁边办了个卡，才洗一半不干了。
1: 我觉得咱节目就应该干个洗车店，
0: 家旁边开了个洗车的地方，干了一半换了。
1: 嗯，
0: 那你不管他哈，人家主持人都是耍车的时候去写书。
1: 我都是刻小篆，
0: 不要搁书上乱写哈。
1: 这还标注是吗？
0: 保护你的书刊，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大家会发现人在无聊的时候呀，如果说你假如说手机没电了，或者说你确实不看手机的情况下，那么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文字都变得有意思了。
1: 哎，对，
0: 都想给它阅读一遍。
1: 你这个文字啊，就是看书会是什么那个感觉哈、啊？就是我就说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一样，就是我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章节非常吸引我的时候，慢慢的那些字儿呢都会在脑当中形成画面，这个画面呢就它就像一个慢进式的画面一样，有的人是快进式的，我是慢的那种，我觉得慢的才有意思，快的就没意思了，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慢的画面，然后呢它如果说这段没看清楚还能再倒回去，可是再往前走，
0: 对对对，
1: 推进情节啊。
0: 对，我也是这样的，我要是看不明白我得倒回来重新看。
1: 有人看书看得比较快，一目是好。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5: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好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 好吧好吧，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返乡归家途中有什么小事儿治愈了您。
1: 刚刚是看到老奶奶剥那个石榴、哎、
0: 对，还有一些类似的吧，包括什么丝包菜呀、分豆子呀、剥毛豆啊，
1: 嗯，
0: 总之就是一些身边的一些小美好。像这个奶奶的话，她属于是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去给孩子带来一些小的惊喜和美好，
1: 哎，
0: 就是这种感情是觉得是让人很治愈的。
1: 家里的长辈永远是你对你最好的，而且呢，家里的长辈有的时候会想到你。我真的就是这个想到你这事儿呢，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嘛，就月饼这回事儿，因为我不爱吃月饼，
0: 嗯，
1: 但家里人我奶就会给我留，
0: 奶就把所有的月饼店给他关掉，
1: 不，那奶奶说亳州的月饼我包圆了，我孙子要吃，哎，不错，是吧？
0: 奶奶说我就要治治你这个嘴挑的毛病，
1: 当时还真治过哈，哎，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每次给我留这个月饼，他觉得好吃的，
0: 嗯，
1: 他就会给我留着，就算他吃到一半了。他掰开了尝了一下，他觉得这个月饼好吃，马上就会让我爸或者说我姑姑说、
0: 嗯、
1: 抱起来，你孩子留着，然后后来就尝一尝，确实每次我都会尝一点尝一点尝一点，最后呢一点一点点点形成一个大月饼。这两年知道我不爱吃了。
0: 你要现在可以就是自己去做那个月饼
1: 啊，
0: 自己可以做月饼，
1: 咋做？
0: 哟，我把我做的月饼回头发群里让大家看看吧。
1: 你现在就发吧，你还等会儿让大家发群，
0: 我发群里面让你们馋一馋吧，我真的觉得自己做挺有意义的。
1: 大老冯牌月饼，嗯，不卖哈，只能让你看哈。怎么那么热啊，真是。
0: 你看，给我做的。
1: 哟，
0: 不错，
1: 相当哇塞呀。
0: 相当可以，
1: 看来节目他都不做，他开始偏了。
0: 我得在群里面随时等待夸奖，走快吧。
1: 啊，
0: 你看这个榴莲馅的，榴莲都露出来了，馅儿你随便想搁多少搁多少，你光做一个春榴莲里都管。
1: 哦，
0: 啊，
1: 是有个模子吗？
0: 啊，
1: 然后怎么那个月饼，它这个怎么个制作工艺啊？
0: 制作工艺就是你先整个皮儿，再整个馅儿，搁模子里边。咔嚓一下子，
1: 皮儿怎么活的？
0: 皮儿就是有两种啊，一种是你自己去制作，还有一种就是你去买那种就叫冰叫这个冰皮儿粉，
1: 就是买冰毒
0: 冰皮儿粉，
1: 我听买哈那边的。
0: 不，冰皮儿粉你直接兑开水，它就成型。然后你需要把握好那个比例、
1: 哦、
0: 然后你就给它越揉越筋道，就跟哎呦，有没有人喜欢吃那个雪媚娘，就这种感觉，特别的筋道。
1: 雪媚娘是个什么的甜品？
0: 雪媚娘都是雪媚的娘
1: 哎，是一个甜品吧？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就那个馅儿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去熬那个豆子啊，然后去加点汤啊，做那个馅儿，你也可以直接买那个现成的。
1: 哦，你这个和我那个工艺差不多，叫做那个豆沙馅的包子。
0: 对，很好吃，真的。你可能本身不爱吃，但是你做出来就贼爱吃了。
1: 哦。
0: 他说能不能包个韭菜鸡蛋馅的月饼？他妙就妙在，我给他回一下啊，他妙就妙在想包什么馅就包什么馅。
1: 包包的。包包韭菜鸡蛋馅啊。
0: 你包肉馅的也行、啊。
1: 韭菜鸡蛋馅不就饺子吗？
0: 对，韭菜鸡蛋馅的这个粽子啊、月饼啊，都行。
1: 对啊，你换皮儿呗、
0: 嗯，
1: 你把那个皮儿那模子里面换上那个面皮儿啊。
0: 对，非常好。就我觉得，如果说在中秋节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小孩呀、家里的长辈呀一起，就跟过年包饺子一样。
1: 中秋节过了，等明年的吧。
0: 对，然后就是这种的，一些就是类似像这种手工的东西。全家人的氛围就会很好、
1: 哎、我们家这个放在一起的话就是包包子、包饺子，不好意思，包包子，这是大伙儿、啊、
0: 包
1: 饺子，
0: 对对，
1: 包饺子，
0: 过年包饺子，对，
1: 孩子就会包自己，不光过年吧，就哪天闲下来都会包个饺子。我说周六周日啊，家里人没啥事儿了，今天孩子不跳舞，妈妈不出门，媳妇儿不上班，老公不拖地，
0: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促进家庭关系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只要几个人一起去做一件事儿，那感情就会很快升温。
1: 哎、
0: 嗯，只要不是打官司。
1: 打什么官司？ 打官司在酒场上，意思就是说他一直不喝。
0: 对对，哎，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刚才张永杰问我说“学妹娘”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前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就是那个两个人，两个男的，然后男大学生，他说：“兄弟，你知道这东西多好吃吗？多好吃！”这个比如说哈，太和的板面，羊肉味的，然后里边真的有大块羊肉，再配个羊蹄儿，绝了。然后那个说，你知道沙县的蛋炒饭有多好吃吗？搁那比拼，最后直到其中有一个男的谈恋爱了，然后说，你就吃吧，你就吃这个，这个什么提拉米苏啊，然后雪媚娘啊，
1: 然后就精致小甜点
0: 啊，对对对，什么慕斯蛋糕啊，然后就哎呦喂，说你那吃的都什么呀？然后
1: 那猪食，
0: 对，给他拿出来，他尝了一口。
1: 比喻比喻啊，朋友们，比喻比喻哈，没敢带头说谎，就是那个双引号啊，
0: 眼珠子都瞪出来了，眼珠都瞪出来了，说这是什么？然后就很激动。但其实我说实话啊。一开始的我是喜欢吃这个东西的，现在我真的，你给我一碗板面，我反而更喜欢吃板面一点。
1: 老冯已经回归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层了。
0: 年龄层是一方面嘛。
1: 当年他们青春洋溢，吃什么都感觉能代谢掉。
0: 对。
1: 现在我，那吃俩鸡蛋。
0: 蛋糕那些东西吃着没意思。
1: 这么甜不松松了，这是。面不大大，没什么口感。
0: 没意思。
1: 还不如酱油里面放点醋呢。
0: 有一天我给我姥爷买那个蛋挞，
1: 是加长版的那个吗？
0: 我真的买了那个加长版的，那天我在群里发了好像啊，但不是，我一开始给他买那个小的，因为他吃不多嘛，所以说大了我就给他买，他只吃芯儿，因为牙口也不是很好，给他吃了一口，我说怎么样，好吃吗？他说好吃的，然后我再来一口，放到他嘴里的时候，他吐出来。
1: 丢
0: 因为岁数大了嘛，他有点那个，他扔出来之后说了一句：“什么都往嘴里放，什么都往人嘴里放。”
1: 这不是蛋挞的皮儿吗？
0: 不是，就是芯儿给他吃，就是就让我觉得就是挺关于蛋挞的一些故事吧。就我真的永远都会记得跟我姥爷的这段对话。
1: 哦。
0: 第一口的时候好吃吗？好吃。第二口的时候什么都往人嘴里放。
1: 哎呀，老年人，老年人啊。
0: 对。
1: 好，我们继续吧，要不然。
0: 啊，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1: 说坐大巴返乡啊，这个车上有个小孩子一直在哭闹，旁边一大姐呢就掏出了随身她带的糖，就开始哄孩子，还分给我一颗。你别说，你滋味挺好。
0: 有那种就是找小孩要糖，小孩，给我一个。
1: 有，我就找过小孩。我在高铁上，那个小孩在前面站，我在后面嗑那瓜子儿嘛，我也喜欢嗑瓜子儿，我就嗑着嗑着嗑着，小孩探个脑袋出来了，那前面探脑袋似的，
0: 伸手，
1: 我就给他示意，我意思我就这小孩能听懂啊，这是你不管哪儿你不张嘴，你抬抬头，小我意思就是你要吗？小孩点点头，然后我就开始一把瓜子儿往前递，然后递完之后呢，他就拿走了，拿走之后也不知道是妈妈发现了还是什么，哎，你哪来的瓜子儿啊？而后面叔叔给的，然后呢，前面那一座就扭过来从侧面说：“好，谢谢谢谢哈。”一会儿孩子就把脑袋透出来了，给我了一个开心果。
0: 是是是。
1: 但是我挺气愤的。
0: 这个挺有意思的。
1: 就是，一包开心果就给一个，你多给俩呀！我们仨人呢，真是。
0: 啊、哦，你还挺气愤的是吧？
1: 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嘛，他就给我一个开心果，
0: 哦、
1: 我怎么分？
0: 你哄人家小孩，你自己没有小孩吗？
1: 有我闺女在那儿很严肃的在看新闻联播，
0: 你闺女皱着眉头，
1: 对，很严肃的在看。
0: 你这个校长真幼稚，
1: 但是真是，
0: 是不是？
1: 这真的是一种好玩的事情。
0: 哎，你闺女会平时会叫你的名字吗？
1: 不会，她现在叫 Dad， 爸爸，
0: 哦呦
1: ，Father， 就这样叫，因为学英语了嘛。
0: 哦，有
1: 就开始这样叫
0: 了。这个英语氛围也太好了吧。
1: 他记不住吗？
0: 再来一句。
1: 来不 了
0: 还有别的吗？
1: 我不会了，
0: 就
1: 这么多。
0: 我就会关于我自己的是吗？
1: 啊，对。哎，他现在天天没事就在那儿说，因为学习环境嘛，每个年龄层他都会有自己的啊。
0: 对对对，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啊，看书这件事儿，我们真的挺感谢孩子的。有孩子之后，我就更乐意看书了。 你像刚才你讲学英语，我真的我现在已经开始焦虑了，朋友们。
1: 嗯，
0: 我英语确实不是怎么好哈，然后我一直在焦虑，就是我儿子如果说一旦可以开始说

0: 能技术最高的层次就是教，
1: 嗯，
0: 他教你。
1: 是啊，
0: 他能教你，说明他完全就理解了。
1: 嗯嗯，他不光会，还得理解。
0: 对，他理解的，还教你了，这是教是最吸收层次最高的吧？应该说是啊。
1: 我闺女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然后跑到办公室跟语文老师说了一句：“说你几个咋都教这一点儿啊？爸还等着挺嘞啊！”
0: 哎，我真希望他和语文老师就这样说。哎，此时此刻要感谢一下孩子的老师哈，真是，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老师哈。每次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啊，包括这些啊，就听的时候你就发现啊，真是这老师发自内心的疼爱自己的孩子。
1: 嗯，
0: 还巧了呢，那个他的老师教孩子这些东西学的时候还都挺快，挺喜欢。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真的是，就孩子有一个良师你会觉得很棒。
1: 嗯，
0: 就像我和冯老师学习知识，
1: 哎呦喂，
0: 真是我说实话，因为从我一开始接触冯老师的时候，冯老师给我的惊喜是不断的。
1: 是吗？
0: 他啥都懂点，样样通，样样松。
1: 我也跟您学了不少，
0: 哎，
1: 钓鱼，
0: 嗯，
1: 台钓，什么路亚，
0: 喂，
1: 鱼的品种，
0: 看见没有？咱俩就是分这层次，我这纯玩那一篇的，真是，人是有知识的，我这又纯玩那一篇的，
1: 哎，
0: 我就一到河边就是，喂，这个富张良不恼哈。冯老师张口就来一首诗，嗯，啊，真是，我这鱼肥美啊！
1: 不是，我真的，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真不敢这样的。像你说，我有这样吗？
0: 有，
1: 我文绉绉的吗？
0: 不是文，你不能说是文绉绉啊！我说你是就是在必要文绉绉的时刻，那一刻
1: 咱也会的。
0: 对，他就拎出来了。
1: 对，
0: 你不像我掏干掏净拎不出来呀。
1: 给他们背一段《静夜思》，给你个机会背。
0: 再见。忘了，完全不会，真是。你真的就有的时候大家呢，你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我赞了直播。
1: 对，
0: 谢谢您的赞啊。
1: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你看，我们就是只要一聊到这个孩子的话题啊，发现就多了。咱以前咱的节目不那时候不都是吃烧烤跟火锅吗？
0: 那聊爱情那时候都是。
1: 对，那时候都讲怎么谈恋爱，也不能说节目光围绕咱现在说点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在。
0: 我想好了，我已经在几年前就想好了嘛。
1: 嗯，
0: 就是退休的时候，在房间挂一个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
1: 啊，
0: 用飞镖扎哪儿，咱就去哪儿。
1: 你都退休，你的腿脚还好吗？你现在打羽毛球，你膝盖还行吗？
0: 行，相当可以，因为在我旁边打羽毛球退休的大爷有。
1: 那就还行。
0: 对。我莫说你俩都有才，
1: 你俩都有才。当然，我说实话，
0: 嗯，
1: 我俩能做到一起都大差不差。张杰把我夸得再怎么好，
0: 嗯，
1: 我俩都是一个水平。
0: 嗯，因为坐在了同一平台。
1: 对，我不好意思夸他，夸他就是自夸。
0: 哎呦呦，你看看吧。
1: 对，所以很谦虚，很谦虚啊，朋友们。
0: 咱这口述只能吃口条，真是。好，来看下一位哈。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哈？
1: 什么小事？这个朋友说的，
0: 高速堵车，大家安安静静的等，隔壁车的大叔摇下窗就递过来一包纸巾，说看我车窗开着有灰尘大啊，你是擦擦呗，好不好？
1: 嗯，
0: 这行哈，有的人不敢，
1: 不敢
0: 说。哎呦，这事儿，
1: 陌生人的善意是非常。让人一下子暖心的，
0: 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人民南院门前，有一对夫妻，
1: 嗯，
0: 其实我当时带着我妻子和我娘，我们一块去 shopping 啊，然后呢，他在那个南院门口，这稍微有点坡，
1: 买烧饼是吧？
0: 买烧饼，对，
1: 他去购物，
0: 我在
1: 买抖音，
0: 我在那个左转车道，我带转，这个朋友呢在直行车道。他那个直行车车道的时候，
1: 嗯，
0: 他的车在溜车，
1: 那，
0: 我感觉我的车在溜车，你知道吗？就朋友们，真有那种错觉。
1: 相对运动，
0: 对，他在溜车，我感觉我在溜车。我发现他怎么越来越往后溜，我说不对，是他溜车。然后我又就摇下车门，我说哎，当时男司机就是很严肃，看干什么？我说那个哥们儿你在溜车，啊？他没听清楚，他妻子听清楚了，他妻子说啊溜车是吧？啊不好意思，他噔的一下刹在那儿了啊。当时呢，那个男生可能觉得就这个说话有点重了， 表现出很凶的样子。
1: 嗯，是是是。
0: 然后他在执行的时候，
1: 他心想说：“我也没耽误你。”
0: 对对对，
1: 你挨我干什么？

0: 啊，
1: 对对对，我觉得摆架，我从正驾驶呢迈过副驾驶，还要跟他对话嘛。
0: 哎，对。
1: 然后呢，这个
0: 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在那个路上也看到有个人在那个后备箱张嘴了，你知道吗？一直在他那个后备箱的那个嘴在弹弹弹。
1: 对。
0: 然后我就喊他，我喊他之后，我到红绿灯的地方，然后我停到他的旁边，我跟他说：“你那一直在张嘴，别有东西掉下来。”
1: 嗯。
0: 然后那个人说：“我知道。”
1: 这真知道。哎，这事儿奇遇记，真是是。
0: 嗯，
1: 后来大哥的这个表现，我觉得真的还挺让人觉得心里挺舒服的。
0: 下来给你磕头了，给
1: 我这边。他走，他
0: 磕一个对不起
1: 他。他到那个，因为我在左转待转区嘛，我稍微比他车靠前一点点。他驶过我车旁边的时候呢，摇下车窗，滴滴滴滴滴，意思意思，谢谢谢谢，知道了啊，就那种。他气的说了，说
0: 他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谢谢呢？他滴滴滴，你这个人。真多闲事儿，滴滴。
1: 哎，我就那么认为，我心里属于我舒坦多了，认识了，认识。
0: 我也是这样的，我要看到别人车上有什么问题，我一定要跟他说。但是朋友们，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1: 对，停车，你不要追着他跑，知道吗？
0: 对，因为我们是交通音乐广播，大家知道吧？
1: 嗯，知道，知道，知道。
0: 嗯。我老公前天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就是一到假期呀、啊，这个堵车，你都不知道堵成什么样。我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们不光说得知道堵成什么样，还得跟人家说堵成什么样。
1: 嗯、
0: 我们不光要跟别人说，还得说清楚。最关键的是，我们得实时去看。
1: 嗯，
0: 忘了。所以每年我跟他说我要出行计划的时候，说他就会跟我讲哪会堵车会怎么样。我说我就干这行的，咱每天就得看这个东西。
1: 我还不知道吗？我给我在这儿吊起来了，真是啊！
0: 对，
1: 行行行行啊！这说坐火车回家啊，那邻座呢是一个返乡的打工人，一路上给我讲家里的小院儿，说院子里种了什么柿子树啊，等待回去摘啊。听说家里面有什么其他的作物啊，哎，开始期待家里的饭菜了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很多。
0: 对，他说当他说起这些的时候，你也会很期待。就是你知道吗，朋友们，这句话一下就触动到了我，说家里院子里种了什么什么东西，很多老人，尤其是咱们中国很多就是咱们的长辈啊，就是表达思念表达爱是非常含蓄的。
1: 嗯，
0: 所以像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就经常会说，家里的柿子熟了你回来摘吗？
1: 对，
0: 家里的鸡已经养肥了你回来吃吗？
1: 嗯，
0: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跟你讲，他想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他又不好跟你直接说你回来吧。我记得我姥姥那个时候经常跟我说，就是我们那时候一起种红薯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红薯什么时候熟，你什么时候什么什么时候回来，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就能吃上了，
1: 新鲜的大红薯。
0: 对，然后我妈当时就很无意识的说了一句，说你从亳州开车回家一来一回的这个油钱啊，都给我买好几袋红薯了。我说你
1: 不一样。
0: 对，你知道吗？它是一种表达思念的方式。很多人很多长辈都是这样的，像我妈也是的。家里边刚炸的假玫瑰你给赖，我说我去一趟得20分钟，然后我妈就不说话了。但是其实这也是她的一种表达方式。我说20分钟，我得才20分钟而已。
1: 哎，家长家长，
0: 对，
1: 一定要家长。这个我们见过很多啊，这个老年人和我们聊天的时候总会说，哎，我这不管了。他退交不方便了，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的行动受限，所以说他就想让你多回来一些，他不能非常轻易的去到你的地方，所以说他就开始抱怨自己，来自己身体不好，技不如路，不懂这个不懂那个，他老是这种负能量，你就越来越多，
0: 对，
1: 就要积压着很到心底去了。
0: 嗯，
1: 有空的时间，如果说你们还有老家，有去回去的小院，建议您啊，就是。假期期间不妨啊，赶紧去小院收拾一番，这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啊！看看家里的老人，或者说带孩子见面世面，哎，就老知道地里长作物，地里怎么长的作物，什么作物长在什么地方，啥时候能收啊？
0: 对，带着孩子到生产端，不要到消费端。
1: 对对，
0: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你带他去看树是怎么成树，花是怎么成花，所有的庄稼是怎么开花结果的，
1: 嗯，
0: 然后。当他有一天步入社会的时候，他知道所有的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的，而不是带他到琳琅满目的商场，他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触手可得， 然后他以为这些东西就是从商场的货架上长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他总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啊，大家，时间战线拉长的时候，不妨做一些这个又消耗时间，又占用时间的事儿。就这个消耗呢，是每分每秒都在消耗，但是呢，就这个事儿呢，可以无限延长。
0: 对，
1: 我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对对对，
1: 慢下来，意思就是啊，慢下来啊。
0: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最近让我非常触动的一句话，这句话来自一个小学生啊，
1: 嗯，
0: 我侄子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吗？你现在的学习成绩不太好，
1: 嗯，
0: 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吗？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非常的朴素淡定的语气，他说，姑，你现在看到的是现在的我，不代表未来的我。一下子把我感动了，我说
1: 哲理啊。
0: 对对，不管未来他是怎么样，至少他说他现在在努力，
1: 嗯，我是我就行。
0: 对对，
1: 我一定要是我啊。
0: 所以这句话给分享给各位啊，
1: 对，
0: 就是永远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哎，好吧，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给大家聊了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身边的事，
0: 嗯，
1: 或者说返乡路从当中遇到的一些大千世界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一路上都不要疲于奔波，要懂得享受那份幸福，好吧？
0: 好，那我们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阅读全程了，只能现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
1: 拜拜。
0: 我是雪瑞，
1: 我是永杰。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5: 啊，满足。真满足！
6: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5: 嗯嗯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7: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8: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2: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3: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4: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5: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6: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2: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苏州台主持人明玉。在苏州革命博物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一件体积微小却重于千钧的三级珍贵文物。它只是一枚长2.7厘米、底部直径0.7厘米的普通弹头，表面布满岁月氧化的斑驳锈迹，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枚冰冷的子弹曾深深嵌入一位开国中将的胸膛，紧贴心脏，伴随他度过了整整45年的人生。今天我们就站在这件文物面前，邀请苏州革命博物馆的讲解员为我们揭开刘飞将军与这枚子弹的传奇故事。苏州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楚艳红：
3: 这是一颗锈迹斑斑的子弹，是我馆三级馆藏文物，直径0.7厘米，高2.7厘米，外部已经完全氧化，我们称它为刘飞的子弹。1939年5月，由新四军第六团为骨干组成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抗日，在苏南登陆地区点燃抗日烽火，用接连不断的胜利给苏州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刘飞当时担任江抗政治部主任，在苏南登陆地区战斗中中弹负伤，这颗子弹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体里长达45年。
2: 很多参观者都会好奇，这颗子弹究竟是在怎样的战斗中留在刘飞将军体内的呢？也请您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吧。
3: 当时是江抗在苏州地区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以及恐慌，那中救军不断来挑起摩擦。我们当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1939年江抗主力部队决定西撤抗敌。那在西撤途中呢，江抗在江阴固山遭遇到袭击，刘飞带领部队奋力反击，他身先士卒，亲自带领警卫班冲锋。突然刘飞感到胸部受到重重一击，左胸侧中弹了，顿时口鼻窜血。战士们见状也慌了神，刘飞忍着剧痛镇定地问：看看我背后有没有血。警卫员哽咽着说：没有血。刘飞听了宛若是在庆幸，用微弱的声音自语道：没打穿就没事。当时刘飞身负重伤，但最终江抗还是成功开赴江北，参与开辟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2: 也就是说，从负伤的那一刻起，这颗子弹就永远留在了他的身体里，成为无法剥离的血肉记忆。我们都熟知沙家浜的故事，但文艺作品经过了艺术加工，真实的芦荡坚守远比剧情更加艰苦。刘飞将军带着致命重伤是如何带领大家坚持下来的呢？
3: 固山战斗结束后，由于刘飞身负重伤，他没有办法随大部队继续行军，就只能转移到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进行治疗。那后方医院名为后方，实际上呢深入敌占区，在重重封锁下也是缺医少药。医护人员当时斟煮白布围挂成手术室，把竹筷和棉花用高温消毒后代替镊子和脱脂棉，将盐水烧开冷却后呢当作消毒液用。当时的病床大多是用的门板，那病房呢则是牛盆、猪圈或者在船上。当时简陋的医疗条件下，这一颗子弹没法取出，护理人员呢只能用盐水给他冲洗伤口，但所幸并没有发生恶性的一些炎症和感染。那当时在后方医院，除了刘飞还有30几位伤病员，他们相互鼓舞，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当地的老百姓呢也是帮助这些伤病员 运输、转移、隐蔽，也是与战士们建立了鱼水深情。虽然当时江抗西撤，但是这些伤病员包括一些留守人员，他们在原地仍然坚持斗争。于是以这批人为骨干，在1939年11月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那我们称为新江抗。他们又在苏南东路点燃抗日烽火。后来苏州的这一幕幕养伤战斗的经历也是让刘飞难以忘怀。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便将这些故事写进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火种》。那当时的一些文艺工作者深受鼓舞，将这些故事改编成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

0: 请问刚才听完了这颗子弹的故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之前我也只是在课本和戏曲里面听说过沙家浜的故事，一直以为是艺术创作。我今天才知道，原型的人物真的带着一颗离心脏一厘米的子弹活了一辈子，特别震撼。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真的是用先辈的血肉和忍耐换来的，这种坚守太让人敬佩了。
0: 会不会很难想象普通人带着这样的重伤还能够征战半生？
2: 完全不敢想象，我们平时一点小伤啊都难以忍受。刘飞将军带着子弹45年，经历无数战役，阴雨天还要忍受剧痛，却从未放弃，从未抱怨。这颗小小的子弹让我真切读懂了什么是军人的信仰，什么是家国担当。
3: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4: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正如观众所说，45年带伤坚守太不容易了。这颗子弹伴随将军半生，对他的人生和军旅生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在后方医院稍微恢复以后呢，刘飞他曾秘密转移到上海疗伤。那这时候大家惊讶地发现，这一颗子弹已经穿透左肺，离心脏呢仅1公分左右，勉强动手术呢风险太大了。于是呢，这颗子弹就直到伤口愈合都在刘飞的胸膛，直到45年后他去世才被取出。那伤愈后的刘飞先后回到新四军指挥部，后重返东路抗敌前线。江抗改编为新四军6师18旅后，刘飞先后担任第53团团长。

0: 兼政委，第54团团政委，后担任新四军第18旅政治部主任，旅长兼苏中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苏中军区独立第2旅旅长等职。在此期间，刘飞见证了苏南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兴起和发展，领导部队多次粉碎日伪的清乡和扫荡，给敌人沉重的打击。1945年三渡河伏击战中，刘飞指挥部队歼灭日伪军1800余人，获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抗战胜利后，刘飞投身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新中国成立后，刘飞历任皖南军区司令员、安徽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2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直到1984年10月24日，刘飞在南京去世，享年79岁。
1: 这颗陪伴将军45年的子弹，最终是如何成为博物馆馆藏文物的？
0: 当时1984年刘飞去世，那外科大夫呢就将这一颗子弹取出，由他的夫人朱英女士珍藏在家中，用来教育子女。那后来苏州革命博物馆在征集文物的时候呢，朱一同志也是慷慨捐赠，把这一颗对他们家意义非凡的子弹也是捐赠给我馆，以教育和激励更多的人。
1: 听完了完整的故事，您觉得这件文物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2: 最打动我的是无声将军半生带伤，半生坚守，不张扬，不诉苦，不邀功，默默地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生。很多人觉得英雄是轰轰烈烈的，但真正的英雄是带着伤却依然前行，历经磨难依然赤诚。这颗子弹就是最质朴最动人的红色教材。
3: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一枚小小弹头，一寸血肉伤痕，45载坚守，一生赤胆忠心。它见证了阳澄湖畔的芦荡星火，见证了苏南抗日的浴血奋战，也见证了一位革命军人淡泊名利、忠诚报国的一生。
0: 那如今烽火如烟散去，这颗子弹呢已经成为苏州革命博物馆的珍贵馆藏，每天都向观众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那这一颗子弹衍生出的京剧沙家浜也是深入人心。刘飞的子弹将当年阳澄湖畔的抗战烽火具象化，是一名军人英勇善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生动体现，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战胜各种困难，带领人民共同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史实。刘飞的子弹更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注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那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红色基因早已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脉，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1: 读懂一颗子弹的故事，读懂一段烽火岁月，读懂一份赤诚信仰。感谢讲解员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坚守初心的红色传承者。
5: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6: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7: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8: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9: Il Wuxi Shi è

0: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 闭目静养，
0: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 一首丹田。
2: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4: 14亿人的心愿，
5: 富强、
6: 民主、
5: 文明、
6: 和谐。
4: 56个民族的祝福，
5: 自由、
6: 平等、
5: 公正、
6: 法治，
4: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5: 爱国、
6: 敬业、
5: 诚信、
6: 友善，
4: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7: 我的梦，中国梦。
3: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8: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9: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8: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9: 那停哪儿合适？
8: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9: 行，我这就挪。
8: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9: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10: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1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芜湖台主持人水星。一江奔涌贯南北，一船破晓起星城。长江见证过山河破碎的风雨飘摇，也镌刻下民族新生的破晓荣光。在皖江明珠芜湖的三山经开区保定街道，静静伫立着一座特殊的红色丰碑，渡江战役夏家湖登陆点纪念馆。它不同于综合性的战役纪念馆，这里是党史军史唯一官方认定的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登陆原址，是渡江战役全线突破、解放江南的起点坐标，更是独属于芜湖、独属于长三角的红色精神地标。70余载江潮起落，英雄精神从未褪色。今天就让我们循着长江浪涛，走进渡江战役夏家湖登陆点纪念馆，解锁这座革命旧址独一无二的烽火故事，感悟穿透时空的信仰力量，同时带大家探寻芜湖如何生根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文脉传下去，实现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让长三角亿万群众在红色江南的沃土中汲取爱党、爱国、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更续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1949年春天，长江江面寒意未消，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终极对决即将在千里江防之上拉开帷幕。当时国民党军队依托长江天险，构筑起层层封锁防线，妄图划江而治，负隅顽抗。江南大地依旧笼罩在黑暗之中。彼时芜湖、繁昌、夏家湖三山江面是敌军江防体系中攻势密集、防守严密的核心地段，也是解放军选定的关键突破口。很多人熟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却少有人知晓整场渡江战役的第一声冲锋、第一处登陆、第一道突破口全部诞生在芜湖夏家湖江面。1949年4月20日夜，国共谈判破裂，渡江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第27军79师235团，这支战功赫赫的济南第一团，肩负着破冰突围、撕开江防的重任，整装待发，挺进江岸。当晚9时20分，在漫天炮火、枪林弹雨之中，该团一营、三连、五班的20余名战士乘着简陋的木船冲破敌军火力封锁，顶着湍急江水奋勇冲锋，率先抢滩登陆芜湖夏家湖，成为党史军史官方认定的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成功登陆的瞬间，战士们打出约定密语：“饭做熟了。”短短四字，跨越长江天险，向后方指挥部宣告江防突破、成功登陆的喜讯。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暗夜长空，彻底击碎了敌人的长江防线，为百万大军全线渡江、解放江南全境打开了至关重要的缺口。

0: 这一段专属芜湖渡江第一船的烽火往事，是镌刻在党史军史中的独家记忆，也是纪念馆最核心最珍贵的红色内核。整座场馆分为战役序曲、战役前奏、长风破浪、胜利凯歌、浩气长存五大展厅，完整还原了第一船出征、抢滩、突破、制胜的全过程，填补了渡江战役始发突破阶段的史料空白。每一件陈列文物、每一张老照片、每一段史料记载，都在鲜活复刻那段热血岁月，诉说着专属这片江岸的英雄故事。在这里，我们读懂何为冲锋在前、敢为人先的突破之力。夜色渡江，孤军深入，第一船的战士们没有退路，不惧牺牲，以小小木船对抗钢铁防线，以无畏勇气冲破天险桎梏，用血肉之躯撕开敌军封锁，打响了解放江南的第一枪。在这里，我们读懂何为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第一船的胜利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的结果，芜湖本土船工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冒着炮火驾船领航，无惧江水凶险，不畏枪林弹雨，全力护送战士渡江。地方群众连夜筹措物资，抢修船只，传递情报，全力支前，倾囊相助。在这里，我们更读懂何为坚定信念、革命到底的信仰力量。从隐蔽战线的情报传递，到战前日夜的战术演练，从抢滩登陆的浴血奋战，到巩固阵地的坚守拼搏，所有参战将士、支前群众都怀揣着解放人民、振兴家国的赤诚信仰，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矢志不渝，用坚守与热血铸就了渡江胜利的不朽丰碑。
1: 我们当天晚上呢，是因为误传口令的原因，是提前出发了。我们当晚是预定是准备在8:30出发的。那么由于误传口令的原因呢，我们是在8:15的时候，我们班的战士们就已经出发了。我们当晚出发的时候呢，这个小船它是一字排开的。我们口令是从前往后传达。那我们完整的口令是整理好船只，听令开船。那么在传达过程中，这个口令传到五班那里，它就变成了立即开船。他们当时直接出发了，是有三支小部队一起出发的。然后我们五班他是第一个到达长江南岸的，他们当时登陆点是登陆时间是在晚上的9:15登陆的。他们登陆之后呢，打响了三颗信号弹，并发了一段密文，就叫饭做熟了。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已经成功登陆了。
0: 如果说红船精神是开天辟地的初心始发，铁军精神是浴血奋战的坚守担当，那么渡江第一船精神就是敢闯敢突、勇开新局的突破精神，是迎难而上、向死而生的奋斗精神，是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是坚守初心、革命到底的信仰精神。 渡江战役夏家湖登陆点纪念馆是渡江精神最鲜活、最原始、最具突破性的核心载体，见证了新中国破晓而生的历史时刻，承载着江南大地迎来解放、走向新生的时代希望，是长三角红色精神谱系中代表突破、新生、奋进的独特精神坐标，为长三角红色文脉增添了独树一帜的精神底色。在红色资源系统性保护上，芜湖坚持修旧如旧、原址保护、文脉永续的原则，对渡江第一船登陆原址、战场遗址、纪念馆展陈体系进行全方位修缮提升，系统征集修复馆藏渡江战役文物史料，完善五大展厅的史料体系与场景复原，同时深挖第一船战士、本土之前英雄、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生平事迹，整理编纂专属史料，建立完整的红色档案，让独家红色历史有依据、有载体、有传承，筑牢长三角红色资源保护的芜湖阵地。如今纪念馆不再只是静态陈列历史，一系列研学党课活动让红色旧址真正活了起来。
2: 渡江第一船在芜湖突破，今天芜湖也在长三角一体化中争当突破者。红色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要转化成开发区抓创新、强制造、优环境的干劲。作为年轻党员，我想说，当年先辈用一条木船撕开江防迎来江南解放，今天我们要用实干闯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航迹。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薪火相传，我们接棒。
0: 站在2026年国庆的崭新节点，回望70余载峥嵘岁月，长江依旧奔流，英雄精神永存。渡江第一船的木船虽已尘封史册，但它承载的无畏担当、坚定信仰、团结奋进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江南儿女奋勇前行。烽火散尽山河锦绣，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新时代的长江两岸盛世如画，文脉绵延，新时代的长三角大地同心聚力，逐梦前行。让我们以红色精神为引领，传承先辈风骨，勇担时代重任，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锐意进取，奋勇突破，以奋斗之姿续写红色江南的崭新华章，以赤诚之心守护盛世。

0: 华的山河无恙。这里是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芜湖台主持人水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1: 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2: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亩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化名生，命里注定种花的斗南人。1987年春天，三月的昆明草长莺飞，滇池坝子中心的斗南村，化名生找朋友介绍，在云南省林木种苗站买了90块钱的剑兰种球。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支棚子、施肥、浇水、打虫，化名生像种大白菜一样种花。眼看着乒乓球大小的种球长大了、抽穗了，露出了花骨朵。第一批花剪下，用稻草简单捆好，化名生骑着单车送到了白塔路，卖了165块钱。化名生心里一算，种花跟蔬菜比也没有多难，但利润高了3-4倍呀。种剑兰尝到了甜头，化名生的想法也多了起来。这次他找到了专业机构来帮忙。1989年开始，化名生专门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拜山头，不仅引进了康乃馨、勿忘我、满天星、玫瑰等花卉品种，也和研究所的专家交上了朋友。花卉专家把化名生的大田当成试验田，不厌其烦地倒着公交车来田间地头研究，顺便指导。1988年把家里的1.5亩蔬菜地种满，1989年租种生产队的大田，1993年到附近的乙六乡租地，1995年注册成立花卉公司。从一捆剑兰开始，化名生走上了专业种花之路。1993年，斗南村的花开始走俏，花贩子来村里收购成了常事儿。村民切下花打成捆儿，卖菜的时候丢在菜筐上兜售。村里看着买花的人越来越多，在街角划了一块空地，专门做鲜花交易。1995年，呈贡县政府调整300多万元，在斗南开辟了12亩土地，建了第一个花卉交易市场。这一年，云南鲜切花的产量规模开始跃居全国第一，并一直保持至今。那时候，斗南的鲜花已经远销全国，很多富有经济头脑的村民不甘于在家门口坐等现成，他们开始把斗南的鲜花批发到广州卖。回看着30多年的风风雨雨，化名生非常感慨，我们斗南人就是勤奋。那几年你大白天在村里走走，一个人都没有，化名生说。从他们几个最早种花的开始，村里的花田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在花田里，特别是春节之类鲜花走俏的季节，谁家还过节呀？正是挣钱的时候，过了初一就下地出门了。后来又在全国跑销售的路上，在各个大学研究所里，斗南村没人在村里闲逛。化名生说，我和斗南人再能干，没有政府的支持也做不到现在这样。他自称赶上改革开放好时代的花一代。90年代，斗南已经是人人种花，家家卖花，把花真正变成了商品，引起了政府的重视。1993年，云南省第一个云南省花卉产业发展规划颁布。1994年和1995年，云南省政府就2次在斗南召开现场办公会，鼓励斗南发展花卉产业。1995年，呈贡县政府花300多万在斗南建了占地12亩的花卉交易市场，鲜切花产量规模在当年就达到全国第一。1998年， 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化名声为代表的一批种花卖花带头人去荷兰国际花卉贸易展览会考察学习。2002年12月20日，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 KIFA 正式在斗南落成开拍。化名声的鲜切玫瑰是当晚拍出的第一号竞品。回顾这些年斗南发展的历程，化名声激动起来。要不是改革开放，要不是搞市场经济，斗南的花不可能卖到国外，我们的日子也不会这么好。如今斗南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和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花卉市场。化名声说，现在的斗南已经不是呈贡的、昆明的，甚至不是云南的，是中国的斗南，世界的斗南。作为斗南村的主人，该怎么让斗南的光荣继续下去，是他们老一辈种花人要想的问题，但更是下一代斗南人避不了的责任。化名声的儿子今年30岁，从泰国留学回来后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现在正全身心地投入到鲜花的电商行业中。化名声说，斗南的孩子很多都是花二代，这个称呼斗南独有。现在斗南要建特色花卉小镇，要搞花卉文化，要接入互联网，这些都要靠孩子们。30年花田勤耕耘，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以化名声为代表的斗南人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古人说天道酬勤，这是一个意思。30年壮阔东方潮，化名声和斗南的故事交织成一曲劳动改变命运的赞歌，更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展的变奏曲。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戴桂芬，让别人感受到温暖是我最大的幸福。11月下旬，天气已十分寒冷，凌晨3点半，戴桂芬拉亮了屋里的灯，轻手轻脚穿好衣服，拿上扫帚、簸箕、垃圾袋儿，来到金枝里社区金建巷路口，开始了每天固定的工作。此时天还很黑，路灯下戴桂芬时而拉长时而缩短的身影，仿佛在快乐的舞蹈。1994年12月25日，戴桂芬退休了。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很抱歉，很遗憾，没有给国家、党和人民做出什么贡献，就匆匆地离开了工作岗位。他决心在退休后继续做一颗螺丝钉，力所能及地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为人民服务。在勤劳务实、为人民服务的心理驱使下，他拿起扫帚走出家门，开始了风雨无阻的清扫。戴桂芬说，从过去居住的龙泉里幸福街，到退休后搬到现在居住的金枝里33栋金建巷这一片，他每日都要晨起义务打扫街道卫生，今年已经是第34年。这34年，他不知道自己用坏了多少把扫帚。2006年11月26日，今天是阴天，风也很冷，靠马路边的11个树坑里有很多落下的树叶，我把它们扫成一堆一堆的，搓起来扔到垃圾箱，来回一共走了10趟。天是凉的，可我干起活来 心是热的，身是暖的。2006年12月23日，早八点，我从家中提着一壶开水来到楼后花园，把花园边有狗小便的地方用开水冲洗刷扫干净，然后又扫了路边树坑等处的卫生，心情很高兴。2006年12月28日，今天我打扫了楼走廊、楼外边和马路及树坑中的卫生，天气比较冷，但我坚持扫完了。这是我生活中最快乐的一件事，一个人一个活法，这就是我的活法。我感到很幸福，这也算是我的人生观吧。戴桂芬的日记零零散散，这只是她2006年日记中的几篇，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老人对信念的坚守。有一次，戴桂芬走路时因躲避一辆自行车摔倒了，左手腕处骨折，打上了石膏。她仅仅休息了10天，又出门开始打扫卫生。左胳膊不能动，她就用脚把撮子顶住，右手把垃圾扫进撮子，再端起来倒进垃圾箱。邻居们都来劝她，别扫了吧，先把身体养好了再说。戴桂芬在当日的日记中说，在战争年代，革命先辈们为全中国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我做着一点扫卫生的活又算什么呀。在金剑巷北口这个路段，人多车多，垃圾多，卫生很难清理，特别是晚上，烧烤摊留下的油渍沾满了地砖，非常不好清理。戴桂芬就拿来家里的洗涤剂、洗衣粉等，用铁刷沾着热水，像清洗自己家灶台一样，把一块块地砖上的油渍刷洗干净。2013年12月31日，年终总结，一年有365天，我自愿打扫卫生364天，其中阴历9月初9这天是我的生日，没扫。在2013年的最后一天，戴桂芬认真地写下这段话。走进戴桂芬的家。

0: 声说谢谢，有路人主动帮他捡拾垃圾，他会发自内心的感谢人家。邻居一句暖心的话，他会甜蜜很久，总想为邻居再多做一点事。社区想为他补偿一点打扫卫生的费用，他坚决不接受，认为这本该是自己应做的。逢年过节，社区工作人员到家中看望他，他会把慰问品折算成现金送到社区，要求帮助更困难的居民。什么是感恩？什么是幸福？如何活？怎样死？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生最值得付出的又是什么？这一个个困扰着现代人的问题，在戴桂芬这里变得十分简单。他说，奉献是一种责任，我虽然有些累，但我做了我想做的事，再苦再累心也甜。看到有人因为我的付出感受到了温暖，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1: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0: 本期追梦故事，胡文英，《剪纸上的中国梦》。一张红纸，一把黑剪，咔嚓咔嚓，纸屑纷飞间，一幅栩栩如生的金珠抱福便跃然眼前。这是宜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胡文英精湛的剪纸手艺。胡文英从8岁起开始剪纸，一辈子痴迷，64年间创作了数万幅作品，从未间断。他说要在这红与黑中剪出属于他的盛世中国梦。胡文英出生在湖北省松滋市沙道观镇，从小他看到什么花花草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比着用纸剪下来。奶奶看着小胡文英的心思都在剪纸上，便引着他去做跟剪纸相关的活儿，不拘是鞋垫还是围兜，又或者是鞋面子的花样、窗户上的窗花，胡文英都格外有兴趣。到了上小学时，胡文英的剪纸已经小有名气了。除了简单的喜字，房前屋后的桃花、梅花、荷花，猪圈里的小猪，院场子里的小鸡，看到什么就学着剪什么。18岁时，胡文英嫁给了在松木坪电厂工作的丈夫李维贤。婚后的胡文英随夫到了枝江，因为会剪纸，胡文英被安排到一所乡村小学教美术。丈夫在外奔波，她把精力全情投入到了教学和侍奉公婆上，当然丢不掉的还有剪纸。书上的动物图案，胡文英先画再剪，拿着剪纸讲课，孩子们学得格外认真。1981年，胡文英和丈夫终于结束了长达13年的分居生活，随丈夫去了松木坪电厂，被安排到服务公司做制氧工。在厂里，每逢同事婚假和38、元宵，厂里举办活动，总能见到胡文英忙碌的身影。胡文英的剪纸的名气越来越大，并开始受邀参加国内外的一些展览和讲座。1995年9月，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经过推荐，她剪的《迎妇代会召开》等3幅作品被送去参展。1997年，他的作品《喜迎香港回归》荣获和平杯国际书画艺术交流大展赛剪纸类金奖。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认定为1级美术家，被收入世界名人录。在胡文英家中，各类奖章、证书摆满了书架，房间内满是他摆放的各类题材的剪纸作品。

2012年，西岭区民协成立后，胡文英的艺术生涯找到了新的组织。每年的西岭区春节庙会上，都能看到胡文英自如挥洒剪刀的身影。2016年，胡文英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17年，在夷陵区博物馆举办的胡文英百鸡迎新春个人剪纸展上，现场展出的100幅生肖鸡剪纸，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观展拍照。2014年岁末，夷陵区民协成立剪纸分会。年近古稀的胡文英毅然出任会长。胡文英说，他之所以愿意当这个会长，关键是想把他60年积累的剪纸技艺传授给年轻人。今年年初，西岭区民间文艺家协会率先在城区成立了10家非遗传承基地，让非遗传承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胡文英的剪纸传承基地正是其中的一家。学生里既有3岁就登台剪纸、刚刚在韩国获奖的萌娃徐佳熙，也有60多岁的退休干部。不久前，胡文英被三峡职业技术学院聘为非遗传承技能大师工作室主持人，并在学院给他开设了课程。胡文英的剪纸舞台更加向专业化和平台化发展了。相比起以前单纯的剪花鸟鱼兽，近几年胡文英的剪纸主题更多的偏向传统文化体系，《水浒》里的108将，《红楼梦》里的12金钗，《三国演义》《唐诗300首》都是他近2年的得意之作。屈原、昭君、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名人、伟人肖像也是他常常练习的题材。剪纸艺术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常有艺术价值。对我来说，剪纸是我一辈子的爱好，能将自己喜欢的事做出成绩，是一种幸福和成就。我希望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传承民间艺术，用剪刀与红纸展现中华民族的气韵，展现改革开放的盛世图景。胡文英如是说。

0: 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1: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2: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3: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4: 吃吃吃吃，来。
5: 吃了那么多，
6: 我们打包吧。
7: 嗨，不用了。
8: 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9: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0: 十四亿人的心愿，
1: 富强、
2: 民主、
1: 文明、
2: 和谐，
0: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1: 自由、
2: 平等、
1: 公正、
2: 法治，
0: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1: 爱国、
2: 敬业、
1: 诚信、
2: 友善，
0: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3: 我的梦，中国梦。
4: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6: 本期追梦故事，王长林，一头华发换青衫。一把锄头，一个铁锹，一根扁担，两只水桶。19年来，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江川城镇大地村农民护林员王长林，仅靠手刨肩挑，一个人植树近20万株，把半辈子的心血融入了大庆山，用一头华发换来了一片青山。云南的四月风干物燥，自去年入冬以来，大地村就没怎么下过雨，干旱的迹象已经显现，连日来每天的气温都在27、28度，再加上6到8级的大风，王长林的心里很不踏实，一大早就带着工具上了大庆山，刚移栽不久的小树苗得浇水了，这样的天气里成活率很低。更让他揪心的是，春季踏青的人比平时要多，一个火头就会使整片山林毁于一旦，不到山里看着他不放心。71岁的王长林自52岁那年担任大地村的护林员以来，栽树、浇水、铲草、护林、防火，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用他的话说，大庆山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责任。王长林出生于解放前的头一年，9岁父母去世，成了孤儿，13岁参加村集体劳动。王长林说，他年轻时做的最多的活儿就是打河埂，村后有道河埂年年修，月月修都是坏的。以前的大庆山是一座荒山，山上稀稀拉拉没有几棵树，除了茅草就是疏松的泥土和光秃秃的石头，生态极为恶劣，一到雨季经常爆发山洪和泥石流，洪水冲刷着泥土，裹挟着沙石往村里来，冲倒河埂，冲毁良田，损毁庄稼。受灾害影响，村民们一年辛苦劳作，难有好收成，村里的房屋也受到严重威胁，暴雨天村民们连睡觉都不踏实。为彻底解决山洪和泥石流问题，2000年大地村实施封山育林，王长林成为了一名护林员，负责大庆山的山林管护。为了管护好山林，王长林带上工具，卷起铺盖就上了山，住进了山上一间10平米的简易房。封山育林种下的树成活率不高，王长林就义务补种，这一补就是19年。刚开始王长林把树种埋到土里，然后浇水施肥，但效果并不明显，树种出苗率低，长到20厘米左右就枯死，活下来的不到1成。之后王长林又采用植树的方法，从外边买来树苗移栽，但成活率仍然不高。经过反复琢磨，王长林借鉴当地烤腌育苗的方法，先用烤腌营养袋育苗，待种子发芽，树苗在营养袋里长得壮实后再进行移栽，这一方法大大提高了树苗的成活率。找到方法后，王长林开始大批量育苗，大面积移栽，平均每年育苗和移栽数目2万多株。王长林说，栽树不比栽菜，我用的是笨办法，这些年就是不停的育苗，不停的栽树，移栽的树苗有些死了，我不管也不怕，我栽100棵树，只要有一棵能够活着长大成材就行了。为了确保树苗成活，王长林每天都要到山庆里挑水浇树，少时要跑5、6趟，遇到干旱跑上10来趟，每趟来回1公里多，一天最少也要走

0: 六公里路。十九年，王长林磨坏了60-70双鞋，栽下了20多万株树，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昔日面目狰狞的大庆山变得山峦叠翠，从恶山变成了福山，成为了村民晨练、城里人踏青郊游的好去处。种树难，护林更难。2008年3月31日，王长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一村民进山上坟，引发了山林火灾，山火从下午2点烧到6点。尽管森防人员和村民全力扑救，仍有10多亩树林被烧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才种火长大的树林被烧毁，王长林非常痛心，他万念俱灰，甚至起了放弃的念头。村领导鼓励他，没事儿，烧了还可以再栽，我们会支持你。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第二天王长林5点就起床上山查看火场。几天后，他开始在这片火场栽树。这次事故让王长林意识到防火的重要性，他禁止村民进山上坟用火，坚决制止村民在田里烧秸秆，没少得罪人。人祸一防，天灾难躲。2010年，刚刚经历了山火的大庆山又遭遇了较为严重的病虫害。大庆山的树木主要以云南松为主，小蠹虫的爆发几乎毁了整个山林。王长林从林业部门得知品种多样化可以减少森林病虫害，决心改变现状，除松树外，他开始培育水冬瓜树、栗树、柏枝树等不同品种的树苗进行移栽。经过努力，如今的大庆山树木达到了近10个品种，森林病害得到有效控制。如今的王长林已经满头华发，但他并没有停下种树护林的脚步，每天依旧用瘦小的身躯扛着锄头、挑着水桶上山干活。当记者问他，这样值得吗？王长林说，能用我满头的白发换来绿油油的大庆山，能让孙子享受到森林的好处，我这一辈子值了。
1: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2: 本期追梦故事：不忘初心，逐梦路上砥砺前行。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到沿街叫卖纽扣的摊贩，到温州改革开放40年的风云人物，再到助人为乐的三八姨，在桥头镇，王穗奶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还记得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深入人心的赵银花吗？她的原型就是王穗奶。上有2位老人要伺候，下有4个子女要照顾。年轻时的她和普通的山区妇女一样，与家人守着几分地，过着艰苦的日子。1978年，王穗奶作为村妇女干部，参加生产队塑料编织的生意，商品经济开始在桥头镇萌芽。1979年的一天，一个偶然让王穗奶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2个桥头人叶克林、叶克春从外地一家纽扣厂觅回来一堆2等品、3等品积压纽扣，直接摆在桥上买卖，很快就被抢购一空。王穗奶发现，相比塑料装饰品，刚需的纽扣卖得更好。他一口气进了40公斤的纽扣，一个多星期就赚到了100多元，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劳动力在生产队一年的收入。在王穗奶的带动下，桥头镇越来越多的人也摆出了地摊，从2家发展到42家，闻风而来的外地顾客也瞄上了桥头镇的纽扣产品，供不应求。 没过多久，那座桥及周边的街道形成了纽扣一条街，桥头镇也渐渐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贸易集散地。1983年2月，敢为天下先的县政府正式发文，批准个体户申请营业执照。王穗乃等第一批在桥上摆摊的42户人家首次领到了由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他们成为第一批个体工商户。1984年12月28日，全国最早的农村专业市场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正式开业。这个有298个摊位，由油毛毡棚搭建而成的市场从此焕发惊人的活力。到1986年，在距离王穗乃摆摊的石板桥不足100余米的位置，建起了纽扣交易大楼。拥有了摊位的王穗乃经常让无钱租摊位的邻村妇女把表带摆在自己摊位的一角卖，甚至让他们把多余的货放自己家，帮助他人发家致富。在他的带领下，千百年来围着灶台转的大批农村妇女走向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因诚信经营和热心市场管理，王穗乃被推选为纽扣市场个体协会会长、妇联主任、民兵指导员，引导大家守法经营、诚信纳税。如今年逾古稀的王穗乃依然干事激情不减，身上的头衔也依然不少，桥头镇绿色环保志愿者协会名誉会长、桥头巾帼服务队长、桥头镇红十字志愿者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桥头镇义工团名誉会长、桥头镇姑溪河排污口守望者队伍的何小二。从忙碌的生意场上退下来以后，闲不住的王穗乃把自己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桥头镇的公益事业上。73岁的他还组建了一支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的旗袍秀队伍，穿着合体的旗袍，脚蹬高跟鞋，在镜头前美美地展示自己。从桥头巾帼服务队到桥头旗袍队，都离不开永葆年轻心态的他，不断创新，笑对未来。王穗乃时常感慨，有幸在很早的时候就走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线。如今温州启动两区建设，这对于广大妇女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挑战。她希望温州的年轻女性们能够把握时代机遇，将温州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得更高、更好、更强。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通天河畔筑锦魂。追记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成元。他秉公执法，30多年的警察生涯里，用生命和信念诠释了平凡与伟大。守望道路，他不惧风霜雪雨，力保交通畅通，用一腔热血书写了一曲新时代人民警察忠于党忠于事业的感人乐章。他就是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模、第4届全国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特别奖获得者王成元。站在青海玉树当代山上，可以看见清澈的巴塘河蜿蜒东流，汇入通天河，流入长江的怀抱，滋润着这片重建后获得新生的土地。2004年，王成元从格尔木市调到新宁市还不满2年，就被组织选派到玉树藏族自治州任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当时的玉树没有任何手续的黑车泛滥，不少司机都是无证驾驶。王成元上任后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现象。他调研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州内没有驾校，更别说考试中心了。王成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2007年，他费尽周折办起玉树历史上第一所驾校——客运驾校，填补了玉树历史上没有驾校的空白。一年大约有2000人能顺利考取驾照，在很大程度上纠正和规范了司机的驾驶行为。但由于地处藏区，驾驶员文化水平低，大部分不懂汉文，不会操作电脑。王成元又开始琢磨这事儿，请人把理论考试题目翻译成藏文，方便了驾驶员考试。如今玉树州再也看不到黑车的影子，人们踊跃地考驾照、办牌照，懂得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短短几年，这里的交通状况得到颠覆性改变。就在工作取得很大进展时，王成元的身体却亮起了红灯。2007年11月，他突然感到两腿发软，浑身乏力，检查结果令所有人感到意外，胃癌。高原环境恶劣，再加上病痛的百般折磨，他常常整夜失眠，他的白血球指标忽高忽低，时时下降到身体难以承受的状态。可一接触到工作，他立刻变得干劲十足，常常工作到深夜。2010年4月14日，在玉树地动山摇的危难时刻，王成元紧急召集政委江巴才仁和副支队长杨东岭，直奔交警支队对面的玉树县第1完全小学开展救援工作。大街上狂奔着找人的、捂住伤口痛哭的、废墟里呼喊着救命的人们，刺痛着王成元的神经。没有救援工具，他们用破布条胡乱把手一包，在废墟里不停地刨。意识到徒手救援的低效后，王成元分析认为，最快到达的救援队一定是乘飞机赶来，他 他当即决定，所有民警兵分两路，由他和副支队长杨东林带队打通机场路，其他干警继续救人。地震破坏了机场路附近的西航电站，大水裹着泥沙和杂草漫过路面，许多机动车挤成一团。王成元站在过膝的泥浆里疏导车辆，全然不顾泥浆的冰冷。正是在王成元快速疏通的这条生命通道上，迎来了第一批专业救援队，迎来了第一批救援物资，也送走了第一批危重伤员。2015年7月，王成元在住院化疗时已经无法正常咽下任何食物，但他却叮嘱妻子多熬点粥。他告诉妻子，同病房的都是来北京看病的，家里都不容易，多熬点，让身边的病友们也喝一口热粥。2015年7月18日，王成元因胃病医治无效逝世，年仅52岁。走进王成元在西宁的家，各种荣誉证书奖状摆满了客厅，在奖章下面摆放着一组藏羚羊的雕塑。高山顶上，几只羚羊抬起头，凝视远方，若有所思。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成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明白没有？
11: 明白。
10: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2: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3: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父母。
9: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1或者26281580这两 Q 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曲送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
0: 互动
1: 话
0: 题。哎，感谢大家啊。当然了，那个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啊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啊。你说了吧 ，QQ 群。
1: 嗯，对，没事儿，就可以加两遍。
0: 好，那么可以收通过收听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那我们各位朋友们哈，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了。
0: 好的，
1: 直奔主题。
0: 嗯吗？就是比如说啊，返乡归家的路上都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1: 哎，
0: 假期
1: 就对假期嘛，然后大家一般在假期的时候都会发现，好像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规划着去哪儿，不管去不去，都在规划，
0: 都会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或者说你的这个群里面发信息说，你看我姐要到哪个地方，你看看，哎，我就弄个这事儿。哎，这有时候看上去就挺好的，有人会分享风景，有的人会分享一些人和事啊，也有的人会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哎，
1: 是的，
0: 都是可以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啊。
1: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其实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双发现美发现快乐能够乐观生活的一双眼睛，
0: 对，
1: 让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多一些小小的光彩。你吧，说说你。
0: 我一般旅途都比较的近，所以说比较治愈我的事儿就是，突然发现路边有个小摊儿挺不错。
1: 那您最多到卫友广场去旅个游。
0: 那说多了到南湖，哎呀，哎，真的是，我有一次真的是这种情况，我在开车送我妻子回老家的路上，我看到了一个工地门口，然后呢，看一个有一个特别大的锅在那儿支着。哎，我就很好奇，我就上去问了。
1: 你好奇，你看见果了，你有啥好好奇？离都最多是饭吧？
0: 啊，就爱吃嘛。
1: 您那是好奇吗？您那是馋了。
0: 对，不，馋是舌头的低语。
1: 嗯，
0: 饿
1: 是胃的咆哮。
0: 哎，你看过。哎，真的，我就馋了嘛，我就看了看，那刚好呢，在中午的10点多，我从那儿路过的时候，他就架了一个特别大的锅，我以为是谁家要办事儿。但我一看在工地门口不可能吧，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我问了一下，
1: 工地咋不管办事儿？
0: 不是，谁在工地办事儿？你告诉我。
1: 我们是那种就是工地风。
0: 好，下次孩子办事就在工地办、啊。
1: 对，工地风。
0: 好，
1: 给人发一个套餐。
0: 对，还点盒饭呢，
1: 对吧？
0: 我就去看了一眼，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什么？他说卖尺的呀。我问了一下，我说怎么那么大个锅？他说是这样的，这个厨师呢，以前是个局长。
1: 局长，说普通话。
0: 局长大厨。
1: 是、
0: 是个大厨。然后呢，他
1: 民间手艺人。
0: 对，那天呢是个大厨，他就在那儿，突然就发现这工地上少吃的，他就在旁边支了个摊儿。然后呢，他就说：“我卖点什么呢？卖点卤面吧。”
1: 对，
0: 他那个卤面做的真是一绝，我到现在也难以忘怀。
1: 哎，有一个亳州有一个炒面叫炒面一绝，他家的炒面一绝。
0: 还有叫一流拉面，他的拉面一流。
1: 还有刘大高手擀面，
0: 刘大高手擀面啊、哦，一点不谦虚，真的。
1: 对。
0: 哎呀，太多了。
1: 他叫刘大高手擀面。
0: 哎，对。
1: 刘大高手擀面，
0: 哎，
1: 这人真是不客气。还有那个，数学。什么什么什么王、
0: 数学王老师，
1: 什么是
0: 数学
1: 王
0: 吗？音乐王老师，对哈、数学王老师啊，哎，这个特多，
1: 数学王，
0: 哎，所以这事儿就特治愈我是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不管走到哪儿吧，你那地方挺偏了已经，但是你能看到 有人就能提供
1: 做饭
0: 一餐饭食，对，
1: 是是，
0: 非常不错，
1: 这个挺好。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如果说我是需要去远程出行，那么美食一定是治愈我的，而且呢，我非常享受，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人开着车，我嗑着瓜子儿看着窗外的风景，给我准备个大垃圾袋儿，
0: 挂耳朵上
1: 不。因为我肯定不止嗑瓜子儿，就是这一路你又享受着美食，聊着天儿，然后看着两边的风景蹭蹭的过去，你做不了别的事儿。就是在旅途的过程中，如果说是自己开车的话，你做不了别的事儿，你就只能是把所有的烦恼呀，你的这个需要处理的事情啊，然后都得放下。
0: 对，
1: 眼下就是享受目前你面前的风景，然后和你旁边的人，然后跟你对话，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乘坐高铁啊，或者说这种公共交通啊，或者说火车，其实尤其是火车，一般时间都会比较长，几个小时。假如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出行的话，你就发现，哎，两个人聊着天儿呀，嗑着瓜子儿，又是瓜子儿，
0: 对，你这嗑着瓜子上瘾，
1: 然后你就是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当然，我不爱嗑瓜子儿啊。但就是那种情况下有一个可以打发的，也可以剥石榴，就是或者说一切吃着比较费劲的东西，也不是为了吃，
0: 对，这个舌头的低语，
1: 舌头的咆哮，
0: 舌头
1: 这回就没点东西吗？哦，就这种感觉非常的棒。
0: 是啊，你看看，
1: 不是那种一定要我来碗面吃饱，不是这种感觉。
0: 我是这种，我要一进食我就得吃饱。
1: 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吃像核桃呀、瓜子儿啊、螃蟹呀这种需要剥壳的东西，我爸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东西吃着没意思，
0: 不顶饱。
1: 对，他要吃坚果，他就要吃花生，或者是板栗，就是大个的。
0: 哦，那个顶饱，
1: 好剥的。
0: 那个顶饱，
1: 这东西吃着没意思。我说你吃东西要什么意思？
0: 意思意思就行了，不能太有意思啊。哎，这像在说工地门口卖大锅饭的8块10块钱一份啊，8块10块一份。你物价有点高了吧？我当时吃卤面是5块，但是那个烩大锅那有肉那个好像是8块10块的。
1: 那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的卤面2块。
0: 你在哪个学校？
1: 3中。啊，
0: 三中，哎。2块钱吗？
1: 最早是1块。
0: 那你照这样讲，三元面还5块钱一碗呢。
1: 就那但这个想起来没多久哈，我才高中毕业几年呢？
0: 10年吧。
1: 你这人说话真的是，
0: 我挺看入门的。
1: 全是实话。这个朋友说数学王子秦老师是吧？
0: 对。
1: 对，就这个梗啊。不关马女士的事，她说我爱嗑。
0: 你爱嗑什么？瓜子吗？
1: 嗑 CP。
0: 对，你这个就是嗑着瓜子嗑着 CP， 不妨也是路上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
1: 什么叫嗑 CP 知道吗？大家知道什么叫嗑 CP 吗？就是说你过年的时候去给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姨姨夫，哎呦，陈楚是在顶时长啊，朋友们。这种
0: 对的，一对
1: 一
0: 对
1: 的，他们是 CP， 你到那儿就磕，俩人一起磕叫磕 CP。
0: 姥姥姥爷给你拜年了，腾搁那磕也叫磕 CP， 那挺不错的啊。
1: 对，
0: 他这个确实你有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就是这个长途路上能玩手机的人。
1: 哎呦，我玩不了一点儿。
0: 我是玩不了，我除非在高铁，然后呢能玩会手机，其他的火车我都不行。火车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
1: 你晕火车是吗？
0: 不晕火车，就我坐那是没有任何事情的，但是我玩手机总感觉不舒服。但是呢高铁上呢就还好一点。
1: 高铁上还好，
0: 这车上是完全不行。
1: 因为毕竟说高铁上要是晕车的话，晕车的话你可以喊司机听呀，
0: 我要赶我。我忍不住了，
1: 听腰子听腰子。跟大爷说听样子，
0: 拉闸这是。
1: 对对对，刹车刹车。
0: 哎，说实话，就是这个，对于我们运车的这些人来说的话，真是这个驾乘交通工具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1: 就比方说，坐最长的绿皮火车是亳州到成都，来回5个多小时，
0: 50多个小时。 啊，五十多个。
1: 我说的是多少？
0: 五个多小时。
1: 五十我。哦，五十多个小时。嗯。普快硬座啊，简直就是铁定。
0: 铁定是这事儿，铁定。
1: 那是大概你上大学的时候啊，二十来岁啊，大学生特种兵出去旅游，到那儿就是说打卡，到那儿拍个照就。我真的就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到北京去玩，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啊，拿出来身份证跟那个天安门广场那个照片啊，就是拍个照，然后自己来个自拍，然后扭头就走了。嗯、
0: 我也是，
1: 因为走得太累了。
0: 我反正几次进京吧，然后几次进京，有部分是坐着的。我记忆犹新比较深刻的有一次是站着，站了八个多小时。
1: 八个多小时，八小时还好，其实。
0: 八个多，对，站了八个多小时，然后去的，因为我也没出过多远的门嘛。
1: 铁腿。
0: 对，我就在那儿站着。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一会儿往这儿靠靠，一会儿往那儿靠靠，我就觉得还挺行。但是四个小时以后是最难熬的。
1: 对。
0: 熬过五个小时，后面都木了。
1: 对。
0: 就不觉得了。
1: 就那个时候已经说没有什么体面可言了，朋友们，就整个人就醉外住了。我记得那是我在16、17岁的时候，第一次一个人独自乘车乘很久去那个芜湖去艺考，
0: 去起飞。
1: 哦，对，芜湖。嗯。然后到那儿的时候下来，那个腿啊就不会走路了。没买到票，但是要考试，那一天就要考。
0: 没办法。
1: 然后就买了个硬站。嗯。
0: 站票还是硬站？
1: 硬站，因为在那个硬座的那个车厢里头。
0: 旁边站着。
1: 站着，对。
0: 那叫愣站。嗯。你的老乡807说，在乔治区大洋镇的韩老家那一块的地啊，
1: 韩老家路口，嗯，有这个安全隐患，你具体指的是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打出来。
0: 是道路吗？还是什么？
1: 因为我前两天才回去不久，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你可以。

0: 电视啊，
1: 嗯。
0: 然后所以说这个是广播电视台，我们现在是，一家哈，不是说现
1: 哦，
0: 在，
1: 说
0: 是
1: 现
0: 一
1: 在
0: 直都
1: 一
0: 是
1: 直
0: 一
1: 是这样，
0: 家，
1: 对不对？
0: 包括
1: 就
0: 融媒体之后，你看我，包括我们的短视频、新媒体制作，全部都是一家的，
1: 呈现方式不
0: 所
1: 同。
0: 以用同一个账号哈。
1: 嗯，哦，我说呢，要的时候也有它的这个现在栏目当中也有
0: 嗯，
1: 精彩的内容，你可以去看一下。
0: 是的，是的，
1: 掌上明珠都
0: 咱
1: 有
0: 们这
1: 啊。
0: 个视频号呢，就是要多时光的这个视频号呢，发的也是咱们亳州的大事小情
1: 嗯。
0: 短视频当中。然后直播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常规直播，就是我们的这个悦动全程。然后包括平时有一些活动啊，或者说有什么这个咱们亳州人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也会有通过这个账号来直播。您
1: 对，
0: 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亳都时空，
1: 新媒体平台嘛，
0: 对，当然咱们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在抖音，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或者是呢在掌上亳州关注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嗯，
1: 都可以搜索啊，都可以看到往期节目，包括很多的这个节目的内容都有啊。
0: 对
1: 行，今天我们
0: ，OK，
1: 聊的话题呢是有什么小事儿治愈了你啊，朋友们可以说说哈。
0: 对。假如说我们在出远门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准备了一些就是跟自己家里边人就是聊天的，特意去准备一些话题，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1: 你是说你刚刚和阿姨聊的那个吗？
0: 对，
1: 不准带面条的。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就像我们有一天，假如说张小姐请假了，我妈坐这儿也能坐悦动全程。
1: 可以完成。
0: 她跟
1: 咱
0: 我
1: 们俩刚刚聊天特别顺，这
0: 非常默契。
1: 哦，怪不
0: 你
1: 了，
0: 发
1: 你
0: 现
1: 俩
0: 没有？
1: 认这么多年，真是
0: 对，跟我妈认识好多年了，
1: 啊。哦，
0: 比跟你认识都久。
1: 那肯定，那肯定。
0: 嗯，就这样的，我说我这两天马上放假了，带你出去玩儿啊。
1: 嗯，
0: 然后我妈说，也行，那给你个面子吧。
1: 那还行吧，乖乖。
0: 啊，对，她真的这么说的哈，语音给我发了。嗯，哎，你要实在想带我去，我给你个面子。
1: 嗯。
0: 然后我说，那我带你出去玩儿，你不要喊累哈。前两天带她出去亳州溜了一圈，回来跟我说，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开心吗？我妈说都快给我累死了。你知道吗？他这个人永远都是嘴硬心硬，说的太狠了，伤我的心哦。
1: 阿姨，别摔手机，手机是钱买的
0: 我那一
1: 啊。
0: 天我走了1万步，但我也很累啊。我觉得
1: 嗯，
0: 他挺开心的，
1: 走
0: 所以
1: 多
0: 我
1: 少步？
0: 1万多步，我也很累，因为我在除了走之外，我还要开车。然后我就是你知道一直到哪儿吗？从亳州的高铁南站，然后我们溜达一路溜达着停下来玩，玩了之后继续走，然后我们一路溜达到这个灵溪湖湿地公园的北门。
1: 你3万步你都散不了这个，你
0: 然后就可能前面一直溜达的时候没戴手表，啊，反正就1万多步在湿地公园里面然后溜达。然后他就回来给我的反馈就是他太累了。我说这个带你出去玩，他说行，给我个面子。我说我
1: 嗯，
0: 又出钱又出力又出人，你还给我个面子。我说谢谢您
1: 哎呦，
0: 啊。然后我说你出去之前要一定要给我握拳起誓，
1: 嗯。
0: 我说那个一定不能喊累，能不能做到？妈说能做到。
1: 真事儿啊，刚刚
0: 对。
1: 还热乎着呢，刚刚才发生的啊。
0: 对，刚刚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张杰在旁边，
1: 嗯，
0: 我妈就在那笑，说我讲的这个，哈哈，不会张杰听见了吧？
1: 没来，当时没
0: 我
1: 来。
0: 说不过不光他听见了，他肯定还会在节目里面提起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起誓，不要从家里带墨，
1: 哎，对对对对，
0: 不要从家里拎黄瓜、面条子，
1: 嗯，
0: 就好好的稀饭，
1: 鸡蛋鸡蛋。
0: 鸡蛋。
1: 这是路上的硬通货，我真的是，我觉得在这那带馒头绝对没问题啊。
0: 能不能做到？我妈说能做到。我说，这个车能不能就一般情况下，假如说高铁还有8点钟的高铁，它6点钟就要你去，说高铁是不会等你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哪哪哪玩，然后几点他就一定要提前2小时他才放心。我说能不能不要6点钟叫我起床？能不能做到？
1: 这
0: 能
1: 点是不能，这瞎说。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赶时间，就是掐这个点儿，赶这个时间，我们有自己的规划，我们能算出来大概时间。
0: 嗯，
1: 但是父母那一辈儿呢，确实他们就喜欢提前1小时。现在我家里人都已经开始提前半小时了，就是没不提前那么早了。以前都是一个半小时就得必须1个半小时之前出发。我父
0: 对。
1: 亲的是，你到那儿，你找一找，坐在那儿玩玩手机，再上车。排排队多省事儿呢，
0: 对，
1: 你非得着急忙慌的，然后赶到那儿，万一迟到了怎么办啊？就类
0: 所
1: 似
0: 以
1: 这
0: 我
1: 种。
0: 们经常会用一种善意的谎言，就是 有一次啊，我就跟我妈说，她要从我家出发，然后去车站，然后大概。

0: 就是个十几分钟的路程吧，
1: 嗯，
0: 然后我就当时我哥也在家，我妈说他那赶紧走了，赶紧走了，提前就说妈明天得老早走，
1: 嗯，
0: 然后我哥说一共就，他说了多少，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妈就跟我说，我说十分钟就到，其实大概得15分钟左右，我说十分钟就到，我妈说
1: 嗯，嗯。
0: 啊你哥昨天说的3分钟就能开到。
1: 没事儿，
0: 我是真的是
1: 有这个事儿，因为当天我在那儿插眼了，我插个眼，哥哥就直接传送过去就行了，带着一家人。
0: 他说三分钟，因为他知道我妈一定会说提前，所以他已经把那个路程全部剪掉了。3分钟就能开到，
1: 到进站口都不止3分钟。
0: 对，
1: 这事儿确实，有这个说法，所以说大家也得尊重哦，一定要尊重，因为，这不是天天坐车嘛，
0: 嗯。
1: 偶尔坐一次啊，听听又何妨呢？是不是图个心里安生，然后呢，早去三不慌嘛，是吧？
0: 嗯，
1: 心不慌，眼不慌，人不慌啊。好，继续来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这个我们群中这栀子，哎呀，他在群里面半夜里玩小时候玩那个砸炮枪。
0: 啊，这个挺有意思。
1: 对对对，他说大晚上的我就开了几枪，被别人骂了。下面那个。
0: 你
1: 那
0: 就
1: 个，
0: 说该不该骂你吧，
1: 对
0: 你
1: 对
0: 自己
1: 对，
0: 说吧。
1: 后面那个说这款是声音加重版的哈，他说你那我半夜里玩呀，
0: 你就说该不该骂你吧，你自己想想。
1: 你这个确实是有点想的话，就真的是啊，别玩别玩，尽量啊，控制住控制住啊。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开车回老家。半路在服务区休息，看到一位老奶奶坐在台阶上慢慢剥着石榴，啊，剥好的石榴籽儿就装那个保鲜盒里了，啊，就说带回给小孙子吃啊。
0: 嗯，
1: 那一刻呢，我看着这一路，我就觉得，哎呦，真是还是老人疼人啊。
0: 你知道网上有很多，就是把那个红豆绿豆掺一起，小孩坐车上让他分，就为了让他不闹。
1: 安静着呢。
0: 对对，而且还可以买一包毛豆，让他在车上剥。
1: 那给
0: 给他
1: 好，
0: 剥。
1: 你说这事儿突然让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在车上长途车上绑过鱼钩，
0: 他可以做手工，
1: 实在是没事了，
0: 给孩子整个拼豆是吧？
1: 路程很远，不是给孩子整个拼豆，给我整了几个鱼钩，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我去的时候那路程比较远嘛，实在是没什么事儿了，但是我一翻我的腰包啊，我那时候有个腰包。腰包里面就会有那个渔具、鱼线和鱼
0: 啊啊啊！
1: 钩，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有了鱼线、鱼钩呢，又没有那大头针扎不上去、绑不上，我就是用那发卡、孩子发卡给它掰坏了。
0: 嗯，
1: 后来又没有板儿，这个钓鱼的你知道紫线那个紫线板吗？钓鱼人都知道。后来看后备箱有箱牛奶，就把牛奶箱的壳子给拆了，然后呢，剪好线，当时还没剪刀，怎么办呢？用打火机烧。烧完之后就
0: 就
1: 绑，
0: 路上总有办法。
1: 在那车上就在打火机烧完之后，就开始那绑钩。那我记得当天绑了14副钩。
0: 哎，其实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让当你的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能找一个什么就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事儿。你说什么返程途中什么，其实就是你闲下来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时候，找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人要学着去找乐子。对不对？
1: 我是挺擅长找乐子的。
0: 不是说嘛，只要你在上课，尤其是上数学听不懂、英语听不懂的时候，你发现哎，头发发叉了，该剪了；
1: 手指
0: 指甲盖该剪了，
1: 手指起皮了，
0: 对，脸上长了个痘痘，然后毛孔长得太大了，等等，你能发现各种问题啊。
1: 你真是啊。
0: 就是。平时发现不了的小缺点，今天就全发现了。手上长了个倒刺，要处理一下。
1: 那个倒刺那个故事就别讲了
0: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1: 听十来年了，听得有点腻了，这是。
0: 倒刺也，这个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啊！说一下，
1: 说一下，
0: 说
1: 一下，
0: 说一下。
1: 您来，您来。
0: 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就是专门治小孩吃手然后长倒刺的东西。你知道
1: 啊，
0: 吗？
1: 有这个吗？
0: 怎么治孩子？就是说他的手上呀，就是一般倒刺啊，或者说什么的，有的是因为你比如说维生素吃的不够啊，或者是什么原因，但是还有一种特殊的就是小孩自己啃咬，尤其是已经长倒刺，他进行啃咬，包括手指甲一直去咬。我也是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哈，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就是贼苦，抹上 洗手洗24小时都洗不掉那个苦味儿。
1: 哦，强制性的人还得戒掉
0: 它。嗯，你吃吧，贼苦。还有那种唇膏，小孩有的喜欢抿嘴，你知道那种唇炎。
1: 吸下嘴唇。
0: 哦，对，吸下嘴唇。
1: 就这种。
0: 给你涂那唇膏，苦的要命。
1: 哎，我的发小过两天就回来了，他小时候他已经上初中了，他还在吸自己嘴唇，长得特帅。哎，你好像见过。
0: 哦，嗯，长得帅我不可能记不住。
1: 那他不帅不好吗？然后呢，他就是这样的，上初中的时候他一认真他就吸自己的嘴唇。
0: 行，回头我给他推荐一下这个。
1: 他现在已经都快秃顶了，都你还要推荐这个，这是他就喜欢吸，
0: 抹点苦的在头顶。
1: 他就在那儿，他那吸自己嘴唇，然后他一认真，你知道吗，就一个人认真会有自己的习惯
0: 啊。是，你这么说好像是，是
1: 他只要一认真他就吸自己嘴唇，还在那吸着嘬着，眼睛瞪着齁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真是。当时我发现他吸完嘴唇之后，你要是和他说话，他的嘴角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你再看下嘴唇要比上嘴唇相对来说丰裕很多。
0: 嗯，
1: 颜色都不一样，上面是干干的，下面是通红通红的。
0: 对，有很多小孩会这样。
1: 嗯，
0: 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叫就是小孩去裹奶嘴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安全感。
1: 但是为什么没有嘬上嘴唇的呢？也有也有，他不是嘬上嘴唇，他是咬上嘴唇的皮。
0: 嗯，我试了一下，
1: 咬，
0: 我试了一下，嘬上嘴唇有点奇怪。
1: 一般情况下哈，这个朋友们，您的下颚这个线呢，要比上颚的线呢，如果说不齐平的话，也可能会短那么一点点啊，是吧？
0: 嗯。这个朋友说，坐长途车的时候喜欢戴个耳机听听音乐看看书，多好，
1: 真好啊。
0: 嗯，这个挺好。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大概是在上大学那会儿，我是会这样从学校图书馆借一本书，然后路上硬坐4-5个小时，然后把这本书看个一半，然后回去的时候再看一半，回来就路上就是到家，不是到家的时候就不舍得看。
1: 哦，对对，回去再看。
0: 回去咬牙看，因为那时候可能手机也不怎么好玩。
1: 对，
0: 对吧？
1: 只能打电话。
0: 对对，然后就买一本平时自己看不下去的，然后呢，又担心那时候坐那个绿皮车的话，他又担心手机没有电，所以那个时候就基本上不太会在路上玩手机。
1: 哦。
0: 然后就给看书，看完看一半折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把它看完，然后回学校还。这个一年那个借书卡就用这回来的那几天。死沉，你就不能不在学校，你不能在学校看完吗？
1: 原来是妈妈帮你提箱子呀。
0: 哎，看学校没有，不是他，我自己提箱子，但是他是会责骂我的那种人。
1: 活得好痛苦啊。
0: 对，反正在家是不能有那种特别精致的书签吗？
1: 有。
0: 嗯，
1: 我现在就有一堆，上次一个老师来送给我们俩，
0: 这能说吗？
1: 这能咋能不能说，
0: 这能说
1: 吗？他送我一套房呢，
0: 耽误了人家5个书签。
1: 我现在看书现在基本上就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看，就是刷车的时候，我车上会放一本书，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些刊物，就小说啊类似这种，我会放一本。
0: 嗯，
1: 每次陪孩子去图书馆的时候我就会买一本，然后放在车上，每次刷车的时候我才会看。我觉得只有刷车的时候我能静静的坐那儿看，其他时间完全没有。
0: 嗯，
1: 没，不可能。
0: 对，
1: 其他时间呢都是干其他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去刷车的时候就会坐那儿看一看。其实有一本书我能读好长时间。
0: 嗯，
1: 因为刷车比较少嘛。
0: 对，
1: 而且我现在是选那种刷车店啊，就选那种比较偏远的。
0: 嗯，40多年了没看完这本书。
1: 啊，这差不多。找那种就是他的店一定要开的是一个大路旁边，或者说一个国道旁边，或者说他这个院子特别大，我才去在这儿办卡。
0: 哦，我有一个超能力。
1: 嗯，
0: 关洗车这个事儿，我有个超能力。
1: 哟，
0: 我在谁家办卡，谁家就不干了。单位旁边，之前觉得近，单位旁边办了个卡，才洗一半不干了。
1: 我觉得咱节目就应该干个洗车店。
0: 家旁边开了个洗车的地方，干了一半换了。
1: 嗯，
0: 那你不管他哈，人家主持人都是耍车的时候去写书。
1: 我都是刻小传，
0: 不要搁书上乱写哈。
1: 这是 还标注是吗？
0: 保护你的书刊。

0: 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大家会发现人在无聊的时候呀，如果说你假如说手机没电了，或者说你确实不看手机的情况下，那么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文字都变得有意思了。
1: 哎，对，
0: 都想给它阅读一遍。
1: 你这个文字啊，就是看书会是什么那个感觉哈、啊？就是我就说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一样，就是我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章节非常吸引我的时候，慢慢的那些字儿呢，都会在脑当中形成画面。这个画面呢，就它就像一个慢进式的画面一样。有的人是快进式的，我是慢的那种。我觉得慢的才有意思，快的就没意思了。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慢的画面，然后呢，它如果说这段没看清楚，还能再倒回去。再往前走，
0: 对对对，
1: 推进情节啊！
0: 对，我也是这样的。我要是看不明白，我得倒回来重新看。
1: 有人看书看得比较快，一目十行。
0: 我看的就很慢，我必须得慢点看。
1: 我脑子不够用，我觉得。
0: 我也是，就剧情记不住。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拼凑不了一块儿。就这个主人公刚出来，哎，这谁？这谁？这谁？哦，从那一段，哎，我知道了，他来了。
0: 对，尤其你要看一些那种就是里边有国外的这种人名的，我经常记不住，都给他圈出来，我得。
1: 我都记首字母，
0: 对，我都记不住。
1: 我基本上都记首字母，首字母同样的记两个字母，就这种。
0: 好，我们看到这个群众朋友们的互动了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眼看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这儿依然提醒各位朋友们啊，今天这个天儿啊，看上去有点阴啊。然后我们在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保持良好的车间距离。我们接段广告，稍后回来。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 好吧。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返乡归家途中有什么小事儿治愈了您。
1: 刚刚是看到老奶奶播那个石榴。
0: 对。还有一些类似的吧，包括什么丝包菜呀、分豆子呀、剥毛豆啊，总之就是一些身边的一些小美好。像这个奶奶的话，她属于是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去给孩子带来一些小的惊喜和美好。
1: 哎，
0: 就是这种感情是觉得是让人很治愈的。
1: 家里的长辈永远是你对你最好的，而且呢，家里的长辈有的时候会想到你。我真的就是这个想到你这事儿呢，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嘛，就月饼这回事儿。因为我不爱吃月饼，但家里人我奶就会给我留月饼，
0: 奶就把所有的月饼店给它关掉。
1: 不，奶奶说亳州的月饼我包圆了，我孙子要吃。哎，不错，是吧？
0: 奶奶说我就要治治你这个嘴挑的毛病。
1: 当时还真治过哈。哎，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每次给我留这个月饼，他觉得好吃的，他就会给我留着，就算他吃到一半了。他掰开了尝了一下，他觉得这个月饼好吃，马上就会让我爸或者说我姑姑说包起来，给孩子留着，然后后来尝一尝，确实每次我都会尝一点尝一点尝一点，最后呢一点一点点形成一个大月饼。这两年知道我不爱吃了。
0: 你看现在可以就是自己去做那个月饼
1: 啊，
0: 自己可以做月饼。
1: 咋做？
0: 哟，我把我做的月饼回头发群里让大家看看吧。
1: 你现在就发吧，你还等会儿让大家发群。
0: 我发群里面让你们馋一馋吧，我真的觉得自己做挺有意义的。
1: 大老冯牌月饼，不卖哈，只能让你看哈。怎么那么热啊，真是。
0: 你看，给我做的。
1: 哟，
0: 不错，
1: 哎，相当哇塞呀。
0: 相当可以，
1: 本来节目他都不做，他开始偏了。
0: 我得在群里面随时等待夸奖，走快吧。
1: 啊，
0: 你看这个榴莲馅儿的，榴莲都露出来了，馅儿你随便想搁多少搁多少，你光做一个春榴莲里都管。
1: 哦，
0: 啊，
1: 这是有个模子吗？
0: 啊，
1: 然后怎么呢？那个月饼它这个怎么个制作工艺啊？
0: 制作工艺就是你先整个皮儿，再整个馅儿，搁模子里边咔嚓一下子。
1: 皮儿怎么活的？
0: 皮儿就是有两种啊，一种是你自己去制作，还有一种就是你去买那种就叫冰叫这个冰皮儿粉，
1: 就是买冰毒。
0: 冰皮儿粉
1: 不听买哈，是不是？
0: 不，冰皮儿粉你直接兑开水，它就成型， 然后你需要把握好那个比例、
1: 哦、
0: 然后你就给它越揉越筋道，就跟哎呦有没有人喜欢吃那个雪媚娘，就这种感觉，特别的筋道。
1: 雪媚娘是个什么的甜品？
0: 雪媚娘都是雪媚的娘。
1: 哎，是一个甜品吧？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就那个馅儿，馅儿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去熬那个豆子啊，然后去加点糖啊，做那个馅儿，你也可以直接买那个现成的。
1: 哦，你这个和我那个工艺差不多，叫做那个豆沙馅儿的包子。
0: 对，很好吃，真的。你可能本身不爱吃，但是你做出来就贼爱吃了。
1: 哦。
0: 他说能不能包个韭菜鸡蛋馅儿的月饼？他妙就妙在，我给他回一下啊。它妙就妙在想包什么馅儿就包什么馅儿，
1: 包包的，包包韭菜鸡蛋馅儿啊，
0: 你包肉馅儿的也行、啊、
1: 韭菜鸡蛋馅儿不就饺子吗？
0: 对，韭菜鸡蛋馅儿的这个粽子啊月饼啊都行。
1: 对啊，你换皮儿呗、
0: 嗯、
1: 你把那个皮儿那模子里面换上那个面皮儿啊。
0: 对，非常好。
1: 面
0: 就我觉得如果说在中秋节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小孩啊家里的长辈啊一起，就跟过年包饺子一样。
1: 中秋节过了等明年的吧。
0: 对，然后就是这种的一些就是类似像这种手工的东西，全家人的氛围就会很好、
1: 哎、我们家这个放在一起的话就是包饺子，不好意思，包包子，这是大伙儿、啊、
0: 包饺子，过年包饺子。对，
1: 孩子就会包自己，不光过年吧，就哪天闲下来都会包个饺子。我说周六周日啊，家里人没啥事儿了，今天孩子不跳舞，妈妈不出门，媳妇儿不上班，老公不拖地。
0: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促进家庭关系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只要几个人一起去做一件事儿、
1: 嗯、
0: 那感情就会很快升温。
1: 哎，
0: 只要不是打官司。
1: 打什么官司？打官司在酒场上、
0: 啊、
1: 意思就是说他一直不喝。
0: 对对，哎，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刚才张永杰问我说雪媚娘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前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就是那个两个人、两个男的，然后男大学生，他说兄弟你知道这东西多好吃吗？多好吃，这个比如说哈、啊、太和的板面，羊肉味儿的，然后里边真的有大块羊肉，再配个羊蹄儿，绝了。然后那个说你知道沙县的蛋炒饭有多好吃吗？搁那儿比拼，最后直到其中有一个男的谈恋爱了，然后说你就吃吧，你就吃这个这个什么提拉米苏啊、
1: 嗯、
0: 然后雪媚娘啊、
1: 嗯、
0: 然后
1: 就精致小甜点
0: 啊对对对，什么慕斯蛋糕啊，然后就哎呦喂，说你那吃的都什么呀，然后
1: 猪食。
0: 对，给他拿出来他尝了一口。
1: 比喻比喻啊朋友们，比喻比喻啊，没敢带头说啊，就是那个双引号啊，
0: 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说这是什么，然后就很激动。但其实我说实话啊，一开始的我是喜欢吃这个东西的，现在我真的，你给我一碗板面，我反而更喜欢吃板面一点。
1: 老冯已经回归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层了。
0: 年龄层是一方面嘛。
1: 嗯，当年他们青春洋溢，吃什么都感觉能代谢掉。
0: 对，
1: 现在我，哎，吃俩鸡蛋。
0: 蛋糕那些东西吃着没意思。
1: 甜不嗖嗖了，这是。面不大大，没什么口感，
0: 没意思、
1: 还不如酱油里面放点醋呢。
0: 有一天我给我姥爷买那个蛋挞，
1: 嗯
0: 嗯，
1: 是加长版的那个吗？
0: 对，我真的买了那个加长版的，那天我在群里发了好像啊，但不是，我一开始给他买那个小的，因为他吃不多嘛，
1: 嗯，
0: 所以说大了我就给他买，他只吃芯儿，因为牙口也不是很好、
1: 哦、
0: 给他吃了一口，我说怎么样，好吃吗？他说好吃的，然后我再来一口。放到他嘴里的时候，他吐出来
1: 丢，
0: 因为岁数大了嘛，他有点那个，他扔出来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都往嘴里放。什么都往人嘴里放，
1: 这不是蛋挞的皮儿吗？
0: 不是，就是芯儿给他吃，就是就让我觉得就是挺关于蛋挞的一些故事吧，就我真的永远都会记得跟我姥爷的这段对话。
1: 哦，
0: 第一口的时候好吃吗？好吃。第二口的时候什么都往人嘴里放。
1: 哎呀，老年人，老年人啊。
0: 对，
1: 好、哦、我们继续吧，要不然
0: 啊，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1: 说坐大巴返乡啊，这个车上有个小孩子一直在哭闹，旁边一大姐呢就掏出了随身她带的糖，就开始哄孩子，还分给我一颗，你别说，你滋味挺好。
0: 有那种就是找小孩要糖，小孩给我一个，
1: 有，我就找过小孩，我在高铁上，那小孩在前面站，我在后面嗑那瓜子嘛，
0: 嗯，
1: 我也喜欢嗑瓜子，我就嗑着，小孩探个脑袋出来了，在前面探脑袋出来了，
0: 伸手，
1: 我就给他示意，我意思我就这小孩能听懂啊，这是你不管哪儿你不张嘴，你抬抬头，小我意思就是你要吗？小孩点点头，然后我就开始一把瓜子往前递，然后递完之后呢，他就拿走了，拿走之后。也不知道是妈妈发现了是什么，哎，你哪来的瓜子啊？而后面叔叔给的，然后呢，前面的那座就扭过来从侧面说：“好，谢谢谢谢哈。”一会儿孩子就把脑袋透出来了，给我了一个开心果。
0: 嗯，是是是。
1: 反正我挺气愤的。
0: 这个挺有意思的，
1: 就是一包开心果就给一个，你多给俩呀！我仨人呢，真是。
0: 啊，你还挺气愤的是吧？
1: 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嘛。他就给我一个开心果，
0: 哦，
1: 我怎么分？
0: 你哄人家小孩，你自己没有小孩吗？
1: 有，我闺女在那儿很严肃的在看新闻联播。
0: 你闺女皱着眉头。
1: 对，很严肃在看。
0: 你这个校长真幼稚。
1: 但是真是，
0: 是不是？
1: 这真的是一种好玩的事情。
0: 哎，你闺女会平时会叫你的名字吗？
1: 不会，她现在叫 Dad， 爸爸。
0: 哦呦
1: ，father 就这样叫，因为学英语了嘛。
0: 哦，有，
1: 就开始这样叫了。
0: 这个英语氛围也太好了吧？
1: 他记不住吗？
0: 再来一句。
1: 来不了。
0: 还有别的吗？
1: 我不会了，
0: 就
1: 这么多。
0: 我就会关于我自己的，是吗？
1: 啊，对。哎，他现在天天没事就在那儿说，
0: 嗯，
1: 因为学习环境嘛，每个年龄层他都会有自己的啊。
0: 对对对，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啊，看书这件事儿。我们真的挺感谢孩子的，有孩子之后我就更乐意看书了。
1: 嗯，
0: 你就像刚才你讲学英语，我真的我现在已经开始焦虑了，朋友们。
1: 嗯，
0: 我英语确实不是怎么好哈，然后我一直在焦虑，就是我儿子如果说一旦可以开始说英语的时候，一旦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语言氛围很重要很重要。如果说我能够会说英语的话，那么他可能会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天天在学英语，知道吗，朋友们？3S 英语歌，新概念，我拿出来，我真的在背，我真的在背，你知道吗 ？One finger top top， 我天天在背，有没有懂的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你一回头发现说，孩子上学了说，妈妈你那口语真差呀。
1: 你学了千万别给孩子说你会了。
0: 嗯，
1: 我现在就开始套路，我闺女没听吧，应该没听啊。
0: 嗯，
1: 开始套路我闺女，再也不是套路，确实是。
0: 这什么呀？爸爸都不会，
1: 就是
0: 吧？
1: 因为学习最好的这个能记住最高的层次就是教。
0: 嗯，
1: 他教你
0: 是啊，
1: 他能教你，说明他完全就理解了。
0: 嗯嗯，他不光会，还得理解。
1: 对，他理解的，还教你了，就是教是最吸收层次最高的吧？应该说是啊。
0: 我闺女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然后跑到办公室跟语文老师说了一句：“说你几个咋都教这一点啊？爸还等着挺嘞，啊！”
1: 哎，我真希望他和语文老师就这样说。哎，此时此刻要感谢一下孩子的老师哈，真是，
0: 嗯，
1: 就是所有的老师哈，每次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啊，包括这些哈，就听的时候你就发现啊，真是，就老师发自内心的疼爱自己的孩子。
0: 嗯，
1: 还巧了呢，那个他的老师。教孩子这些东西学的时候还都挺快，挺喜欢。
0: 对，
1: 你知道吧？这个真的是，就孩子有一个良师，你会觉得很棒。
0: 嗯，
1: 就像我和冯老师学习知识，
0: 哎呦喂，
1: 真是，我说实话，因为从我一开始接触冯老师的时候，冯老师给我的惊喜是不断的。
0: 是吗？
1: 他啥都懂点，样样通，样样松。
0: 我也跟您学了不少，
1: 哎，
0: 钓鱼，
1: 嗯，
0: 台钓，什么路亚，
1: 喂，
0: 鱼的品种，
1: 看见没有？咱俩就是分这层次，我这纯玩那篇了的，真是，人是有知识的，我这就纯玩那篇的，我就一到河边去，喂，这个富张良不恼哈。冯老师张口就来一首诗，嗯，啊，真是我这鱼肥美啊！
0: 不是，我真的，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真不敢这样的。像你说，我有这样吗？
1: 有，
0: 我文绉绉的吗？
1: 不是文，你不能说是文绉绉啊！我说你是就是在必要文绉绉的时刻，那一刻
0: 咱也会点，
1: 对，他就拎出来了。
0: 对，
1: 你不像我偷看偷镜拎不出来呀。
0: 给他们背一段《静夜思》，给您个机会背。
1: 再见，忘了，完全不会，真是。 你真的就有的时候大家呢，你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我赞了直播，
0: 对，
1: 谢谢您的赞啊，
0: 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你看，我们就是只要一聊到这个孩子的话题啊，发现现在就多了。咱以前咱的节目不那时候不都是吃烧烤跟火锅吗？
1: 那聊爱情那时候都是，
0: 对，那时候都讲怎么谈恋爱，也不能说节目光围绕咱现在说点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在。
1: 我想好了，我已经在几年前就想好了嘛。
0: 嗯，
1: 就是退休的时候，在房间挂一个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
0: 啊，
1: 用飞镖扎哪儿，咱就去哪儿。
0: 你都退休，你的腿脚还好吗？你现在打羽毛球，你膝盖还行吗？
1: 行，相当可以，因为在我旁边打羽毛球退休的大爷有。
0: 那就还行，那就还行。
1: 对。我莫说你俩都有才，
0: 你俩都有才。当然，我说实话，我俩能做到一起都大差不差。张杰把我夸得再怎么好，我俩都是一个水平。
1: 因为坐在了同一平台。
0: 对，我不好意思夸他，夸他就是自夸。
1: 哎呦呦，你看看吧。
0: 对，所以很谦虚，很谦虚啊，朋友们。
1: 咱这口述只能吃口条，真是。好，来看下一位哈。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哈？
0: 什么小事？这个朋友说的。
1: 高速堵车，大家安安静静的等，隔壁车的大叔摇下窗就递过来一包纸巾，说看我车窗开着有灰尘大啊，你是擦擦呗，好不好？
0: 嗯，
1: 这行哈、啊，有的人不敢，
0: 是
1: 不敢说。哎呦，这事儿，
0: 陌生人的善意是非常。让人一下子暖心的，
1: 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人民南院门前，有一对夫妻，其实我当时带着我妻子和我娘，我们一块儿去 shopping 啊，然后呢，他在那个南院门口，这稍微有点坡，
0: 买烧饼是吧？
1: 买烧饼，对对，
0: 他去购物，
1: 我在
0: 买抖音，
1: 我在那个左转车道，我待转，这个朋友呢，在直行车道。他那个直行车车道的时候呢，他这车在溜车，
0: 那
1: 我感觉我的车在溜车，你知道吗？就朋友们，真有这种错觉。
0: 相对运动，
1: 对，他在溜车，我感觉我在溜车。我发现他怎么越来越往后溜，我说不对，是他溜车。然后我又就摇下车门，我说哎，当时男司机就是很严肃，看干什么？我说那个哥们儿你在溜车，啊？他没听清楚，他妻子听清楚了，他妻子说啊溜车是吧？啊不好意思，他噔的一下刹在那儿了啊。当时呢，那个男生可能觉得这个说话有点重了，就表现出很凶的样子。
0: 嗯，是。
1: 然后他在执行的时候，
0: 他心想说：“我也没耽误你。”
1: 对对对，
0: 你挨我干什么？
1: 对对对，我就在摆架，我从正驾驶呢迈过副驾驶，还要和他对话嘛。
0: 哎，对。
1: 然后呢，这个
0: 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在那个路上也看到有个人的那个后备箱张嘴了，你知道吗？一直在他那个后备箱的那个嘴在弹弹弹。
1: 对。
0: 然后我喊他之后，我到红绿灯的地方，然后我停到他的旁边，我跟他说你那一直在张嘴，别有东西掉下来。然后那个人说我知道。
1: 这真知道，哎，这事儿奇遇记真是是。后来大哥的这个表现我觉得真的还挺让人觉得心里挺舒服的，
0: 下来给你磕头了，给
1: 我这边。他走，他
0: 磕一个对不起
1: 了。 他到那个，因为我在左转待转区嘛，我稍微比他车靠前一点点，他驶过我车旁边的时候呢，摇下车窗，滴滴滴滴滴，意思，谢谢，知道了啊，就那种。他气的说了，说
0: 他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谢谢呢？他滴滴滴，你这个人真多闲事儿，滴滴。
1: 哎，我就那么认为，我心里属于我舒坦多了，真是。
0: 我也是这样的，我要看到别人车上有什么问题，我一定要跟他说。但是朋友们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啊、
1: 对，停车、你不要追着他跑，知道吗？
0: 对，因为我们是交通音乐广播，大家知道吧？
1: 知道。
0: 嗯，我老公前天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就是一到假期呀、这个堵车，你都不知道堵成什么样。我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们不光说得知道堵成什么样，还得跟人家说堵成什么样、我们不光要跟别人说，还得说清楚，最关键的是我们得实时去看。忘了，所以每年我跟他说我要出行计划的时候，说他就会跟我讲哪会堵车会怎么样。我说我就干这行的，咱每天就得看这个东西。
1: 我还不知道吗？我给我在这儿飙起来了，真是啊。
0: 对，
1: 行啊，这 这说坐火车回家啊，那邻座呢是一个返乡的打工人，一路上给我讲家里的小院儿，说院子里种了什么柿子树啊，啊，等待回去摘啊，听说家里面有什么其他的作物啊，哎，开始期待家里的饭菜了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很多。
0: 对，他说当他说起这些的时候，你也会很期待。就是你知道吗，朋友们，这句话一下就触动到了我，说家里院子里种了什么什么东西，很多老人，尤其是咱们中国很多就是咱们的长辈啊，就是表达思念表达爱是非常含蓄的，
1: 嗯，
0: 所以像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就经常会说，家里的柿子熟了你回来摘吗？
1: 对，
0: 家里的鸡已经养肥了你回来吃吗？
1: 嗯，
0: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跟你讲，哦，他想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他又不好跟你直接说你回来吧。我记得我姥姥那个时候经常跟我说，就是我们那时候一起种红薯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红薯什么时候熟，你什么时候什么什么时候回来，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就能吃上了，嗯，
1: 新鲜的大红薯。
0: 对，然后我妈当时就很无意识的说了一句，说你从亳州开车回家一来一回的这个油钱啊，都给我买好几袋红薯了。我说你
1: 不一样。
0: 对，你知道吗，它是一种表达思念的方式。很多人很多长辈都是这样的，像我妈也是的，家里边刚炸的假玫瑰你可赖，我说我去一趟得20分钟，然后我妈就不说话了，但是其实这也是她的一种表达方式。我说20分钟，我得才20分钟而已。
1: 哎，家长，
0: 对，
1: 一定要家长。这个我们见过很多啊，这个老年人和我们聊天的时候总会说，哎，我这不管了，那退交不方便了，就是这因为这个，因为他的行动受限，所以说他就想让你多回来一些，他不能非常轻易的去到你的地方，所以说他就开始抱怨自己，赖自己身体不好，记不住路，不懂这个不懂那个，他老是这种负能量，你就越来越多，
0: 对，
1: 就要积压着很到心底去了。
0: 嗯，
1: 有空的时间，如果说你们还有老家，有去回去的小院，建议您啊，就是假期期间不妨啊，赶紧去小院收拾一番，这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啊！看看家里的老人，或者说带孩子见面世面，哎，就老知道地里长作物，地里怎么长的作物，什么作物长在什么地方，啥时候能收啊？
0: 对，带着孩子到生产端，不要到消费端。
1: 对，
0: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你带他去看树是怎么成树，花是怎么成花，所有的庄稼是怎么开花结果的，
1: 嗯，
0: 然后。当他有一天步入社会的时候，他知道所有的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的，而不是带他到琳琅满目的商场，他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触手可得，然后他以为这些东西就是从商场的货架上长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他总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啊，大家时间战线拉长的时候，不妨做一些这个又消耗时间又占用时间的事儿。就这个消耗呢，是每分每秒都在消耗，但是呢，就这个事儿呢，可以无限延长。
0: 对，
1: 我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对对对，
1: 慢下来，意思就是啊，慢下来啊。
0: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最近让我非常触动的一句话，这句话来自一个小学生啊，
1: 嗯，
0: 我侄子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吗？你现在的学习成绩不太好，
1: 嗯，
0: 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吗？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非常的朴素淡定的语气，他说。姑，你现在看到的是现在的我，不代表未来的我。一下子把我感动了。我说
1: 哲理啊。
0: 对对，不管未来他是怎么样，至少他说他现在在努力。
1: 嗯，我是我就行。
0: 对对，
1: 我一定要是我啊。
0: 所以这句话给分享给各位啊。
1: 对，
0: 就是永远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哎，好吧，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给大家聊了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身边的事，
0: 嗯，
1: 或者说返乡路从当中遇到的一些大千世界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一路上都不要疲于奔波，要懂得享受那份幸福，好吧。
0: 好，那我们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阅读全程了，只能现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
1: 拜拜。
0: 我是雪瑞，
1: 我是永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飞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十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8: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9: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10: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11: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12: Il Wu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13: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4: 闭目静养，
13: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4: 一首丹田。
15: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0: 别再寂寞的拥抱。
2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光骤然刺破黑暗的时刻最令人心悸，你像那道毫无预兆的光，猛烈倾泻，让习惯了幽暗的眼睛刺痛眩晕，几乎要本能地合上躲避。这光太烫太亮了，瞬间照亮了所有试图隐藏的角落，也照见了心底那份难以言说的恐慌与不安。它逼问着存在的意义，让最深的夜无处遁形。原来最令人畏惧的并非永夜，而是那足以撕裂一切伪装的猝不及防的光。

再小的微光都渴望被点亮，那分明是每个灵魂深处不肯熄灭的可念。纵然萤火微弱，亦敢与皓月争辉。当跌跌撞撞也不退场的倔强唱响，眼前浮现多少倔强的身影。纵然伤痕累累，目光却始终望向曙光的方向。纵使尘埃般渺小，燃烧的渴望本身便是尊严，便是最动人的力量。他说，所有在暗夜中执拗闪烁的微光，终将汇成破晓的星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岁月如风吹过脸颊，留下纹路，时光何尝不是一份厚礼，它催老了容颜，却将生命的星光悄悄藏进眼波深处，让沧桑的溪流在眼底无声流淌。原来时光的馈赠终究是生命本身，它以消逝教会我们珍重，以无常启示我们从容。当我们真正懂得这份厚礼的深意，便能以温柔回赠时光。

或许多少未曾出口的心意，在光阴的淬炼下竟成了勇气也攀爬不上的峰峦。

们总以为要精心雕琢出最完美的表达，却不知笨拙的真诚有时比华丽的词句更接近灵魂。这未完成的歌恰似那首未写完的诗行，比完成的诗行更接近爱的本体。这永恒的踌躇终究成了最动人的无声旋律。

0: 着我吹头发的。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界的困顿犹如荒漠，常如影随形，令人窒息。而光良在《冒险吧》中唱道，当眼睛习惯黑暗，掌心反而更烫。我们被抛入迷茫，却未必能真正看见方向，但最深的黑暗里，恰恰能燃起最烫的光焰。歌词中有翅膀就飞翔的呼喊，并非轻飘飘的浪漫。当碎玻璃也能折射彩虹，荒漠深处也有银河奔涌，原来微光也敢叫板黑夜。因为翅膀一旦由内而外生出，纵使风雨如晦，灵魂亦向光而翔。

天空的伤口以云为家，而人的窗口则以淤积的血为家。我们似乎习惯了这种凝固的痛感，甚至错认其为一种坚韧。然而这看似静止的停雪，实则无声地冻结着生命的温度与流动的勇气，让我们在一种被冻结的平静中，顿换了感知欢乐与拥抱暖意的本能。雪落是自由，停住是囚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心之所向清晰如画，可伸出手去又总隔着无法逾越的条条山水，这大约就是人间最深的怅惘。灯火阑珊处，身影明明就在心上，真切的仿佛触手可及，却终究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多少日夜的凝望，多少无声的呼唤，都化作了时光深处一声悠长的叹息。原来最远的距离并非山川湖海，而是近在咫尺的心间，却只能遥遥相望，在咫尺的光影间无声流淌着无法交汇的河流。

并非温暖的烛火，却是荆棘丛挣扎的微光。我们竟以血肉之躯贴近锐刺，被伤得越深越执拗靠近，仿佛那刺痛才是爱最灼热的凭证。

然而伤口深处竟有奇迹。当被刺透的灵魂在寂静中低语，那挣扎本身淬炼出一双翅膀的雏形。原来最深的痛楚不只是爱的烙印，更是生命飞向自由的秘密序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4: 富强、
5: 民主、
4: 文明、
5: 和谐。
3: 56个民族的祝福，
4: 自由、
5: 平等、
4: 公正、
5: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4: 爱国、
5: 敬业、
4: 诚信、
5: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6: 我的梦，中国梦。
2: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7: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8: 垃圾桶里捡来的。
7: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8: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7: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8: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7: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了。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

0: 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1: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0: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1: 那停哪儿合适？
0: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1: 行，我这就挪。
0: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1: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2: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习，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提新车之后呢，都会遇到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新车味道刺鼻，闷久了头晕恶心，开车久了嗓子干涩发痒。大家习惯性的把这种味道叫做新车味儿，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正常的专属气味，大概率就是车内甲醛、苯系物、挥发性的有机物超标发出的刺激性气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新车甲醛超标到底是谁的责任，官方检测的标准呢又是什么，车主遇到问题应该如何的合法维权，以及最实用不踩坑的新车除甲醛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菲的《乘客》。

很多车主呢默认新车有味儿很正常，散一散就好了，但事实上呢轻微的异味可以通风消散，超标甲醛的属于车内空气质量不合格，直接关乎驾乘人员的身体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最关键最容易被车主混淆的车内甲醛官方检测标准讲清楚，避免大家被网红检测仪非正规的测评误导。那么目前的国内乘用车的车内空气质量核心参考两大权威的标准，分别是 GBT27630 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和 GBT18883 室内空气质量的标准。那么其中呢汽车专属的国标，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个2011的旧版，那么甲醛限制呢是每立方米0.1毫克，那么全新升级的国标呢已经将这个限值收紧到了0.06毫克每立方米，管控是更加严格的。不问

而民用的通用检测标准的要求密闭12小时检测限值为0.08毫克每立方米，更贴合日常用车这个密闭静置的真实场景。需要重点提醒大家，正规检测呢必须密闭静置、专业采样、实验室分析、带 CMA 认证的报告呢才具备法律效力。手持检测仪的数值只能参考，不能作为维权依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搞懂检测的标准之后呢，很多车主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来了，新车的甲醛超标，车企到底该不该担责，又该承担哪些责任？从消费维权和行业规范来看呢，车企需要承担三重核心责任。不要

是选材责任，车内座椅皮革、中控台、脚垫、隔音棉、内饰胶水等等非金属材质是甲醛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主要释放源。那么车企呢，必须要选用合规的环保材料，从源头控制污染物释放。第二呢，是品控责任，车辆出厂之前必须完成车内空气质量检测，确保符合国标要求，杜绝不合格车辆流入市场。第三呢，是告知与售后责任，车企需公示内饰材质和环保参数。如果车辆出厂就存在甲醛超标这些质量问题，就不能以新车正常味道来搪塞车主，必须要提供整改售后解决方案，这是车企不可推卸的义务。

0: 点的太多了。
1: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2: 你看你这
1: 太客气了，
2: 你点这么多菜。
3: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2: 吃吃吃吃，
3: 来。
4: 剩了那么多，
5: 我们打包吧。
6: 嗨，不用了。
7: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1: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8: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车甲醛问题。现实用车场景当中，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甲醛超标的问题，都会陷入到维权难的困境。 4S 店的推诿扯皮，复检结果前后不一，说不清检测依据，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投诉。稍后呢，我们给大家整理一整套完整的可落地的车主维权流程，全程合规，简单好操作。

很多车主呢，仅凭借着嗅觉来判断车内空气质量，觉得味道不刺鼻就是安全的，这就是最大的用车误区。甲醛是无色无味的有害气体，低浓度的甲醛呢几乎闻不到，却依然会悄悄的伤害身体。首先呢，要保留好完整的证据，保存购车合同、车辆出厂信息等等，切勿私自改装内饰、更换配件，避免扯皮。其次呢，要选择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国标规范完成密闭采样检测，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分部维权，首先要与这个 4S 店车企官方的售后协商整改、除权、退换车或者是补偿方案，协商无果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12345来投诉。

市面上除权的方法五花八门，很多车主呢盲目跟风，花了钱的却没效果，全是踩了智商税的坑。首先要知道啊，甲醛释放周期呢长达3到15年，新车异味是持续缓慢释放的过程，不存在一次性彻底除权的捷径。所有有效方法呢，核心都是加速污染物挥发，持续通风置换。最有效零成本的基础方法呢，就是高温开窗通风，晴天暴晒升温，激活内饰甲醛挥发，开车门天窗形成空气对流，每天坚持半小时以上，效果远超各类网红产品。同时呢，可以配合车门开合，高速开窗通风，强化空气置换效率，这是新车前半年最核心的除权方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单纯通风的可以解决大部分浅层甲醛的问题，但是遇到阴雨天夜间停车无法开窗通风的时候呢，就需要搭配辅助除醛的方式，同时呢避开各类虚假除醛的套路。日常可以在车内放置足量的活性炭包硅藻醇，用来吸附空气当中残留的甲醛和异味。需要注意的是呢，吸附类的产品会快速饱和，必须定期晾晒定期更换，否则呢会造成二次污染。雨天密闭用车的时候呢，可以开启车内的空气净化器，车载新风系统持续净化车内的空气。大家一定要避开除醛的误区。那香薰空气清新剂呢，只能掩盖异味，无法分解甲醛。网红除醛凝胶啊，这个喷雾治标不治本，部分的劣质产品呢还会产生二次污染物，加重车内的污染。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购买。你说

很多人买车啊，看重颜值、动力、配置，却忽略了最核心的车内空气质量。殊不知，健康的驾乘环境呢，才是用车的根本底线。新车异味绝非常态，甲醛超标呢，就是质量问题，车主不需要默默忍受。希望每一位车主呢，都能够重视车内的健康问题，除甲醛，坚持高温通风为主，设备辅助为辅，拒绝智商税套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1: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0: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1: 那咋办？
0: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2: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十四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十集，
2: 黑狼一边说着，一边歪起了脑袋。
3: 我来找你，不为别的，只是看你都要杀我了，我还有什么活路啊？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主动上门来让你杀他，免得你到处找我麻烦。不过陈哥你放心，我就是被弄进去了，也不会出卖你的。
2: 黑狼说完得意地冷笑了两声，便转身要走。
4: 等等，
2: 陈军大声叫了一句，又从皮夹子里拿出一沓钱来。
4: 拿着，先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可能还真用得上你。记住，只能我联系你，不许你联系我，懂吗？
3: 知道了，下次你往我卡上打钱就可以了。
2: 黑狼收了钱，便鬼影一样的消失了。黑狼走了以后，陈军躲在柱子后面好半天都没有出来，但他确信没有人监视他，这才慢慢地闪出身来，走进了电梯间。这些天以来，和杨之成一样，邓忠明也是在焦虑中度过的。当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时候，便总是忍不住在宣纸上一遍又一遍地写下进退这两个字。从陈军近期的行动来分析，邓忠明已经感觉到情报局在派陈军干一件大事，而情报局又有意的在瞒着他。
5: 本来都是做保密和保卫工作的，两个单位完全合作一下，用了我们的人却瞒着我，这算什么事儿吗？
2: 邓忠明没想到这儿，便愤愤不平。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4: 进来。
2: 崔仁杰闻声走了进来，看见邓忠明桌子上的字，他不由得笑了。
6: 哟，邓局，您这两个字可是写得越来越精到了。
2: 邓忠明知道崔仁杰是话里有话，便心怀遗憾地回了一句。
5: 哎呀，你就别夸我了，惭愧呀，惭愧，还是欠火候啊。
2: 崔仁杰知道老领导话里的意思，于是说：
6: 进退这两个字可以说浓缩了中国人的智慧，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似乎过于消极了点，比不上进退这两个字。有进有退，进则积极进取，退则独善其身，不仅含义深刻，而且极有道理。
2: 崔仁杰说完，邓忠明颇感意外地看着他。
5: 老崔啊，你说得好啊，进则积极进取，退则独善其身，有道理，有道理。
2: 邓忠明说完放下笔，掏出中华烟来递给崔仁杰一支，自己也拿出了一支。等两个人都点着了烟之后，邓忠明问崔仁杰：
5: 你们处的小陈最近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6: 最近没动静了。
2: 崔仁杰说完奇怪地看着邓忠明。
5: 老崔啊，对这个陈军你怎么看？
6: 什么怎么看啊？
2: 崔仁杰故意反问了一句。
5: 就是小陈最近和科技情报局那些人呢？
2: 邓忠明只好点破了。崔仁杰思考了一下说：
6: 我感觉不好，陈军在干些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主 这是在西部，我们是国安局，有必要这么神神秘秘的吗？往轻了说，在吃里扒外；往坏处想，一旦陈军出了什么事，

0: 担心我们被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呢。
1: 崔仁杰说的这些，邓忠民其实早就想过。他轻咳了一下说：“
2: 陈军跟科技情报局合作，会出什么事儿呢？情报局也是国家的，不是他杨植成个人的。他们眼下不通知我们，或许有他们的理由。我们和他们毕竟属于两个系统。既然他们故意瞒着我们，我们就当不知道。而且我们现在就介入，也不是时候啊！啊，当然了，对于陈军，我们得暗地里留着点神啊，别给我们惹来麻烦。”
1: 邓忠民说到这儿，吐了口烟，而后眯起眼睛问崔仁杰：“
2: 老崔，你分析科技情报局现在在干什么？”
1: 崔仁杰立刻摇了摇头：“
0: 哎呀，闹不清楚啊，反正他们最近很神秘，依我看还是和前一段时间的实验有关系。看他们前几天的阵仗，我估计调动了好几个营的兵力，警戒线从收费站一直到激光实验室，以前没见过他们有这么大的架势。他们在这个当口指明要陈军过去帮忙协调，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两家虽说都在西部，可需要我们这边协调什么的，得由我们派人。他们向我们点名要人，这可是头一回啊。再说这也不合规矩啊。”
1: 邓忠民听了，意味深长地冷笑了一下，而后说：“
2: 哼，看来小陈在那边还是很受重视的吧。既然如此，我们暂时停止对他的内部调查，免得影响他们的行动，给情报局帮了倒忙。”
1: 邓忠民说完，崔仁杰点了点头：“
0: 那倒是，只是这不明不白的让我心里有点打鼓。”
1: 邓忠民没有顺着刚才的话茬说下去，却突然改变了话题问：“
2: 哎，老崔，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哦，邓局，黑狼又出现在西都了，我申请通缉他。”
1: 崔仁杰说完，邓忠民倒吸了一口凉气：“
2: 黑狼他在西都露面了？”
1: 邓忠民说完猛吸了一口烟，掐灭了烟头：“
2: 我同意，一定要找到这个黑狼，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是。”
1: 崔仁杰应了一声便要出去，邓忠民又急忙叫住了他：“
2: 等等，小陈最近忙着跟科技情报局合作，你就别通知他了，你带人悄悄地查，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邓忠民说着，眼里闪出老辣的目光。“
0: 明白。”
1: 崔仁杰会意地点了点头，走出了办公室。此时陈军正在办公室里一边摆弄着新买的手机，一边看着桌子上的台历，想着心事。
2: 克里斯蒂娜一连几天都不联系我，情报局那边也没得平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克里斯蒂娜拿到了天天计划想暂时休整了，还是杨志成达到了传达假情报的目标不再继续进行了呢？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在克里斯蒂娜和杨志成的眼里很快就会变成不再有任何价值的垃圾。一旦他们认为我不再有用，而我又成了对他们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很有可能……
1: 想到这儿，陈军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
2: 不行，我一定要抢在自己一文不值之前摆脱这一切，否则那就什么都晚了。
1: 门外突然响起了很轻的敲门声，听声音显然跟他不是很熟，也不是他的领导。

0: 陈军镇定了一下自己，起身开了门。
1: 陈哥，忙什么呢？
0: 站在门口的原来是贾全。
1: 啊，没事，看报纸呢。啊，进来坐。
0: 陈军说着，为贾全倒了一杯水。
1: 陈哥，我准备去西藏玩两天，才请了假，今天是路过，过来看看你。
0: 贾全说着，十分不好意思地看着陈军。
1: 哦，西藏不错呀，我以前去过一次，跟歌里唱的一样，雪山、青草，还有美丽的喇嘛庙，就是氧气少了点，你去了可要注意啊，千万别感冒。
0: 陈军说着，尽量表现出自己的亲和力。贾全喝了口水，轻咳了一声说，
1: 陈哥，前一些日子局里向我调查你，问我能不能保证那天晚上我们俩在分析室的时候你一直都在睡觉。我说我中间上了一趟厕所，我这段时间里我不能肯定你一直都在睡觉啊，我觉得这一点我挺对不住你的。
0: 陈军这才明白贾全此次到他这里来的真正用意。
1: 啊，其实你那么回答没错，换了是我也只能这么回答。不过你为这事儿来我很感动。
0: 听陈军这样说，贾全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了笑容。
1: 陈哥，你这样认为就好了，那我这心里的石头就放下了。这些天呢，我一直觉得对不住你。
0: 贾全说完，陈军笑着拍拍他的肩膀，随口问，
1: 机票买好了吗？
2: 买好了，明天的飞机。
0: 陈军立刻说，
1: 行，那到时我开车送你。
2: 哎，不用不用，我打车去就行了。
0: 贾全说着一个劲儿的摆手。陈军笑了，又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1: 客气个啥，反正我明天也没事儿，送你的时候也顺便散散心，就这么定了，到时候我去接你。
0: 陈军不容反驳地做了主。第二天，陈军按时送贾全去了飞机场，并且一直把贾全送到了登机口。等他转身走向大门口的时候，却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人在跟着他，他不觉一惊。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借故走到一边，通过一块反光的玻璃密切地观察身后的动静。果然，在他身后的三个不同的方向，分别有一个人正加快脚步地在向他靠近。陈军急速地思考了一下，便急转身迎着那三个人走去。眼前的三个人显得有些惊慌，不由得慢下了脚步，假装没有注意到陈军似的，从陈军旁边擦肩而过。就在这三个人从自己身边路过的时候，陈军看到了那三个人的耳朵上都分别的戴着耳塞。
3: 他们一定是监视我的人，而且都是新面孔。幸亏我没有莽撞的选择逃跑，否则他们一定会抓捕我，使我再没有翻身的机会。
0: 想到这儿，陈军尽力让自己的动作显得更从容些。他不慌不忙地走出登机大厅，而后不慌不忙地又走向自己的停车位，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从容不迫地上了车，并且缓缓地将车开走。
3: 我必须尽快甩掉我身边的眼线，否则我就很难脱身了。可是我怎么才能甩掉他们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杨之成相信我陈军已经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干，而监视小组的存在已经影响了假情报工作的开展，那样他才会主动地撤掉监视我的小组。
0: 回去的路上，陈军不停地想着脱身之计， 想着如何使自己的计划尽快地付诸实施。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人是曾敏。
4: 忙什么呢？
0: 曾敏像老熟人一样问得很随便。
2: 啊，是曾队啊，我刚刚送一个同事去机场，现在正在回程的路上。
0: 陈军的回答也显得很轻松，因为他知道刚才在候机大厅的那一幕曾敏一定已经知道了，而此次打电话无非是想试探他。
2: 曾队，你有什么事儿吗？
4: 啊，不在路上说了，你回来就上网查吧。
0: 曾敏说完便挂了电话。陈军登陆到70年代论坛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发的一个帖子早已经挂在那儿了。
5: 我老公买的婚纱颜色居然不是很纯正，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婚礼的日子很近了，父亲很着急，我该怎么办呢？李芬妮。
0: 陈军看完帖子之后有一种就要瘫了的感觉，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
3: 颜色不纯正，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什么意思啊？难道科技情报局炮制的假的天剑计划被识破了？真要是那样，那可就糟了。 A 国的人一定会像丢一块抹布一样把我给扔掉，甚至会派人过来暗杀我。
0: 想到这儿，陈军感到自己浑身都没了力气。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又响了，打电话的人还是曾敏。
4: 帖子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0: 陈军尽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里不流露出过多的失望。
4: 那你马上来招待所吧，我们商量一下。
0: 曾敏说完又挂了电话。陈军感到自己的手心里都出汗了。
3: 他们叫我干什么？不会认为我已经没用了而把我就地拿下吗？
0: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陈军来到了招待所。会议室里，刘丽、曾敏和林天阳正在研究着对策。一看陈军进来，他们立刻闭上了嘴，全都目光冷冷地看着他。陈军感到自己的腿有些发软，却硬撑着向在座的人弯腰点了点头，而后便规规矩矩地坐在了三个人的对面。曾敏轻咳了一声说：
6: 陈军，帖子看到了吗？
3: 啊，看到了。
0: 陈军嘴唇颤抖地应了一声。曾敏看着陈军继续说：
6: 杨局指示我们要尽快搞清楚对方的意图，尽可能修复他们对你的信任，打消疑问，以利于开展我们后面的工作。
0: 陈军听了心中不禁一喜，杨之成的指示明显表示了对他的看重。
3: 设法恢复克里斯蒂娜对我的信任，这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现在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克里斯蒂娜的信任，否则我就在劫难逃了。
0: 陈军正想着，曾敏对他说话了：
6: 你现在就给克里斯蒂娜回一条信息，约她和你见面，问她你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语言呢你自己组织。
2: 啊，好。
0: 陈军顺从地答应了一声，便登上了论坛。他略作思考，输入了一段话：
7: 今晚老街有一条杜宾犬会表演喝咖啡。
6: 什么意思？
0: 曾敏立刻追问了一句。陈军赶紧解释说：
7: 我是约他今晚7点在老街接头。杜宾犬指的是戌时，也就是晚上7点到9点之间。
6: 哦，是这样。
0: 曾敏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后又问陈军：
6: 你觉得可能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引起了克里斯蒂娜的怀疑？
0: 陈军想了想回答：
7: 会不会是克里斯蒂娜采用了反监视的措施？
0: 曾敏思考着没有说话。陈军看了曾敏一眼又补充了一句：
7: 也有可能是分析出情报中的漏洞。
6: 不可能。
0: 曾敏听完立刻否定了陈军的推测。
6: 你送出去的所有东西都是经过严格的论证和分析，克里斯蒂娜他们不可能知道是假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其他的渠道来证实这是假的。
0: 陈军一听心里有了底儿，赶紧不住地点着头。
8: 这样吧，你先回去，晚上准时赴约，随即应变。
0: 刘丽以组长的身份下达了命令。
7: 不是，我这就去。
0: 陈军走了以后，刘丽忍不住问曾敏：
8: 小曾，你看是不是对方真的采取了反监视措施啊？
0: 曾敏听了立刻摇了摇头：
6: 应该没有，每次他们接头的时候我们都放两队人，一队在前一队在后，进行外围监控。我们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他们采取反监视措施。不过既然克里斯蒂娜已经表示了怀疑，那么我们今晚的监控暂时取消了吧。
0: 曾敏说完看着刘丽，听着她的回答。刘丽思考了一下回答说：
8: 嗯，那就取消吧。
0: 刘丽说完众人便散了会。再说陈军回到他的住所之后，刚刚推开门就被一只冷冰冰的枪管抵住了太阳穴上。
9: 不行，
0: 陈军一听声音便知道是崔仁杰。随着崔仁杰的话音，黄志华快步冲上去，三下五除二的便让陈军反靠起来。
9: 走。
0: 崔仁杰一句话，陈军便被几个围上来的国安人员簇拥着押上了汽车。车一直开到了国安局的办公楼。进了临时讯问室之后，黄志华对陈军说：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11: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2: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一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11: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3: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1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